0: 2028年第二季全数完工投入量产，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埃米级晶片生产基地，也会为台股先进制程设备以及耗材供应链厂带来经常性的收益成长动能。 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AI股新价值报道， 随着人工智慧、高速运算还有新时代智慧手机对算力跟效能需求的爆发性成长， 台积电也积极着手进行埃米级先进制程产能发展计划， 位在中科二期扩建区规划 A14先进制程基地， 包含P1到P4 总共4座大型晶圆厂的建厂， 目前工程进度呈现超乎预期的加速推动状态。 截至9月上旬， 台积电中科二期P1厂的工程建构进度顺利， 预估4月明年就可以完工， 并且进入设备进驻跟试产阶段。 而目前在1.4奈米晶圆开发的世代竞赛当中， 台积电也面临来自英特尔还有三星的竞争， 其中英特尔已经是率先导入高数值孔径及紫外光设备， 并且近期也官方宣布改善了A14的缺陷速度， 写下有史以来最好的记录， 目前正在积极争取AI还有资料中心业者的订单。 在三星旗下的SF1.4晶片原定在明年量产， 不过目前因为良率问题会延后到2029年。 台积电中科的1.4奈米厂加速推进工程进度跟建厂的动作， 目前看来是有助于巩固台积电全球半导体技术方面绝对的领先优势地位。 根据外资研究报告显示， 台积电1.4奈米的先进制程 相较于2奈米的制程晶片， 在相同的功耗还有速度之下， 可以提升10%到15%， 或者是在同频率之下的功耗能够降低 25%到30%， 而逻辑密度也可以进一步提升超过 20%， 堪称是目前地表上功能性最强的晶片。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AI股新价值。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荣获
3: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官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雅嘞雅嘞，害人家好想吃哦。老婆大人，虽然没有雅嘞雅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4: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
6: 预购专线0800-6009-2900-6009-2900，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
5: 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这首歌也是有那种 disco 的味道，来自 Harry Styles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Dance No More， 8:10。来分享一下，现在已经节气进入到秋分，然后在秋天这个节气越往在深秋的时间走，你会发现你的身心灵好像越有那种需要也好好的清扫一下，好好的整顿一下的那种状态。像有时候在秋天看到那种天气的变化，或者是看到一些景物的变化，你的心情就觉得有点低落。那或者有些朋友可能是觉得哎呀，已经忙了一整年了，就已经到九月份，你看前面已经忙碌了那么久，然后到现在工作上面可能会开始要赶那个年底的一些专案，或者可能要做结案报告啊之类的，这时候你的很多工作压力也会跟着来，再加上很多的情绪啦，或者是很多生活上面一些琐碎的事项，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自己脾气变差了。但是这个脾气差是不是真的是你脾气变差呢？有时候不是，反而它是一种你身体对你发出的警讯。什么意思呢？想想看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明明很累，可是别人来拜托你，你还是答应了。明明很不舒服，但是你还是就是在相处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对方可能一个动作或者是一句话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你还是习惯性的为对方找理由，你还是会觉得说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你还是会做这样的事情。好，或者是明明你心里面觉得很难受很委屈，但你嘴巴上依然会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发现我好像是，我之前好像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明明自己也蛮累的，但别人来拜托还是就先答应再说，或者是明明自己心里面其实也不太舒服，但是嘴巴上还是会说啊，没关系。就对方他也为他的这个选择，他也说啊，抱歉啊抱歉啊，然后我们自己嘴巴就会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好像也是有这样。

不断的被跨越，别人不断的越线，然后你的身心没办法了，只好发出这样的一个讯号告诉你，其实你的身心已经濒临崩溃的极限。那以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一些，其实在心理学领域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讨好型的人格。这个讨好并不是说我们主动的要去阿谀奉承别人，不是，而是一种在关系当中求生存的方式。这种人格会通常在什么情境养成呢？比方说从小父母就会叫我们乖一点，会叫我们懂事一点，不要造成麻烦。然后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你才会接受到父母的喜欢或者是接纳，或者才不会被骂不会被打，那你就会无形当中养成这种讨好型人格。或者你可能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发现当你表达你自己的情绪，表达你自己的不满，或者拒绝别人的时候，你可能随之而来的会是被情绪勒索，或者你会被冷落，或者你会被责备被否定。于是呢，这样也有可能会导致你就慢慢的养成一个信念，只要我让别人满意，这段关系就会是安全的，只要我不麻烦别人，我就不会被拒绝，我就不会被抛下。所以你就会无形当中成为这种讨好型人格。那么讨好型人格可能他在你人生当中的某一段时间确实发挥了他的效果，他确实保护了你，确实让你在幼小无助没有经济的各种资源的时候能够先活下去再说。可是这个并不代表你终其一生就要一直抱着这种讨好型的面具而死死的抓着不放。所以当我们的这种界限不断的被触碰，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一直都用讨好型的这个人格面具去应对这个世界，那我们的面具底下，我们的界限就会不断的被触碰，会不断的被别人越线，那别人也会发现说啊，这个人好像怎么样拜托他他都一定会答应，所以就有事情就去找他，或者说这个人好像不管自己多忙多累总是会对我的需求有求必应，所以就把所有的问题都丢给他。如果你也是这样子的人，如果你也成为别人口中的类似土地公的角色，或者是别人口中的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话，你有可能嘴巴说没关系，说 OK 好谢谢这样子，你可能会答应别人，但你的身体可能已经察觉到了这样不行，所以你会有容易胸口闷、肩颈很酸痛、很紧、胃不舒服，或者你会很烦躁、很疲惫但又找不出原因，或者你有可能明明不想答应对方可是你会马上习惯说好，然后事后再对自己生气生闷气，为什么我就答应了，你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些反应。那这个本身呢并不是一件坏事，或者你有愤怒你有怒气，这个其实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你的界限已经一直被越线了，一直被踩踏了，你没有被好好的珍惜，你要自己先珍惜你自己。这就是界限不断的被侵犯之后，我们的身心自己保护我们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诶，你突然有那种情绪失控的反应，但当然你不是一直都这样，你可能就是偶尔这样子，或者是你最近突然以前没有过但你现在突然有那种很想要大吼一声的情绪，这个其实就是你的身心在保护你的预警的机制，那个铃铛已经响起来了，我们要好好的回过头来先看看自己的身心。那关于这个界限的话题，等一下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还记得每次棒球赛，还记得好久不见的朋友，
1: 漂亮哎！
2: 真的吗？你去哪里整的？
1: 你去哪里了？
0: 还有街坊邻居，他们
2: 那天谢谢你的帮忙哎！
1: 哎呦，不会啦，客气什么？
3: 这些声音是不是离你越来越遥远？你的生活也被网络世界改变了吗？
4: 拜托，连这个也不会，
5: 公众人物本来就要接受公平吧。
0: 我喜欢就好，有什么不行？找回新的温度，城市广播网。
6: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0: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5: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7: 宝贝，谢谢你。
3: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7: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6: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0: 嗯，宝贝，不要。
8: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9: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0: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热狗的演唱，这首歌叫做《改变》。8点24分，确实，我们有时候想要改变，但如果我们自己不站出来，这改变是不会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不管你想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像是在投票的时候、选举的时候，投票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嘛。你对现况有什么样的意见？你对于现在或者是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期待？那投票就是民主社会改变的一种方式。啊，除此之外呢，这是社会的改变，国家社会的改变，小到我们自己个人自身，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变。刚才跟你分享到了界限的话题，我们继续来接着谈一下。看到我们说到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属于这种讨好型的人格面具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可能在你小时候或者在你成长过程某一段时间，你确实用讨好，就是成为一个接近烂好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确实保存了一些人际的关系，也确实让你自己生存下来。但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终其一生就要一直都要戴着讨好型人格的面具，这个面具是可以被摘下来的。那怎么样摘呢？这个可能需要点练习，但改变总是要从有一点不舒服开始，这是一定的。所以先练习看看，对伴侣、对家人、对朋友、对这些对象，如何先设立界限。那么对伴侣当然比较重点会是保留尊重、隐私跟自主，因为有时候在伴侣之间越亲密的人反而那种攻击性会越强，因为就会吃定对方怎么样都不会离开自己，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现在伴侣之间那种兄妹不后悔的情况反而是比较多的。那在这时候你对伴侣的界限呢，你可以先设定好，有时候彼此还是有意见不合，那有可能会有生气，但是生气不能够是羞辱对方，不能是羞辱或者是人身攻击。那这时候你就会跟对方说，你可以生气，你可以表达不满，但是请不要羞辱我或者是骂我。如果你的对话开始有人身攻击，那我会先离开，冷静之后再来谈。或者你也跟你的伴侣说啊，我会定期需要有一段自己的 me time， 自己的时间，但这并不是不爱你，并不是说啊我就想要离开你，不是，而是我需要恢复。像这样子，你先把你的需求给说出来，或者是手机到底能不能够被对方看、被对方检查，这个也是可以去商讨的。或者你也可以说啊，这是我的手机或者我的私人讯息，我不接受被检查。那如果你有不安，我们可以去谈如何处理这个不安，但是不以监控处理，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对伴侣之间，你也是要表达你的界限的，并不是说哦，因为我们是彼此很亲密的伙伴，所以我们可以毫无界限。有的人可能可以啦，但如果你不行的话，那表达你的界限也是很重要的。那再来是对家人，对家人我们有时候会有那种很感恩的心，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回报养育之恩，但感恩是不是就等于你要把你的人生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对方，这个也不会是成立的。就感恩并不等于你的人生全部的决定都交给你的家人，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对家人表达界限的一个契机。像是家人经常会有很多关心，会有很多问候嘛，那我们也可以先表达说，我们很感谢你的关心，也感谢你的问候，但是有一些事情的决定呢，我还是会自己来做。啊，或者说在回家聚会，尤其在这中秋节嘛，或者可能国庆连假，你会回家聚会，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先跟家人说，哦，因为有一些工作关系或者是怎么样，我可能只能够待到什么时候，那时间到了我可能就必须要离开，你就比较不会被硬留下来，然后影响到你后面的一些行程。所以这个也是，那或者是像这个中秋节可能比较不会发生，可能会在过年，比方说评论我的工作，评论我的婚姻，评论我的收入，或者评论我的身材等等，你也可以先跟家人约法三章，如果出现这些评论，那我会先离开现场，那这样家人之后就会知道了。这个也是对家人的界限。那对朋友的界限当然也是，朋友之间尤其更需要界限，因为大家时间啦、情绪啦，就或者各项资源都很有限，所以对朋友之间你也可以跟朋友说，比方说朋友要找你诉苦，那你可以先跟他说，我可以陪你想办法，但我没有办法一直替你收拾后果，像这样子。或者是说，我很在乎你，我也很在乎你这个朋友，可是现在我可能刚好手边在忙什么事情，我可能恐怕我没有足够的心力去听你分享一些事，那各位我们再约个时间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再谈一谈，类似这样子。对朋友之间也要表达界限。那你对以上这三类对象，或者对你的工作同事表达界限，或者你说拒绝的时候，对方可能会有一点不高兴，但是真正的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在你表达完你的需求之后依然会尊重你，对方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惊讶，你以前不会这样啊，你怎么现在开始这样了，对方可能会有这样的情绪，但是健康的关系他会愿意尊重你，你表达你的需求，对方会肯定说 OK 好，那我知道了，他就不会再一直去凹你或者一直去刁难你，这个才是健康的关系。那如果对方因为你的改变，因为你画出界限，
然后就很明确表示不跟你来往，那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代表哎，这个不适合的关系可以这样结束，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总之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习惯戴着讨好型人格面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你甚至你都自认为你自己是烂好人，别人怎么样求你你都会很快的答应，然后你也不善于拒绝别人，或者别人要怎么样勉强你，你好像也都就笑笑的说没关系。如果你也自觉你是这样的人，那你现在有几个可以练习的方案，就是先不要立刻答应，以后别人来拜托你，以后别人有请托的时候，你可以先说啊，我先想一下，我先确认一下，我再看一下我的后续的行程的安排，我再回复你。你就先这样子，先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避免你很快的先答应，然后后面你又要反悔，或者是你自己心里面会很多的疙瘩，很不舒服。所以先给自己缓冲时间，延后回答，这不是一种自私，这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心。毕竟如果你真的是要帮对方，你自己的身心一直被消耗，这种程度之下你也很难真正的帮到对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安顿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心，不要立刻答应。然后再来是辨认我们自己的界限，在答应对方之后，你可以先问问看自己，我是真的愿意做这个事情，还是我是害怕对方不高兴。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因为有时候讨好型面具的朋友会很习惯不拒绝对方，那这个不拒绝未必是真的我们很乐意帮对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要避免拒绝之后对方在那边不高兴，然后我们又要去安抚的那个麻烦，我们只是要避免这个麻烦，或者我们只是想要避免对方被拒绝之后一直在那边碎碎念，我们觉得听得很阿杂，我们只是想要避免这个状况。但是这个是其实对方的责任，是对方的功课，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辨认我们的自己的界限，我们是真的愿意帮对方，还是我们只是害怕对方不高兴。那如果对方不高兴但你真的不想做，那你就拒绝吧，因为对方不高兴那是他要处理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负担对方的不高兴的。所以辨认自己的界限也很重要。再来是我们可以练习用短的句子拒绝，不用过度解释，尤其讨好型人格的朋友会很习惯一直要去让这个整个场面很和缓，一直想要去充当和事佬，只要这个场面有一丝丝的不愉快的气氛出现，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们就会想办法让那个气氛和缓。但是这个也是一样，这是有时候是别人的功课，不是我们的，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情绪去负担别人的修行。所以你可以用短句去拒绝别人，就当你拒绝的时候你就说，哦，这次我不方便，我没办法答应你，或者是我不接受这样的方式，就这样就好，不用再去额外的过度解释。那你已经很明确的表达你的需要了嘛，你已经很明确表达你的拒绝了，所以要怎么消化那是对方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不用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过度的圆满，因为有时候你过度圆满你反而是阻碍了别人的修行的机会，你就这样想吧，这样想我们心里面会比较负担少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到做到，这个界限你立了之后，你不能就一直让别人往后化，让别人一直去试探你的底线，当你说了一个界限之后你就真的去执行它。比方说你跟对方讲，好，如果再对我有些人身攻击我就会先离开，然后当对方一直持续的辱骂你的时候，那你就真的离开现场，结束对话或者停止回应。对伴侣、对家人、对朋友你都这样子，你都真的说到做到，一次两次之后对方就会知道了， OK， 你就是一个有界限的人，你就是一个不能踩的人，你就是一个不能随意再那么样的欺负的人，或者是随意的凹的人。想想看你在你生活周遭你一定有碰过那种他表达自己的界限很明确的人吧，那你看这样的人他会因为他很明确表达他自己的需求然后他的朋友就减少吗？或者是他的客户就不找他吗？或者他的上司就不相信他的工作能力吗？应该也没有吧。所以这时候表达界限反而是让大家觉得，哦，你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你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个让人可以信任的人，而不是用讨好型人格面具去应对一切，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最后呢，讨好型人格面具的朋友会很难去忍受一件事，就是你拒绝之后，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你好不容易都跨出去了，你都学会了拒绝，学会表达界限，但是再来很痛苦的就是你设立完界限拒绝完别人，你开始会内疚，你开始会焦虑，你甚至开始会检讨自己，我刚才应该要拒绝他吗？但是这时候请你坚定，因为你已经表达你的界限，那个界限是你在你就是各项的情绪都很在一般的状况之下你去设立出来的，所以这个界限其实就是你需要的一个空间，这个界限并不是因为你有这种罪恶感它就不合理，而是我们太习惯旧的模式，我们太习惯那种讨好型的模式，我们太习惯当一个 yes man yes woman， 但现在开始我们要改变，我们要为自己改变，我们要站出来，就好比像热狗唱的站出来改变一切的
事情才会有转变的余地跟空间。因此在拒绝之后，你可能会有这种罪恶感或者这种焦虑，但这个不是你的界限不合理，这是旧的思维模式，旧的人格面具一直在把我们想要拉回去。但请记得，我们一切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的核心都是在照顾自己，因为我们不需要牺牲自己才能够证明我们是值得被爱的。而且真正健康的关系是可以容纳拒绝的，就好比你的伴侣、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完全都没有拒绝过你吗？应该没有吧，应该一定都会有他们拒绝的部分。但是当他们拒绝你的时候，你会因此就不跟他们当伴侣、当朋友、当家人吗？显然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拒绝绝对不会是一个关系当中的禁词，相反的，一个真正的关系是可以容纳我们的拒绝的。总之呢，练习这件事情有点难，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练习。不要立刻答应，辨认界限，用短句来拒绝，说到做到，拒绝接住之后的罪恶感。不要当 yes man， 不要再当 yes woman， 就从这个我们自己的改变开始，一起来练习，一起加油。

0: 城市小温馨。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学生坐着上课，上班族坐着办公，回家坐着休息，不知不觉久坐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形态。虽然说坐着比较舒服，而且比较不会累，还可以让你在运动后恢复体力，消除紧张等等哦。但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间比活动的时间还要多的时候，那就会对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哦。久坐不仅会让身体的代谢变差，肌肉萎缩，更会造成肥胖、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生。但是在不得不久坐的情况之下，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呢？可以的话是每坐着一个小时就站起来活动十分钟，让身体可以舒展一下。还有啊，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降低久坐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哦。总之啊，不要一直坐着，不如我们现在就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吧。
2: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3: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2: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有专业医师提醒，熟男如果频繁出现电力不足或者是软脚的情况，恐怕是心血管硬化的前兆，因为该处的血管极细，往往是全身上下。
2: 老公，新闻说的熟男电力不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3: 什么啦？我那个是最近电量储存不够，什么水管塞车？我才不是嘞，我是马力还很大的，好吗？
2: 好，马力很大，但是为了你那颗运转几十年的心脏引擎，明天还是陪我去医院验个血管吧。
3: 有那么严重吗？还要去抽血哦？不用吧。
1: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的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轩廷医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其实所谓的功能障碍，往往是男生朋友啊最难启齿的痛，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呢，这也许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前哨战哦。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指标，我们男性朋友可以先自我评估一下呢？
4: 好，其实可以，我们医学上也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勃起功能的这个国际指标，来做这个评估。那其他的名称叫做 IIEF 五，这个只有五题，在网络上其实你找，其实就会找到。它的满分是25分哦。如果说我们评出来的分数在21分以下，那就可能代表不同程度的这种，那就建议跟医师做咨询了。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硬度的分析。基本上我们临床上哈，会根据你的硬度哈，把它分成四种状态。那第一个最软的就像橘络一样，那再来的话就像是去皮香蕉，那再来第三级叫带皮香蕉，那第四级就是小黄瓜，医生可以做一个参考和记录。那最后的话就是透过可以观察晨勃的情况来了解我们目前的功能。
1: 是，
4: 那如果说你早上起床或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那这个功能是正常的，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可能这部分就跟心理因素、压力或者是焦虑或者生活中一些压力成分会比较高。反过来，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一样，那晨勃也发现都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些器质性啊、血管性的问题，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就更需要去检查一些心血管或者代谢问题，就要去就医咯。
1: 是，所以呢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个评估的项目哦，这个男性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啦。那我想呢，现在可能治疗方面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口服药物之外，诊间还有哪一些新的治疗选择呢？那对于可能有一些比较害羞不太敢就医的男性朋友，郭医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4: 好，我们首先就治疗的部分啊，以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来讲啊，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方面就是吃药，这个吃药就包含我们常听到的这种壮阳药，包括威尔刚、西力士、乐威壮、塞贝达等等。那另外一部分的话，这个除了吃药以外的选择，就是目前比较夯的，就是这个低能量震波的这种体外震波治疗。那这个原理是透过低能量的刺激，它的充血就会更持久、更完全。那以标准来说，通常做低能量震波大概要做6到12次的治疗，每周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那通常因为血管新生的时程关系，大概在第4次的时候，整个非常显著的进步嘛。我必须说，其实勃起功能当然在这个我们的诊间是非常常见的主诉。即便是20几岁像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年轻人，其实都常常来就诊。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但却不好意思来就医，因而白白错失了能够恢复功能的机会。那也可能也造成婚姻关系啊，或是伴侣关系的一些摩擦或不顺利。
1: 是，
4: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利用一些就医和疗程来避免。所以我们也是欢迎说有障碍的病人可以赶快来与医师们做谈谈，那同时可以协助你重振雄风哦。
1: 是，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朋友呢，其实不用害羞哦，因为你并不孤独哦。像刚郭医师讲的，20几岁也是有哦。所以呢，如果觉得这个方面的障碍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有带来困扰，我们就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也不一定要吃药嘛。刚郭医师也有讲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大家都是可以来试试看。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的医师郭轩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时间8点52分，没错，离中秋节时间越来越近了。今年的中秋节呢，你已经想好要去哪里了吗？不管你今年中秋身在何方，不管你是在故乡还是在他乡，你都可以一起来跟城市广播网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在中秋节晚上的8点钟，当然你要更早也可以，或者晚一点也没关系，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随手关灯，关掉不必要的电源，然后走出户外来看看美丽的月亮，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跟着我们今年的活动大使林心怡一起来好好的感受月光下的浪漫。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1846年的今天，当时天文学界发生了一起事件，当时的科学家们发现天王星这颗星的轨道一直遭惊，怎么观测都不符合万有引力定律。那时候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应该是这个理论有一些瑕疵，可是有一个法国数学家勒魏爷，他就不信邪，他就拿起纸笔开始算，然后最后算一算呢，他得到的结论是天王星这个轨道的外侧应该还有一颗行星在拉扯它，这样子那个引力的关系才会比较合理。而就在9月23号这一天，当时德国的天文学家叫做加勒，他就根据勒维也提供的这个坐标，然后把望远镜转过去看，结果呢就发现了真的有颗行星，而且这颗星就是后来的海王星，就这样被算出来了。这是人类一颗史上完全靠纸笔运算出来它的行星。而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进行一些事情的时候偏离了常轨，我们会很急，我们会焦虑，我们可能会去怪大环境怎么样，但如果有时候你把整个视野改变一下，把你的视角改变一下，或许你就可以算出那个在暗处影响着你的海王星。另外呢，还有在历史上的今天，1889年，当时候任天堂这间公司在京都创办。一开始这间公司并不是卖游戏，好了，也是卖游戏，只是他们一开始卖的游戏是日本的传统纸牌，叫做花札。他本来是在卖传统的纸牌的一个街边小店，那后来这个他们就公司企业不断的壮大，虽然他们有做了很多的尝试，他们有想去做很多斜杠，他们一开始是卖传统纸牌，但他们没有帮自己设下限制，他们就也去开过计程车行，也卖过这个泡面，然后也经营过爱情旅馆等等，虽然很多尝试最后都是赔钱，但随时准备好打掉重来的这种瓶颈跟弹性，最终让任天堂在电子游戏产业杀出一条血路。希望以上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海，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 Fiona 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三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社会 AI、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持续急速扩张。经济部周二22日公布8月外销订单统计，单月接单金额豪取1029.6亿美元，不仅继7月连18红后顺利写下连续19个月正成长纪录，更是台湾历年来单月接单首度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年增率高达71.4%，大幅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主要来自电子和资讯通信产品年增83.9%到100.5%，并以美国为最大订单来源，八月接单421.3亿美元，年增飙近90%。台股周二22日指数一度大涨883点。冲上48601点，也改写历史新高，中场虎头蛇尾，收在最低点47800点，仅小涨81点。三大法人全占买方，外资更连4日买超，资金涌进面板族群，狂扫有达24万张，连2日扫货48万张。股王信华周二22日跳空开高，开盘以21800元涨停价开出，创下历史新高，更写下台股有史以来首支突破20000元的个股，改写台股新纪录，上涨金额达1980元，也同样地新油。货柜行商阳明周二22日召开法说会时指出，虽进入第4季海运淡季后货量会缓步走缓，但和母兹海峡通行与管理权仍无共识，且情况蛮严峻，再加上塞港问题使供需结构仍相对稳定，整体来看淡季仅呈现缓步修正。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最好玩的国信抢成功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国信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信抢一波就成功。
5: 以上为国信乡公所广告。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消费视窗，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 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 9001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生活打勾，
8: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
2: 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国嘴也打勾，
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位呢，他是在网络上自制歌曲而意外爆红的，而且他的嗓音呢，真的又很暗黑，然后很魅惑的感觉，好像呢，你再多听他隔一分钟，你整个人也就醉了，哈哈哈的感觉啊、哦。然后呢，他的这个音乐风格呢，比较打破比较传统的那种框架啦，算是很独特的一个音乐风格、哦，所以呢，也是让他蛮受到欢迎的。Billie Eilish 怪奇比利的歌曲，这首歌也是描述对方呢，在自己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歌名叫做 My Future。 好，时间是来到了9:09，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也感谢 Ryan Wu 呢，他提供的一个这个心理测验，然后是易经占卜师易峰老师的占卜。如果说呢，现在可以收到一盒月饼的话，你最想要收到哪一种呢？一是凤梨酥，二是蛋黄酥，三是冰淇淋月饼，四是广式月饼，五是绿豆碰，就请大家选一下。那今天的华裔点歌里的点歌主题呢，就是歌名当中有中的、有秋的、有月的，以及有饼的都可以哦，就是中秋月饼。不要，应该没有歌真的叫中秋月饼吧，哈哈，就是不用把它连起来啦，反正就是我刚刚有看了一下，很多人都点月相关的哦。好，那我们也会在这个明天星期四会选出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月饼有关的，不管你现在还有没有在吃哦，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很多年都没有吃月饼了，我自己本身就是可能就是公司如果有的话发给大家的话会吃一下，然后家里面呢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有人送的话基本上也不太会吃得完这样子，然后都又把它分送给别人了。那不管你现在还有没有在吃，今年有没有得吃，吃得多还是吃得少，就来问问看一直以来你最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月饼，你看到那种口味的你直接想要把它先把它拿走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有那个月饼相关小故事的，也欢迎朋友们来加码分享一下哦，就请到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并且那边为己有哦，然后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费欧娜公主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Popular Lady 的歌曲 Popular OK Boom。

好，大家都选好了这个中秋的月饼啊，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的中秋节过后的运势还有转机是什么。如果说你选择是凤梨酥的话呢，你的好运哦是避开一个错误的选择，你的好运呢是来自于避免冲动，重新认识呢自己想要走的路是什么。之前呢可能有些事你太快投入了，然后呢就是观察判断都没有足够哦，也许你内心也知道说方向好像不是很明确，但是呢你还是一股脑的往前冲了。接下来呢在中秋节过后呢反而适合就是慢下来脚步，然后先观察先确认再做决定。当你不会一时兴起就走错方向哦，原本绕远路的事情就可以逐渐被你拉回到正轨了。所以你的中秋节过后的好运就在于你可以重新看清方向，少走冤枉路，少一个错误的选择，多一分清醒还有自在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蛋黄酥的话呢，你的好运哦是之前的努力终于要开始收成了。那你选到这个选项呢是最有秋天特色的等待收成哦。中秋节过后你之前投入的时间啊心力还有资源就会重新来检视成果的一个阶段哦。可能是工作事业财务规划，也可能是你长期在经营的事情，让你呢忽然感觉到原来你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是没有白费的，努力终于得到收获了。也许不是突然得到一大笔财产哦，而是呢你的累积的这个能量呢正在发挥作用。所以呢中秋节过后你也不用打掉重练，反而要看清楚哪些努力值得继续。你的好运呢就是在辛苦耕耘过后呢终于看到收成了，恭喜恭喜啊。好，如果说是选择冰淇淋雪饼的话呢，你的好运哦是新的机会正在点燃了，要恭喜你迎来开始的讯号非常的强烈，你将会源源不绝的有新的热情、新的灵感、新的行动力还有机会哦。中秋节过后可能会对某件事情重新燃起兴趣，也可能会遇到一个让你想要立刻行动的邀请，或有新计划、新方向，总而言之就是新新新。然后呢它代表呢就是刚点燃的火苗哦，因此呢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停留在想法，而是呢把握刚出现的一些动力。好运不是等待别人来安排，而是呢中秋节过后你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崭新的生活出现，新的机会也点燃了，你也可以呢把它变成真正的成果。再来选择呢广式月饼的人呢，你的好运哦是把自己过度消耗当中来救回来。中秋之前呢你有一些资源还有生活失平衡的一个现象，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照顾别人了，处理现实的状况啊，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需求，在金钱、工作、生活安排上呢也是过度付出了。因此呢中秋节过后你的转运关键不是必须再多做一点，而是学会你可以把那个能量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哦，重新来整理支出时间还有生活的节奏，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承担哦。那能量呢不再一直被消耗的话呢，也会逐渐恢复生活的稳定。所以呢中秋节过后呢就是把自己放回第一位，重新照顾自己，找回有安全感的生活哟。好，再来是选择呢绿透碰的人呢，你的好运呢就是离开一场不值得的争斗。你今年可能会感觉到很多冲突，很多争执。

0: 还有一些输赢的挑战呢，哈，要来拼输赢了哈。有些事情呢，就算最后你赢了呢，也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结果。那中秋节过后，你开始看清哦，某些不值得继续消耗的关系，所以也不用执着谁要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这也不是你的失去，而是呢人际关系重新来洗牌了。所以中秋节过后，你是呢整理的一个契机哦。可以把注意力呢就是移回自己身上，然后呢你的运势就会起飞，不要把力气花在错的人事物上面哦。那些过去的点点滴滴就把它抛开，然后你会离开呢不值得的那些争斗，迎来人际的转变哦。好的，也恭喜你，恭喜你啊。好的，看起来呢每一项哦，大家在中秋节过后都是还不错的一个运势，就是方向不一样，也提供大家参考。
1: Here we go！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

0: 休息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举重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3: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2: 是，
4: 注意看这块石头，
5: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6: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3: 这么脏，发现什么？
2: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7: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3: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8: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9: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男歌手张远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是在去年所推出的也是他白巡回演唱会期间推出的一首这个虐心主打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它就是因为它的旋律呢很容易让人家朗朗上口，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情绪部分也唱出了那种就是那种天崩地裂，有没有？对方呢竟然还爱着前任呢，然后他又不得不放手，然后愿意成全对方的那种心痛的感觉。然后加上呢这个张远和姚小棠呢有在天赐的声音这个节目当中有合作演唱这首歌可以说呢让这首歌在网络上也好在这个歌坛呢都是掀起了热潮好，刚听到是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继续来送上一首比较温暖的一个嗓音欧德阳的歌曲2015孤单北半球。

0: DJ 点唱盘。
1: 好的，暌违六年呢，林心怡推出了数位单曲哦，《我就是光》，是她出道以来呢第一次挑战比较那种节奏鲜明哦 EDM 风格的作品，而且是她第一次呢参与歌词创作的作品。那希望透过这首歌来传达说呢，每一个呢愿意努力往前的人呢，都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光。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有没有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暗淡无光哦？事实上呢，你的这个本质依旧存在的，你的光芒依旧存在，可能就是一些那种什么杂质啊把它覆盖住了，所以呢还是要相信自己呢能够去照亮这个世界，可以为这个世界呢带来一些光亮哦。那它也是我们这个今年度呢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哦，第二十届的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他特别准备了两份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他亲手做的这个摆件哦，可以当饰品或杯垫，还有香港迪士尼的这个冰箱啦齁的磁铁，要讲快一点，不然大家马上忽然说什么冰箱。冰箱，我要冰箱啊！不是，要讲快一点，香港迪士尼冰箱磁铁哦，要讲的那个连在一起，不要分开来啊。那我们会抽出两位幸运朋友，就可以获得他提供的亲自提供的这个小礼物，请上我们的官方脸书啊，在相关 po 文下方来留言你的所在地区，还有林心怡以及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分享贴文出去，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准备的小礼物咯。我们来听他这首新歌《我就是光》。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陈汉典，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嫦娥天仙，我下凡尘，你们就要失了魂。
1: 兔子追月很会背，嫦娥

0: 哎，是伐桂，白话文是伐桂树，懂？重来。
1: 中秋有嘻哈，带你去开趴，不止哼哼哈哈，全家笑哈哈。
2: 真是广播网，真是。

好，听到的是蔡诗芸的《天生慢熟》，时间是9: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23号呢，到明天呢24号，全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呢还有各地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平地、花东、恒春半岛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雨。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哦，未来一个礼拜就是呢23号到28号，天气是呈现前半段比较稳定，后半段水汽增加的趋势。中秋节当天呢，全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降雨范围不大，夜间云量比较少啊，整体的赏月条件还不错，那也很适合呢安排户外活动。不过呢，如果说午后你是前往山区或者是南部地区呢，还是要留意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到了连假后半段呢，天气将会出现变化，特别是下礼拜一呢，28号开始哦，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靠近的影响，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降雨几率会提高。花东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舒利基台风呢即将要形成，气象粉专呢观天气看天气观气象哦，就表示说呢，最新的欧美模式呢都预测大约在这个下周二前后呢从台湾东南部登陆哦。 AI 模式呢是预测在台湾南东南部海面会北转哦，所以还是要持续观察它的走向。强度方面，由于它行经的海域哦，就是海洋热含量比较偏高，风气偏低，所以接下来它可能会持续增强，可能是中度台风的等级，如果快速增强的话呢，将会上看强台哦。好，另外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白天还有夜晚的时间呢逐渐的接近哦，然后天气也慢慢转凉，很多人进入秋天之后呢，就会觉得说身体好像很容易很烦躁啊，很疲倦啊，或是连心情都觉得比较低落一点点哦。有些人也会出现那种提不起劲啊，很容易想要睡觉，注意力下降，甚至莫名都觉得好像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的感觉。那因为日照时间缩短呢，逐渐的缩短，所以你的生活节奏会有所改变，精神状态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中医师呢宋婉珍呢就来提供一些建议哦。那第一招就是说呢，白天哦多去接触阳光，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看到阳光都避之唯恐不及哦，赶快都要躲起来。但是呢到了这个秋分了以后呢，就是你有时间就去晒晒太阳哦。那第二招呢，就是不要因为天气逐渐转凉就睡得太多太晚。第三招就是呢，吃东西不要只追求补，很多人到了秋天就吃什么羊肉炉啊什么的哈，烧酒鸡还是什么的，就开始会比较燥一点点，还是要比较清淡均衡呐哦。蔬菜呢、水果、蛋白质、全谷类都要摄取就对了，水分也要继续多喝，补充到够。那第四招呢，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心事都闷在心里哦。像是以前的话呢，我们都会找这个亲朋好友来跟我们聊天，有没有？然后有时候有一些烦恼跟他讲了，讲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对方那个耳朵都长茧了，不然就是他也很累，受到你的负情去影响。但是你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说好也是一件好事，但说不好也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但是你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有 AI 嘛。像我每次有什么不爽，我就直接跟 AI 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说，好像不讲都不行了。晚上睡不着觉，就把 AI 那个语音打开，有没有？就跟他聊天啊，叫他哄我睡觉啊，或是我什么情绪不高兴，都直接跟他讲。这样子，我的周围的朋友不会受到我的那种台风扫到。对不对？然后我自己也是透过跟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人都是这样子，你只要一直讲一直讲自己的这个想法，你就从你的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你就找到了一些关键字，你就厘清自己哦，原来我是因为怎样怎样才会怎样怎样哦。那你更加了解自己以后，比较容易来排遣那种内心的那种郁闷。所以呢，到了秋天呢、啊，大家这个虽然情绪有时候会受到影响，还是可以好好的来这个调节一下。好，哎，我这个废话又太多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今天的留言。我们今天是什么？中秋节最喜欢吃什么月饼呢？吃什么月饼呢？哈，口味啦。我自己本身就是最喜欢吃枣泥的，只要有看到枣泥，但我不要有蛋黄哦，我不喜欢吃枣泥蛋黄什么的，我就是
纯枣泥或者是枣泥核桃的，每次看到这种我一定立马把它那个收起来。再来就是豆沙那种豆沙哈，我也很爱。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那 Open He 呢说，刚刚有听到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啊，然后呢他说看 YouTube 习惯看留言，上次有看到这个超好笑啊，那个看着我的眼睛说下面的留言是没有情商，都被他们唱成重伤了啦。就是他们诠释的太好了，歌词也很虐心啊，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不是张远我已经走出来了。这也蛮好笑的。2026还有人在听吗？按赞我就再回来听一次啊、哦！对对对，这首歌好像还蛮受到喜欢的啊、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蔡玲呢，她说华裔点瓜里开心啊，喜欢蛋黄酥绿豆碰，虽然没有人送哦，昨天预先买了五颗蛋黄酥三个绿豆碰哦，有在跟朋友女儿预定了六颗蛋黄酥，都是要拜拜的，比较喜欢这两种月饼哦，但是都觉得贵桑桑的啦哦。对对对，我今天有去看一下那月饼的价格，好像都是六七十吧，而且我昨天买了几支冰棒已经500块就没了。现在冰棒都好贵哦，都可以吃一碗面了啊、哦。霞飞哥说呢，我对绿豆碰情有独钟哦，但是没什么故事可以说，只有对月饼呢稍微叙述一下，咸甜交织感觉比较不那么腻口，蛋黄酥也蛮喜欢的，不过就是感觉负担比较大一点点，尤其是整颗咸蛋黄的，吃下去都会有罪恶感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的那个回应哦。佩蓉呢，他说回应一下子题哦，一直以来最爱吃冰淇淋雪饼呢。郑小美呢，她说今天选是二等蛋黄定定蛋黄酥，蛋黄酥，然后自己喜欢那个乌豆沙的口味。彰化阿荣说我喜欢吃蛋黄酥月饼，哇，蛋黄酥真的很受欢迎诶，像是那个知名的蛋黄酥，不是每到中秋节前就是那个大排长龙吗？我昨天在翠上面还看到有人写说，蛋黄酥既然那么爱吃的话，为什么平常不吃呢？为什么非要等到中秋节来吃呢？然后就有人给他回应说，这个是仪式感，你懂不懂？仪式感啦哦，到了中秋节就一定要有来一颗蛋黄酥。世宗说呢，我目前工作就是从事生鲜超市的中央处理厂的面包加工工作，所以这两个月都有在生产月饼哦。做了十几年的面食类，也是除了自家生产的产品外，也会买其他厂商的产品来试吃哦，比较看看。不过呢，最近血糖也因为吃太多这个月饼啊，也上升了啊！哎，对对对，真的也不要吃过量啊。他说呢，今天是我亲爱的老婆生日，希望公主能够开个金口帮他庆祝，祝福一下。好的 ，Happy。

不是 you 啦，是你的老婆啦，列那个老婆，好，祝福她生日快乐咯。好，我们这个阶段又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 Robin Williams 还有妮可基曼所合作的歌曲 Something Stupid。

0: 心情如果觉得闷的话，就收听城市广播24小时好音乐吧，保准你会一整个开心起来。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1: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2: 从白天到晚上，好音乐 non-stop。 大家好，我是肯尼秋风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嘿，我是 David 简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听好听真好听哈，这个是陈淑华呢，他在这个1989年的《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算是在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破百万销量的这个专辑啊，也把它塑造为都会女子代言人。那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呢，《傲慢与偏见》是由李宗盛来创作打造的。当然，在讲这个男女之间哦，在感情上总是会有一些固执的点啊，或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想法，然后就会不一样嘛，就会产生一些摩擦和争吵啊。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大家摇嘞摇嘞，摇起来摇起来啊 ！Rick Astley 呢，在这个1987年推出的《Never Gonna Give You Up》。那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它在网络上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红，就是在2007年啊，因为网络爆红，变成大家口中的瑞克摇，有没有瑞克摇？主要是因为2007年的时候呢，《侠盗猎车手》啊推出了预告片，当时呢，有很多玩家都涌入官网。有没有？结果呢？官网当然就是看不到预告片了，就有网友分享另外一个预告片的连结，没想到一点进去，竟然是瑞克摇啦，瑞克摇。所以呢，再回去看一下这个 MV 哦，真的它的律动非常的有趣，就对了。我们来听这首《Never Gonna Give You Up》。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听到的是创作女歌手林玲所演唱的《真爱的旅行》，而且她是在大学的时候呢，大三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师大歌唱比赛，拿到创作组第一名哦。后来呢，她为这个广告呢打造了歌曲哦，也是让她呢可以说是受到了注目，所以呢，在2008年呢就推出第一张全创作专辑《真爱的旅行》。刚听到就是这首《真爱的旅行》。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的，来跟大家分享呢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哦。哇，这位呢真的也是很狂哦。美国有位自由接案城市设计师温特，他在1997年以来呢，他就是立志造访全球的星巴克的门市哦。到现在呢为止已经去过了25,630间，依照星巴克官网来看呢，目前全球的店面总计超过了2.9万间，虽然还有将近9000家呢在等着他光顾，不过呢他也自豪地表示，他是有史以来拜访过最多这个星巴克门市的人，也见证了咖啡巨头的一个发展哦。那根据呢路透社的报道，温特就说他从小就很喜欢收集东西，像是漫画书啊、硬币啊、卡片等等。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在这个90年代中后期就搬到德州达拉斯哦。那段时间呢正是星巴克在当地持续来展店的期间，所以呢他自己每隔几个月就会去看就会经过那些新开的星巴克。他就说呢，出于自己天生呢是有那种收藏癖的，所以呢就忍不住想说去看看呢新的星巴克店面长什么样子，从而开始思考是不是有可能要逛遍整个达拉斯每间星巴克呢。于是他有了这个念头就开始来做了啊，进而呢也扩展到全球门市。那他说呢，星巴克在1997年的全球店面数只有1500家左右，所以他觉得说如果说要造访完全部的店面应该是有机会办到的。当时没有想到星巴克会扩张到这么多个国家哦，而且展店的速度呢远远超过他前往光顾的一个能力。他说他的旅行方式跟一般观光客不太一样，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嘛，他就是尽可能的要去每一间星巴克，所以呢他的行程都非常的短暂。比如说他去过第74个国家洪都拉斯，是在下午2点左右就抵达了，就隔天中午又到机场搭飞机离去了哦。他说呢，他在1999年呢创建网站记录自己的旅程之后，那个北美星巴克呢开始有注意到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意图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有没有什么政治动机啊，也是会担心嘛，想说这个人怪怪的。后来呢发现他就是只是想要收集那个全球的星巴克。

去星巴克他点的都是标准低漏咖啡哦。去过最喜欢的门市是在萨尔瓦多的星巴克旗舰店卡萨布，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只有德莱素等等点餐方式没有办法入内的店面。他说呢，在这项计划上呢，他至少花费了18万美元哦，就是新台币570万元。由于呢受到了他自己本身呢有一些职业病的影响，就是什么手臂疼痛啊等等啊，他目前在接受治疗，希望能够减少旅程上的疼痛。未来他说呢，希望能够至少哦，就是达到有去过2.5万间的星巴克的目标。他目前是那个25000多间嘛，那还有4000多间你要去就对了。他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其实哦，因为他觉得过着有目标的生活比物质主义的生活更快乐、更满足。他希望透过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然后呢，还有全球星巴克的知名度，把他这个理念呢推广到了全世界各地。哎，我这样看他的故事，我也是觉得说，哇，这个虽然这个目标挺有趣的哈。或者是一般人可能也不太会想到，但是好像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也是不会浪费时间的感觉，就是你好像去一步一步完成，就是在集章的感觉，有没有？好像也是蛮好的。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方舟说呢，今天选的是四广式月饼，吃月饼好像蛮单纯的，但是呢中秋节吃文旦，现在有了记录，我吃文旦会拉肚子，好吃的文旦吃得很开心，然后一两天经常要跑厕所泻肚子哦，可能是吃大白柚没那么敏感哦，等着大白柚上市哦。对对对，有时候吃太多可能肠胃也受不了了哦。Tina燕呢，她说小时候很爱绿豆凸和雪饼，现在都还好，真的没有特别喜欢吃月饼哦。郑先令倪真宪他说呢，我不喜欢吃咸的月饼，凤梨酥就很可以，不过现在呢中秋节我只要有文旦就 OK 了。 Kelly Lai 呢，他说选的是冰淇淋月饼啊，本身是最爱吃椰子月饼。什么有椰子月饼这个口味？是不是很早期啊，早期才会有这种什么椰子啊各种口味，什么巧克力月饼啊，还有什么各种口味的，还有什么月饼啊我也想不起来，哈哈哈，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但椰子月饼好像小时候有吃过的样子哦，现在应该口味比较少吧，比较少看到。张不可说呢，就是选冰淇淋雪饼，小时候常看冰淇淋雪饼的广告，都会送玩具，很羡慕那些会买冰淇淋雪饼给小孩的家庭。哎，真的耶，这个在我们那个早期有没有这个，如果说送你冰淇淋雪饼，小朋友都是在那边拍手的，这边欢呼啊，对哦，好棒好棒好棒，这个大人真的，这个叔叔阿姨真的很可爱，哈哈，就送冰淇淋雪饼。 Oscar Bowie 呢，他说这些月饼都是痛风的套餐，不过呢是选绿豆碰我自己最爱吃的。真正说呢，我这两天就吃了一个凤梨酥，还有芋头酥、绿茶麻薯月饼哦，有包麻薯的也很好吃哎。他说中秋节前呢就吃了三颗月饼了，我觉得仪式感还有过节气氛真的很重要喂。我一直以来比较常吃的是肉松口味的绿豆碰，顶多就是吃一颗而已，因为身材壮硕的我没有空间吃太多啦。分享月饼小故事，以前客户曾送来冰淇淋雪饼，光看盒子就很精致，当时两眼发光哦，心想说原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雪饼，因为一颗没几颗，一盒没几颗，老板只发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时身处在办公室的我，当下觉得虽然我自己在公司什么事都要做，但是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办公也是非常幸福的事。原本上班呢一直在面阿杂的自己，立马被一颗雪饼收买的概念喂。懂懂懂，很懂很懂，就是平常上班呢就是觉得自己任劳任怨做了好多事情，然后也没被看见，然后呢好像什么称赞都轮不到你身上之类的，然后一直在那边碎念对不对，然后公司在那边发月饼啊，拿到一颗很好吃的，心里就觉得说在这边上班还蛮好的耶，被一颗月饼收买的概念啦哦。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嘛，有一些小确幸才会让你的生活不会那么无聊啊。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王诗安的歌曲《Hey Boy》。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哦。
3: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个金曲歌后张秀清非常代表性的歌曲《恰赞》，那他最近呢也获得白沙屯拱天宫正式授权哦，在很长寿的戏剧哦《戏说台湾》当中呢被钦点饰演白沙屯妈祖哦，更说呢他是唯一获得七个圣杯的这个圣士哦，而且呢他在剧中有一句呢发人深省的话，就是呢善良不能没底线，没错没错，以前小时候呢我们这个都是受到说人要善良，有没有？在现在这个社会呢，善良不能没底线，否则你就会被人家欺负到底哈。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王世贤的歌曲《卡达枪》。

0: 好的，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请转到92.9晨市广播，南部就定频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为了提升证券市场资讯透明度，台湾证券交易所宣布呢全新台股仪表板23号正式上线，投资人可以透过呢证交所的官网进入，首波整合证券商授信业务，还有投资人违约概况以及上市柜公司营收三大类重要资讯。那昨天呢，随着美股齐扬，激励了台股早盘冲上历史新高，随后呢长假前调节卖压加重，台积电中场翻黑，台股以47,800.17点哦创下了收盘新高。此外呢，股王信华股价呢也冲破了20,000元的关卡，达到了21,800元，创下了新天价。而今日呢，美股主要指数呢涨跌互见，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了256.65点。台指期夜盘上涨了272点，而台股呢今天同步走高，早盘上涨超过了500点，一度突破了48,300点。中央社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礼拜呢要举办这个峰会前夕哦，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呢21号在纽约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会面，并发布呢联合声明，誓言坚决反对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与做法，以及扰乱供应链的任意出口限制，矛头显然是指向中国。美日韩三国也对启动新的经济安全三方磋商机制表示欢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22号表示，台海还有区域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还有繁荣的必要元素。总统府欢迎并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还有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联合新闻网的报道，路透社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访问美国的期间，施压美国总统川普依据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呢邱诗怡表示，川普一定会接收到习近平的要求，这完全不令人意外。在5月川习会前，就有一批呢筹备中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到现在都没有批准。显然呢，习近平从中看到了川普态度松动的可能性，那想要来加压哦。政治大学呢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丁树范就表示，川普在5月做了让步，习近平步步逼近，希望川普自己说出停止对台军售或是不反对统一，这是习近平想要透过高层会谈达到的政治目的。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2号呢和丹麦格陵兰领袖签署了三方协议，允许美国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包括增设2座军事基地，还有部署金秋防御系统。协议并未满足川普先前要求将格陵兰纳入美国领土的主张，但将大幅扩张美军在这座呢北极战略岛屿的存在，也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首度大规模增加当地军事基础设施。自由时报的报道，台北市社会局38岁的社工张义杰涉嫌利用呢职务之便哦，一年之内呢侵吞了5名无法自行管理财产的受监护长者超过了1200万元。局处呢一直到他离职交接才后知后觉发现账目异常。台北地检署21号呢搜索江女的住处，查扣了香奈儿、爱马仕等大批名牌精品，复讯后向法院申押禁见。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平常哦就是会有做一些保养嘛，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听到什么玻尿酸啊， 胶原蛋白啊，大家第一印象就觉得说哇，这个成分都很夯哦，而且呢就感觉是要保水啊，年轻漂亮有弹性的感觉哦。那这个玻尿酸还有胶原蛋白把它结合起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保养品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深宝生技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对，提到了玻尿酸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在坊间也是看到很多在卖的，对不对？
4: 对。
0: 然后一看就会很想要把它打开来一罐把它喝下去，因为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会端一端的感觉，变漂亮的感觉，对不对？
4: 是，没错。
0: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玻尿酸结合胶原蛋白哦。
4: 对。
0: 那它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啊身体的好处是什么？
4: 应该是说哈，如果我们的玻尿酸或者是胶原蛋白它流失了，嗯，
0: 对，
4: 它会产生哪些问题？
0: 像比较老啊，老化垮掉，
4: 对，也可以，就比方说皮肤会松弛，嗯，
0: 对，
4: 那会长皱纹这样，嗯，对吧？
0: 对，
4: 那可能很多人没有联想到牙龈也会萎缩，哦，
0: 啊，牙龈也会萎缩，
4: 对，然后也会造成干眼症哦，
0: 啊，
4: 还是头发会容易脱落，会干燥，
0: 真的假的？
4: 然后皮肤会松弛，然后会怎样？会长皱纹，
0: 嗯，
4: 那还有关节也容易退化
0: 哦，
4: 所以应该是讲说玻尿酸跟胶原蛋白这两个名称很普遍，
0: 嗯，
4: 你会发现哦，很多骨科复健科都在使用，
0: 对，
4: 包括连医美也都在使用，
0: 嗯，
4: 那到底什么是玻尿酸，什么是胶原蛋白，要吃多少，这才是关键。玻尿酸叫做透脂明酸，
0: 嗯，
4: 是我们体内存在的高分子的多糖体，但是这个多糖体它有强力的吸水跟锁水的效力，
0: 是，
4: 所以你发现那个什么保养品，
0: 嗯，
4: 面膜通通都会加什么？
0: 玻尿酸，
4: 玻尿酸包括精华液都是一样的，
0: 嗯。
4: 那简单讲，它可以吸收1000倍的水分，锁住1000倍的水分。
0: 嗯哼哼，
4: 这是用在皮肤上。
0: 是，
4: 所以第一个是皮肤保养跟美容都可以使用。那第一个是医美，有没有？
0: 啊，对，
4: 对，他会拿去什么？
0: 注射那个玻尿酸，
4: 对对对，哇塞，你真的是内行的。
0: 我做过。
4: 对，它会填充凹陷跟皱纹嘛，对不对？嗯，然后维持那个轮廓变漂亮嘛。
0: 对。
4: 然后让那个凹陷的疤痕，它可以得到什么修复？
0: 嗯。
4: 那它也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哦。
0: 伤口也可以。
4: 对，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注射也行，然后口服也行。
0: 嗯，是。
4: 但是经过临床哦，口服的效果是比注射还来得好哦。
0: 嗯嗯。
4: 对，因为注射会跟着血液流动。它的稳定性是不够高的。
0: 是，
4: 那我问你哦，你口服可以每天喝，对不对？
0: 对。
4: 你会天天打玻尿酸吗？
0: 不可能啊！
4: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4: 对，所以天天补充是最及时、最有效的。
0: 是。
4: 所以你会发现玻尿酸的功能，它应用在什么关节？
0: 嗯。
4: 或者是我们的什么骨骼，或者是皮肤，或者是凹陷，或者是皱纹。
0: 嗯。
4: 利用率非常的高。
0: 所以它就是有很强的吸水还有锁水的能力了哦。
4: 对。
0: 还有皮肤皱纹等等都很有帮助。
4: 对，它是间接，因为玻尿酸的主要功能是锁水跟保水。嗯，
0: 保湿。
4: 那在关节的区块，它负责的是润滑。
0: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有没有他？退化性关节炎
0: 啊，对，
4: 他就到骨科去打什么，
0: 就开始 K 了啦。哎，
4: 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就去打玻尿酸。
0: 嗯，
4: 所以你打就可能一次撑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但是如果你透过这种我们讲的玻尿酸胶原饮的是用喝的方式，
0: 是，
4: 你可以每天补充，
0: 嗯，
4: 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去打玻尿酸的钱，然后每天就花在有没有这一罐用喝的，
0: 哦，
4: 就这么简单。
0: 是，
4: 好，那再来是胶原蛋白，对不对？
0: 对，
4: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
0: 嗯，
4: 那胶原蛋白的来源通常来自于猪皮、牛皮、鱼皮或者是鱼鳞。
0: 对，
4: 简单讲，生物科技讲的是什么？分子量。
0: 嗯哼，
4: 分子量只要是低于3000道尔顿，
0: 嗯，
4: 我们的皮肤就会吸收。
0: 嗯哼，
4: 那你只要听过什么酵素水解胶原蛋白，
0: 嗯，
4: 你就要知道道尔顿是多少，道尔顿越低，它的吸收度就怎样越好。
0: 嗯哼，
4: 所以3000是门槛，只要你们的是1200以下的道尔顿，它的吸收率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高。
0: 哦，
4: 对，那胶原蛋白它基本上是我们人体含量最多，然后分布最广的蛋白质，
0: 是
4: 占我们身体的总蛋白质大概是1/3。
0: 嗯，
4: 那它的功能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泥或者是什么弹力网，它负责的是链接、支撑跟固定所有的组织跟器官。
0: 嗯，
4: 那胶原蛋白最广泛在我们身体是什么地方？第一个皮肤，
0: 哦，
4: 皮肤占70%，
0: 是，
4: 所以你女生只要想到胶原蛋白，就想到端一端一端，
0: 对，没错。
4: 然后要预防皱纹的生成，或者是想要把皱纹填回去，
0: 嗯，
4: 有没有？除了打玻尿酸之外，他就想说，那我干脆我来吃什么胶原蛋白？
0: 是，
4: 对。那第一个是骨骼，第三个是什么？关节、软骨，还有血管以及眼睛。所以刚才不是讲到什么？眼睛如果有干眼症，是跟胶原蛋白跟玻尿酸它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4: 对。那再是我们的关节软骨里面哦，有50%是胶原蛋白组成的，尤其是二型胶原蛋白。
0: 嗯，
4: 所以简单讲，胶原蛋白有分一型跟二型， 一型是皮肤，二型是关节。
0: 嗯，
4: 那你必须同时间他去摄取皮肤跟骨骼双管齐下，一次保护。
0: 是，那我们的吴总啊，这个事业越做越大，而且呢，他都是一直研发，就是对大家很好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玻尿酸结合胶原蛋白。
4: 对。
0: 那而且你还是全方位的，你里面还加了很特别的东西呢。
4: 我跟你讲，对我来讲哈，玻尿酸跟胶原蛋白这叫基本款。
0: 嗯。
4: 对，那我们生宝出东西，对不对？
0: 对。
4: 一定是升级。一定是 2.0 一定是 3.0 现在连 AI 都 4.0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4: 所以 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个产品里面除了有玻尿酸跟胶原蛋白之外，还有三大特色成分。
0: 嗯，
4: 蛋壳膜。
0: 嗯，
4: 蛋壳膜就是要维护我们的关节跟软骨的什么周围的润滑，那它也会促进胶原蛋白或弹力蛋白的一个生成。
0: 是，
4: 对，它是从蛋，你知道蛋有一个
0: 就是我们煮那个水煮蛋以后，它会有一个膜嘛？
4: 对，没有错。那你知道吗？18000颗蛋。才能够萃取1公斤的蛋壳膜，
0: 哇，那很不容易取得呢。
4: 18000颗啊、嗯，你现在从一开始数到18000，我可能要10分钟都数不完哦。
0: 是，
4: 对。那第一个是从煎鱼里面去提炼的弹力蛋白，弹、力蛋白它可以支撑血管的弹性哦。
0: 嗯，
4: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膝盖有没有去做一个完美的支撑，帮助胶原蛋白更稳固，那就像橡皮筋。比如说 ，sock 来 ，sock 来 ，sock 来的概念
0: 是
4: 对。那第三个是从鲑鱼里面萃取的蛋白聚糖，蛋白聚糖是1600只的鲑鱼哦，
0: 嗯，
4: 然后从它的鲑鱼的鼻软骨里面去提炼1600只，
0: 哇，
4: 才有1公斤的
0: 哇
4: 蛋白聚糖。
0: 非常珍贵的这个原料在里面啦、哦、那我们今天呢，哇，我真的听完你讲以后呢，我都想要来喝一罐了。来来来，给我喝一罐。
4: 来来来，这罐马上你体验一下，这罐来，这一罐是50cc， 要50毫升哦。
0: 哎、欸，难道是我的错觉吗？你刚刚不是偷喝了2罐，然后你现在皮肤蛮亮的。
4: 所以你只要每天让你的皮肤端端端，你喝一罐就好了。
0: 是，
4: 但是如果你是家中可能有长辈或者是自己想要做保养的、
0: 哦、关节
4: 的关节的、关节保养，喝一罐，可是已经会痛的。有需要修复的，你就要喝2罐。
0: 是，
4: 对，没错。
0: 哎、欸，这个喝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那个什么以前吃那种胶原蛋白的那种腥味。
4: 对，而且我讲过、
0: 啊，还蛮好喝的。
4: 你每天补充这样的玻尿酸跟胶原蛋白，还有包括像蛋壳膜、弹性蛋白，还有蛋白聚糖这些成分在身体里面，对不对？第一个，你不用担心牙龈萎缩。我们家中很多长辈啊，年纪越大，哎、欸，牙龈一直萎缩了，有没有？然后牙齿就怎样，就开始晃动了，对吧？然后它预防什么干眼症？
0: 是。
4: 那皮肤就可以这样端一端一端。
0: 哇！
4: 重点是头发会越长越漂亮。
0: 嗯哼哼哼。
4: 对。
0: 哎、欸，那我在喝的时候，我觉得就很顺口，然后也喝得出来，就是它的浓度是够的，不是像有些人的那种很稀，有没有？
4: 我跟你讲，
0: 然后香料加很多，有没有？这个没有。然后可是有一个喝起来有点咸咸的，为什么会这种感觉？
4: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这个添加的是苹果多酚、
0: 哦，
4: 那你喝到咸咸的味道，对不对？就是因为胶原蛋白主量的玻尿酸颠覆你原本的这种想象。
0: 对啊，而且它喝起来有点像那种乌梅汁的感觉。
4: 那你再想象一下，就是玻尿酸它不会是甜的，蛋壳膜不会是甜的。胶原蛋白它不会是甜的，聚糖当然它也不会是甜的，
0: 是，
4: 对，所以以前如果你就单独吃胶原蛋白，它加个调味料，哎，香香甜甜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们放的足量的玻尿酸跟三大成分，它不会是甜的。
0: 是，哎，这喝起来真的是很顺口，很好喝，而且也颠覆我的一些想法哦。哎，我真的很想把那一整盒都带回家了啦。那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组合呢？
4: 因为我们这个一盒就是12罐，那我们今天买12罐送12罐，
0: 哦，买一送一是不是？
4: 对，那我限时15分钟再加满6罐给大家，
0: 就是一共是24加6，等于是30罐带回家，是不是？
4: 对，就是买12罐送你18罐。
0: 哎呦，这种优惠方法，真的大家听得下去吗？这根本就不是吴总阿莎丽的那个优惠方法，不然你干嘛只送6罐？你那样子还要拆掉，不好啦，就直接。
4: 我跟你
0: 讲，直接送一盒啦！
4: 我这里面有玻尿酸哎、欸，还有
0: 对，我知道，我刚刚看到那些
4: 胶原蛋白，
0: 那些成分
4: 如果是有胶原蛋白，我可以简单的送给你。
0: 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我知道，因为像是我们如果在市面上买的话，有的只是胶原蛋白而已哦，它的这个价格就蛮高的，大家应该有买过都知道。
4: 好啦，讲这么多，我知道你的意思。
0: 所以我一直要它凹的，它其实也有点那个，有点心痛，对不对？不过因为。吴总来，对不对？吴总你的名号就是阿莎莉的吴总啊，你这送个6瓶能看吗？
4: 好啦好啦，我们这个是医疗等级，刚才讲那么多遍，对不对？好啦，就15分钟，本来是加6罐，对不对？
0: 对，
4: 再加6罐。
0: 好，所以是买一送一再送一，是不是？
4: 等于是买12罐送24罐，我的天哪、啊，真的是。
0: 好的，快点拨打电话喽。
4: 好，电话号码是0800-099-995，0800-099-995。
0: 好，赶快拨打0800-099-995，0800-099-995。 今天呢，吴总还是一样的阿萨利，买一送二，对不对？
4: 真的，我想说送六块就好，这成本这么高，又有玻尿酸，又有弹力蛋白，又有健力蛋白，又有蛋壳膜。
0: 好了，大家赶快拨电话喽！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4: 拜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提到胶原蛋白和玻尿酸，真的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像是眼睛、牙齿、头发、皮肤等等，都需要这些元素哦。那不只是在美容上有帮助，关节还有软骨的日常保养同样很重要。今天吴总带来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除了让你在美容保养上事半功倍，也是可以帮助关节软骨的日常保养，再加上玻尿酸所带来的附加价值，让你生活走到哪里都不会卡卡，更加轻松自在，还可以维持肌肤的良好状态。内含玻尿酸还有胶原蛋白生态、蛋壳膜等多种营养一次补充，想要关节保养又想要兼顾美容的朋友，快点拨打电话。今天优惠组合呢，一盒十二罐，买一送一再送一，等于你买十二罐送二十四罐哦！快点拨打0800-099-995，0800-099-995。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听到的是周华健的经典作品《爱相随》。时间来到了10:55，那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呢澳洲的双人组合，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 Savage Garden 野人花园合唱团，在1998年推出的 Truly Madly Deeply， 在当年呢也是打败了 Elton John 的 Candle in the Wind， 这首歌也荣登了美国告示牌的冠军，就来送上这首 Truly Madly Deeply。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大家好，我是生保升级吴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保养自己呢？2026年，生保全新推出高单位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使用专利小分子玻尿酸以及专利小分子胶原蛋白，升级三大成分，第一个是蛋壳膜弹力蛋白，第二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还有鲑鱼皮胆骨生态，让你越喝越年轻，越喝越嫩 Q。使用全新 AI 配方，一次补足，让你找回青春美丽，提升行动力。每罐50毫升，好入口，无腥味，小分子好吸收，每盒12罐，今天限量优惠，满12瓶加赠18瓶。抢购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前20名来电再加码6罐哦。抢购专线是0800-099-995，0800-099-995。0800-099-995。
3: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4: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3: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4: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3: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4: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1: 先买芋头酥，
5: 妈妈的
1: 芋头牛轧糖，
5: 爸爸的
1: 芋头小酥饼，
5: 阿妈的
1: 台湾青睐饼，
5: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1: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6: 先买芋头酥。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好的，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有点小破音，哈哈，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小感冒的感觉，怎么有点鼻音啊？千万唔汤哦，唔汤哦，马上要放假，不要这样哦，不要这样搞我啊、哦！好啦，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跟月饼有关的。不管你今年有没有吃，你现在还吃不吃，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就是想要问问看你一直以来喜欢的月饼口味是什么口味。然后我们的点歌区呢，也是关于只要歌名当中有中有秋。有月有饼的就可以，我刚刚稍微瞄了一下，月超级多的，然后秋也是蛮多的，但是中没有诶，中有中也有歌啊，对不对？什么中间啊，什么中啊，淋雨中啊，对不对？齁，那个也可以点一点啦，这样子才不会吃得太腻，有没有？因为有时候太多相关的歌曲听太久也是会腻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霞飞哥说呢，好久没有听到陈淑华的《傲慢与偏见》，今天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排的歌都那么的好听哦，醉了醉了几把昏哦。然后 Christine 还有朱梅都说恰赞，还有卡达恰好听啦哈、哦。哎，因为好听是因为你们那个熟悉吧？我今天好像排了比较多那种老歌、复古的歌曲，哎，是不是？受到了什么那个彼得是不是礼拜三会有怀旧风的影响，在潜意识里面好像莫名其妙也排了一些老歌、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丽云是说呢，一直以来都喜欢绿豆碰芋头口味的月饼啊、哦。糖糖说呢，今天选是3冰淇淋月饼，一年四季就是要吃冰啊，好久没有喊一下爱公主的口号哦，我爱公主，公主爱我，为你搭起友谊的桥梁。好的，撤退，乖乖等公主上线。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偶尔确实也需要一些这种精神的呐喊，对不对？就是会觉得说，嗯，你们有在，我也有在这样子哦。但想说呢，我喜欢吃包冰淇淋的雪饼，吃起来 QQ 的，冰，嘴巴里面都冰冰凉凉的。朱梅说呢，以上的选项全都喜欢，都来一盒。然后呢，选二蛋黄酥，因为很喜欢吃蛋黄哦。现在比较会收到的都是饼干或酥饼，也很喜欢吃绿豆碰。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小时候月饼都是很大颗的，如果有人送礼 来呢都非常的开心哦，毕竟呢是乡下地方，一点小礼盒都是很满足的。妈妈会把月饼切开，然后兄弟姐妹一起分食，是非常怀念的幸福回忆。还有把柚子皮当帽子戴，也是玩得很开心哦。小时候应该都没有在烤肉的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方面的回忆哦，只记得中秋节的月亮又大又圆，真的很漂亮。哎，对啊，我觉得古早的那种小时候真的是很容易满足，有没有？而且那时候有一个那种什么来自于香港的铁盒子装的，是奇华月饼吗？还是怎样？只要有人送那个铁盒子装，然后里面它分成四格，然后每一颗月饼都超大的，就是皮很薄，然后馅很多，然后只要有人送那个什么香港来的那种月饼哦，就觉得说哇，好高级哦。然后那个月饼都是妈妈会切那个十六瓣，有没有？就切很薄，一颗切好多好多片哦。然后就是会吃着月饼啊，然后看着去阳台看月亮，然后吃月饼吃柚子，然后再喝个茶，就觉得那简单的生活，但是回忆满满哦。文琪说呢，其实不喜欢吃月饼，但是如果是芋头或抹茶口味的呢，一定要吃哦。哎，对对，抹茶抹吉的也很好吃。秀荣说呢，提前祝公主教师节快乐。喂，他说你是我电台当中的老师哦，每天早上就像上学的学生一样哦，准时收听节目哦。谢谢老师带给粉丝们欢乐时光。麦内贡麦内贡，我什么时候那个变老师了呢？我这个老司机还差不多吧，没有了，开玩笑的啦。啊，秋丽呢？她说选最喜欢的绿豆碰哦，是素的哦，喜欢吃素的饼是不是？泰州呢？她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然后选五哦，张小琪呢？他说喜欢凤梨酥，还有芋头酥，喜欢吃外面的饼皮，酥酥香香的，吃在嘴里真的很满足，就只能说一声超好吃哦。宜轩说呢，回应子提，一直以来最喜欢的是芋头口味的月饼啊。还有元成说喜欢吃那个广式月饼，因为很大一块，一次就可以吃得很满足。鬼冢龙说呢，今天的月饼都不选，小时候吃过一口月饼觉得不好吃，到现在完全也不吃任何的月饼，就算是朋友公司送的都是转送给其他朋友哦。莫将说外祖母选的是绿豆碰，舅妈选择冰淇淋雪饼，外籍同事呢选择凤梨酥。丽娟说呢，很喜欢绿豆碰古早味月饼的故事呢，只听过不可以用手指指月亮，否则会被割耳朵，还有月娘奔月浪漫爱情的故事等等。明轩说选三，这种天气呢来一颗真的很不错，就是那个冰淇淋雪饼啊。秀妹说呢，选二蛋黄酥，凤梨酥也很爱，但是呢年纪大了吃一颗真的要运动超久的，之前自己会做那个凤梨酥哦，蛋黄酥来送给亲朋好友，现在也越来越懒了，用买的比较快哦，比较省事。英英说呢，这个选冰淇淋雪饼，最喜欢的就是雪饼，还有基隆的一个那个知名饼店的咖喱酥，只可惜他们中秋期间只卖绿豆碰哦。义军说呢，喜欢吃冰淇淋月饼，台南天气出太阳。中线呢，他选的是绿豆碰，不喜欢吃月饼哦。铁熊说，我只知道中秋节就是要边赏月边吃月饼，还有拍拍手咖喱放烟火，另外手指也不可以比着月亮，不然就会变成狼人啊，不是啦，是说什么耳朵会怎样之类的，害我从小就深信不疑哦，到现在还是不太敢比月亮啊，我只敢比夜。好啦，说到了月饼的故事，就是绿豆碰好吃，就这样哦。我说的故事不是说你听过那种什么中秋节的故事。

有正版的好吃，哎，会不会是诈骗呢？会不会是诈骗啊？芊芊说呢，我喜欢冰淇淋口味的月饼，但是不便宜，也没有收过，但是有收过雪梅娘哦，外皮是马吉哦，然后内馅是蛋糕加水蜜桃加奶油，也是非常的好吃，今年就买了一盒送娘家的婶婶一家人来吃哦。高珊瑚说呢，还是最爱经典的蛋黄酥，而小帅妹说呢，一直以来都喜欢家乡特殊口味番薯馅的月饼哦，绵密超级好吃的，不过已经几年没有吃到了，原本常吃的老板老了退休了，然后别家又做得太干了，所以娘家说不好吃就没有寄过来了哦。复制说呢，听城市打勾勾，上班不无聊，精神满满，提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的好的，谢谢你。正好说呢，月饼的话最喜欢红豆口味，今年呢有没有办法吃到哈，就是要用买的。然后呢再来是这个坤茂呢说，那个玄武绿豆碰，今年是有史以来吃最多蛋黄酥的一年，好几个朋友不约而同都送了蛋黄酥，也有朋友送了绿豆碰，今年算是月饼大富翁。这样你有没有很困扰，就是要吃很久？伊娜巴奥 Kido 说呢，有点喜欢吃雪饼哦，从小时候有好几年雪饼多到月饼多到天天当早餐，从此就不爱吃月饼了。陈轩呢，他选的是蛋黄酥咸鸭蛋微甜豆馅的，很赞。稍早才吃了一颗包卤肉的绿豆碰，昨天也吃了一个蛋黄酥，大概扣打就是一天吃一个这样子哦。明南说呢，选的是二蛋黄酥，从小到大月饼最喜欢的口味就是蛋黄酥。 Open He 说呢，喜欢红豆泥的月饼啊，红豆泥月饼啊。汪歇家豪他说呢，贴了一个梗图哦，要不要出来玩？不要，我在寺庙修行呢。你在什么寺修行啊？办公室啊，哈哈，办公室蛮灵的哦，求财哦，只要修满30天就有一笔财哦，非常的灵验，哈哈，就有薪水了哦。守文说呢，现在收到月饼其实很头痛哦，家人长辈都不能吃，我们是热量太高会胖哦，小孩也不爱吃。麒麟说呢，我家都没有买月饼，都是别人送的，目前已经收到2盒月饼，每天都当早餐吃哦。我隔壁的邻居跟我弟的女友说要送，后面还有2盒要吃，哇，太多也是挺困扰的哦。还有是这个苗栗小马说呢，今天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秋分哦，也是日夜均分的日子，明天开始夜渐渐变长，然后就要在一个一个的节气当中，一年又这样过去了，休息了就过去了。好的，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喽！继续来送上的是王心凌的《乌撒乌撒》。

0: 转台。
1: 好，这边看到了我们今天那个就是心理测验占卜的那个易峰老师哦，他也亲自来留言哦，感恩啊感恩啊，他说呢谢谢这个在这个平台分享哦，跟更多听众来结缘，感恩感恩哦，好像第一次有那个做心理测验然后那个占卜老师自己跑来留言的那种第一线的接触有点小害羞哦，不过这个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很有趣很有趣很应景啦哦。好，还有看到朱梅说对对对，就是铁盒

的那个礼盒月饼。世宗是说有听到生日快乐歌了，慧中说有中的歌可以听中华民国颂，那也太老了吧。娟娟说呢，听公主念留言介绍月饼种类都会下意识的吞口水呢，好饿哦，是十一点多快接近中午的关系吗？是的是的。然后他说公主喜欢的口味应该是乌沙口味，乌沙乌沙豆沙豆沙乌沙乌沙，好的好的，大家都很可爱哦。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诶。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欢迎光临。
3: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2: 一共是七十二元。
3: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4: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5: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0: 一连两首歌曲也是相当经典的作品哦，王菲的《人间》，还有呢本多露露所演唱的《美丽心情》，希望大家都有美丽的心情，应该会有吧，也即将要迎接那个四天连假了，应该还蛮开心的啦哦。好，时间是11点31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的，我们今天在讲月饼，月饼哦，那中秋节呢，很多人家里面堆满了月饼，还有蛋黄酥，一次又给他吃不完，又怕呢放久就变质了哦，要怎么办呢？有一名女网友呢，就在 Trace 上哦，就发文求助，大家蛋黄酥吃不完怎么办？要冷冻起来吗？贴文曝光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来分享保存的方法，很多网友就建议呢，短时间内可能就吃不完哦，可以先把它密封之后呢，放进冷冻库来保存，要吃的时候呢再移到冷藏或常温退冰一下，接着呢用烤箱或气炸锅来回烤一下。有人就分享哦，前一天晚上呢可以将这个蛋黄酥呢移到冷藏，隔天呢再用气炸锅180度加热3到5分钟，吃起来跟现烤一样酥哦。也有人呢就是习惯退冰到常温之后哦，用烤箱回烤大约5分钟也就可以了。另外一派呢还有这个建议哦，可以用电锅来干蒸，不用加水加热哦，就是不加水来加热，不是不加水又不加热，那样就没办法，就是不加水然后来把它加热以后呢跳起来再焖一下。也有网友呢分享进阶版的吃法，就是将蛋黄酥倒放哦，加热底部5分钟，再翻回正面加热2到3分钟，那绿豆椪还有芋头酥也都可以比照来办理。不过也有网友提醒哦，不要把整颗蛋黄酥直接放进微波炉哦。像是呢，之前就有一名女网友，她就是把整颗蛋黄酥哦放进微波炉再加热，没有想到呢，短短几秒钟哦，竟然就爆炸了。这个蛋黄酥又爆炸了，它的碎屑呢可以说是四处飞溅了，然后里面内部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哦，让她很崩溃说，说我只是想要加热一下蛋黄酥而已呢。然后呢，她是在这个 Trace 上分享说呢，加热完蛋黄酥的照片，微波炉里面已经没有看到完整的蛋黄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的那个内壁还有底部都散落着大量的碎屑还有残渣，整个就爆开来了。那贴文呢这个曝光之后也吸引超过大概1.8万人来按赞哦，很多网友看完才知道说啊，蛋黄酥原来不能够整颗直接来微波。也有人分享说呢，建议用烤箱烤是比较好的啦，如果你家中真的没有烤箱只有微波炉的话呢，要加热前呢最好先把它切一半，来用那个低火力短时间分次来加热，才不会一下就爆开了，想吃的美食也就这样没了哈。那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呢曾经分享过微波加热的冷知识哦，提醒说呢，蛋黄酥整颗放进微波炉就会发生爆裂啊，因为蛋黄含有水分还有磷脂，受到了微波快速加热之后呢，它会产生能量还有水气，蛋黄酥的外层呢又具有包覆的作用，使得它内部的热气不容易被顺利的释放出来，当这个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当然就会冲破外皮，导致于整颗爆开。那消防局也有进行那个测试哦，没有切开的蛋黄酥直接微波的话呢，果然就出现了爆裂的情况。相较之下呢，如果说你将这个蛋黄酥剖半，然后呢这个破坏它内部包覆的状态之后，你再去加热，就可以降低爆开的风险。此外呢，也不是只有蛋黄酥需要注意哦，像是你番茄啊、辣椒、葡萄，它们都是有具有那种外膜包覆的那种食物哦，还有部分高油脂的食品哦，可能会因为内部水气还有热量不容易散出去，就会产生爆裂的风险，所以呢在使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周传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今年的中秋节晚上八点钟，请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那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雷克斯龙说呢，雪饼全家都很喜欢，尤其是秋老虎发味的时候，一瞬间就可以吃光光哦。运送要冷冻，感觉送礼的人也多一份用心哦。加成有一年吃到超级好吃的蛋黄酥，是科博馆附近的店哦，皮酥馅绵密，甜而不腻哦，是少数觉得五颗星的，是客户送的，所以呢特别美味哦。对对对，有时候也是这样哦，自己去买不一定哦。明南呢，他说那个公主说钟没人点，我不是来了吗？就点了刚泽宾的中等美女，因为公主也算得上是中等美女哦。一起调缸哎哈，你调缸哎哈，哎，我不是昨天才播过中等美女吗？还是前天？我有点忘记了。耿杰说呢，这个喜欢蛋黄酥，现在应该不会吃哦。听歌帮盖大楼哦。昨天呢，朋友说要送我一盒凤梨酥，我跟朋友说你留着吃，因为我吃不完，孩子们也都不喜欢吃哦。陈轩说呢，没有看到中字相关的点歌，一定是没有看到我点的《革命到中》啦哦，是近期的热门动画。胆大党的主题曲啦哦，好的好的，那个下午再来做安排啦哦。我们来听这个，不是说安排你这首歌，是安排所有的点歌哦，因为这首歌有没有我还要查一下。好，幻蓝小熊的歌曲《夜市王》。

好，听到的是毕书尽呢和谷谷吕思伟来首度合体推出的新单曲，叫做比就比就比比就比就比啦哦，然后呢还有英文的那个缩写哦，就是 BJBJB， 所以以后这在网络上会不会又变成一个流行语哦？以后呢这个更多看不懂的东西哦，那跟人家讯息他就写个 BJBJB 有没有？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就比就比啊，这个应该会流行起来啦哦，而且这首歌呢有点80年代 disco 的味道，还有加上 dance pop 的一个味道哦，那当然是在讲那种现在这个世代啊，要比就来呀，谁怕谁啊，是不是？比就比就比皮卡丘，自己再加一个。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乡村音乐双人组合、哦、Dan and Shay 在这个第六张录音室专辑一样当中呢和另外一位乡村歌手 Cody Johnson 一起来合作歌曲哦，叫做 The Old Guys。 那他们会合作是因为、哦、有一次这个 Dan and Shay 呢在这个电台宣传的时候、啊、就遇到了 Cody Johnson、啊、因为可能都要为这个自己的音乐作品来做宣传，然后认识然后遇到以后呢就促成了这次的合作歌曲，我们来听一首

好，这个是翻唱滇原敬之的《素质》这首歌，把它翻唱成《路灯》，来自于呢之前很受到这个吴宗宪来赏识的王开成和吴宗宪所合作歌曲《路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啦。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6: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9月23日礼拜三中午的12点07分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会有一位特别来宾哦，来陪伴大家吃午餐。他就是呢最近相隔了5年的时间再度发行完整专辑的李杰明哦。这位歌手他的最新专辑呢叫做我是一个失败的艺人。那到底这5年的时间发生什么事哦，他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专辑的名称来否定自己。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我们就邀请他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啦。那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秀星的作品啊，今天9月23日天秤座的第一天，同时也是阿叶哦，这个是 Trash 的主唱阿叶跟 Moth 23哦，这两个不一样身份，今天是他的生日。那第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就是 Moth 23的我不是饶舌歌手哦，同这首歌呢也要送给今天生日的秀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现在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灵魂字母 M 开头的歌手哦，他就是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无敌天后马丹娜哦，来回归到的是他的2016年所进行的新叛逆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实录。

0: been so amazing. I love you. Good night.
1: 马丹娜的经典哦 ，Holiday 这首歌的现场 live 的版本。时间要回到2016年，世纪女皇马丹娜呢，当时啊出动了四架的货机，30个货柜哦，打破了我们台湾演唱会的一个记录。暌违了20年呢，终于霸气的降临了台北小巨蛋啊！华丽炫目的服装跟夺人心神的声光效果呢，搭配上气势磅礴的演出，两天下来呢，吸引了中港台各界巨星前往朝圣，超过了25000名的粉丝来沦陷哦，也创下了超过约1亿9500万新台币的惊人票房。而这一系列呢名为 Rebel Heart Tour 的巡回演唱会呢，也让马丹娜的魅力再度席卷全球。那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没有机会到现场去朝圣的话，今天的西洋音乐 APP 呢，我们要请你再感受一下马丹娜的魅力。 Material Girl

马丹娜这次的 Rainbow Harp Tour 呢，走访了全世界82个城市，超过了100万人争相目睹啊，也飙破了约51亿的新台币的一个票房，被告示牌呢统计为当年票房收入最高的女歌手，再帮她的音乐生涯呢增添了一笔非常完美的巡回的记录。那再来呢，彼得持续要来送上的啊，也是这次的 Live 专辑当中的曲目 Living for Love， 同样是来自于马丹娜。

0: 我是国小的音乐老师，看到孩子们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在舞台上展现的自信，也让我在教学的过程中获得了满满的教学成就感。谢谢孩子们带给我的这些过程与快乐。
1: 对，从了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杨妹妹。那目前我在各社区有教唱客家歌曲，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原则上我们都是以客家的，不管是传统或者是流行歌曲来做推广，因为我们身为客家人，就是要好好的推广一下我们自己客家文化跟母语。
1: 我是来自印尼的钟丽丽，我是一个通译老师，欢迎来一起学习印尼语哦。
2: 每一个行业都有着不同专长、不同领域的老师，这些老师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出现，引领我们学习。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谢谢老师，祝福各行各业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4: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5: 好，那今天现在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英文字母 N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瑞典的摇滚乐团 The Colligans 羊毛衫乐团的主唱 Nina Persson。

这首单曲呢来自于 Nina Persson 在2014年所发表的 Animal Heart 狂野之心专辑当中的曲目、啊、叫做 Dreaming of Houses。 在90年代当中呢，羊毛衫合唱团就是以一首 Love Fool 红遍了全世界。进入到2005年之后呢，团员开始发展各自的音乐计划，而团体当中的女主唱 Nina Persson 呢，后来其实也跟一个独立乐团的成员呢组了一个双人组合 A Camp， 并且发行过两张的专辑受到欢迎。时间来到了2014年，哦，更是不一样哦，因为他首度以个人的身份呢来发表新的作品，来听到的就是这次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 Animal Heart。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4: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今年我们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啊，这首最新的单曲呢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那今年呢也因为灯不亮月亮有跟林心怡合作的关系哦，所以呢他也提供了他个人的一个两份的小礼物哦，要来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包含他亲手做的摆件呐、啊、哦，还有香港迪士尼的冰箱磁铁哦。那在后来呢，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呢也会抽出幸运的听众朋友哦，想要参加抽奖的听众朋友，赶快上我们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专页这边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赠奖活动哦。那么在林心怡的歌声之后，继续在城市音 house 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爱情废柴》。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这首跟钱相关的歌曲呢，歌名非常的有意思哈，叫做 Money Back Me Home， 陈彦允的歌声。时间快的来到了中午的12:57，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是顽童 MJ16 的笑脸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李杰明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自己的最新专辑《我是失败的艺人》。那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也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彼得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最近啊发行了个人第二张完整的专辑《我是失败的艺人》，而且呢，他是在相隔了5年的时间啊再度发行，整张专辑呢满满的27首歌，哇，非常非常的有诚意哦。我们赶快把他欢迎进来，欢迎到的就是李杰明。
8: Hello， 大家好，彼得好，
7: 是恭喜杰明啊，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啊已经正式的发行了，数位音乐平台都听得到这次的新歌，实体专辑有发对吗？
8: 有发，但是没有上任何通路，就如果要买的话，要上我李杰明的 IG 或者是公司桃山音乐的 IG，
7: 是比较特别一点点哦，因为呢这次的实体专辑呢，你要直接上他个人的社群上面才买得到哦。那李杰明这3个字要怎么打？
8: 周杰伦的杰，明天的明，然后就是姓李的李，李杰明，
7: 是，就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哦。那刚有跟大家聊了一下，5年的时间没有发行完整的专辑了哦。当然，这5年的时间陆陆续续都有发行单曲。那这一次呢，想要把它集结成册，这样子的一个 idea， 整个专辑的一个发想来源是哪里呢？
8: 其实直到我写完《我是失败的艺人》这一首歌，因为这张专辑里面就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我写完以后，然后我突然发现，哎，这5年来我有不少的歌曲都在记录同一个话题，就是自己的那个点阅率下降之后，然后或者是比较在外界比较迷失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没有人听我的歌了？我是不是不够好了？没有流量，我是不是不应该当一个歌手呢？然后很多歌都在记录这份怀疑。
7: 是因为毕竟呢，之前的那首《I'm Alive》哦，在网络上面的点阅率非常的高，破千万以上，
8: 对，
7: 我就会觉得哎。感觉好像这个成名来得特别特别的快啊，就会觉得接下来所发行的这些音乐作品也许可能不用到千万哦，但至少几十万几百万希望可以来一下，但也许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如预期，所以当中呢这个失落感会比较重一点点，中间可能也会有一段低潮期这样子。
8: 对，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很希望自己想要比较或者是这么容易被数字影响，
7: 但是很难呢，
8: 但从2000多万然后到2000，我没有，这不是夸饰吧？就是真的泼上去以后，
7: 直接少3个0，
8: 泼上去以后说啊， 这么多天的两三千、三四千个观看，就是发生什么事，一定会开始慌，就知道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了，我是不是怎么样？因为毕竟每一首歌对我来讲都是我的
7: 一个宝贝
8: 爱，我也没有特别的喜欢 I'm Alive，
7: 是
8: 或者是特别的怎么样？对我来讲，我都喜欢。那我既然我都喜欢了，怎么其他的歌没有被看见呢？然后就会常常有一个这个自我怀疑。
7: 是，不过这个数位音乐的年代就是这样子哦，因为很多歌手也就是他把那个歌丢出去之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就冲这么高，可能突然大家就喜欢，网络上面就流传，然后那个量就直接冲上来了，他可能他本身他自己也有莫名其妙的感觉。
8: 确实
7: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哦，但你只要有作品你就要拼命的丢哦，这个常常很多歌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都是这样鼓励大家，只要你有作品你就丢，因为你不知道你哪一个小孩突然会被看到，虽然你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哦，不过这次的专辑呢总共加总起来27首歌哦。我记得你第一张专辑5年前来的时候也收了好像快三十首整哦。
8: 对，
7: 是刻意做这样子安排吗？还是说不就不小心就这么多了？
8: 其实是不小心的，就是我这次突然觉得哎，好像可以把它统整为专辑的时候，我在那边数歌曲数字，我想说天哪，我自己我其实不知道那么多首，而且我也不知道我5年没发了，那种时间过得真快，因为过程中不会想太多，过程中就是一直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有什么东西就写这样。
7: 是因为这些专辑当中的一些单曲都是这几年陆陆续续放上去的嘛，只是这一次可能在今年2026年有发了一首歌叫做《我是失败的艺人》，刚好觉得哎，好像最近这一两年有蛮多歌曲当中的情绪都是在表达这件事情，想说就把它抓出来。
8: 对，而且我觉得《我是失败的艺人》这首歌啊，当时就是我觉得是
7: 这个讲得很重哎，我是一个失败的艺人，
8: 对
7: 啊，把自己讲得这么重哦。
8: 但我觉得他是因为我有很多歌是在这个话题，但在这个话题里，我觉得最有用可以解套我自己，最有一点类似血腥的、类似血腥的直白，就是《我是失败的艺人》这首歌。我觉得我就直接写，我其实非常直白写哦，我被 I'm Alive 这首歌，我用 I'm Alive 这首歌的数字来遮丑，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我写异常的直白，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这么的直接，我才可以把当天那个很在低潮、很被外在影响的自己救回来。
7: 是，等于是呢，也把这一段期间的低潮期的源头，我就挖出来让大家知道。
8: 对，
7: 是哦。那也因为就是要挖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在每次宣传的时候呢，都不断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你很介意 I'm Alive 那首歌曲的浏览量很高，但后来呢，陆陆续续都没有那么样的高。你现在有算是比较释怀这件事情吗？这应该很难吧，因为其实每一个歌手其实他们当然都希望自己的流量可以高。
8: 对，
7: 对不对？
8: 我觉得只要我还在意我自己在做的，只要我还是一个歌手，我还有热情在做我的音乐，我就会被外在的数字然后观众的掌声影响。但我觉得过程中每一次包括现在的这个访谈，就是真的就是我得一直回去讲这个东西，
7: 对啊，
8: 讲到我自己最后会好像真的确实好蛮多，就是一直讲，
7: 真的，
8: 对，我反而一直讲，然后最后会

0: 想要做这个事情，不论是帮助我自己还是在帮助我自己的过程中别人听到有同感的话，这是一个很有价值也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在要说追逐名利嘛，或者是在这个点阅率的时代，我会迷失也忘记自己为什么一开始拿起笔。
1: 嗯，是，当然这个网络的流量年代当中，我们真的难免会去看那个数字，但是写歌的本质是什么？当初也希望自己的歌曲，自己的小孩在出来之后呢，能够像当初听其他歌手的歌曲一样，影响到更多的人。也许这个小孩他的数字没有很高，但是能够打动人，我想这件事情呢，本身就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李杰明《我是失败的艺人》。

0: 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嗯，宝贝，不要。
5: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回到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我是 DJ 彼得。节目现场呢再度欢迎最近发片的李杰明。
1: 好，大家好，彼得好。
0: 是最新的专辑哦，这个非常的直白，叫做我是失败的艺人哦，目前在数位音平台上面呢都可以直接点听得到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对他做一个更实质上面的支持，就请您上他的社群直接购买他的这个实体的专辑，也是做得非常的精美，对不对？实体专辑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1: 这个专辑这次最特别的点，我就是一般专辑里面会放很多那个艺人的照片，嗯，然后我们这次在跟专辑设计讨论的时候，他们突然突发奇想，觉得哎，因为竟然既然失败的艺人是一个定义出来的，嗯嗯，那何不我们就用我所有的歌词，然后来画出14幅这个手绘的油画，嗯，然后因为油画大家就可以自己套用自己的感觉，然后随大家定义
0: 是
1: 它应该是怎么样，
0: 嗯，是这个很厉害哦，这个画出来的油画还有让人家欣赏。
1: 对，而且我们还要开一个拍卖会，对，
0: 哦，是，而且呢，重点是后来还被乐迷买走啊。
1: 我们有开放给乐迷买，但结果最后全部被我们桃山音乐自己的人标走啊，因为大家都太喜欢了，然后就对对对，包括我自己也标了一幅，
0: 嗯嗯嗯，因为就觉得啊，这个整张那些画呢，也都非常代表的这一次也许歌曲当中的某些情境在里面嘛，所以
1: 对，而且我很喜欢颜色，就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手绘的画都有不同的温度，然后每个颜色都代表想要说的不同的东西，嗯。我觉得这次专辑设计就把很多我脑里面混乱那些不堪的样子很直白的用颜色表达出来，
0: 嗯，是哦，这个我们大家用空中讲的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那些话，买专辑看得到，
1: 看得到，
0: 实体的专辑看得到。那实体的专辑你要去哪里买？哦，这个上李杰明的社群，或者是上 Google 桃山音乐，哦，这个相关的连结，你就可以买得到这次李杰明的最新的专辑的实体专辑。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我根本不想上台》。哦，这个无论是我是一个失败的艺人，或者是我根本不想上台，都觉得啊，让乐迷听到这些歌曲，看到这些歌名，都觉得还蛮惊悚的。你不是歌手吗？啊，还不想上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创作出来的作品呢？
1: 其实这个我根本不想上台跟我是失败的艺人，他们其实是有关联性的，嗯，就是我被这个刚刚提到数字影响或者什么，当我在一个比较没自信的状态的时候，我要上台前，我其实常常要上台前，我心里面都是觉得哦天哪，不要，我等下上去我要怎么做一个
0: 开场，
1: 我要怎么做一个讨喜的人呢，然后我天哪，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我又觉得啊天哪，我等下上去我的自尊又要被狠狠的践踏了，我要怎么样出卖自己成为一个讨喜的人在可以获取掌声跟流量呢，这是我最底层想要讲的，所以导致我很多时候上台前我是恐惧的，因为其实一部分的我当然觉得我不想要这样，当我出卖了我自己去吸引别人的时候，吸引来的人也不是喜欢真正我的人，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理性上知道不对的事情，但是感性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住那个啊，我需要讨喜，我需要讨喜，不然我不能被别人不喜欢什么blah blah blah，所以就变得这首歌直接讲出来说啊，我根本不想上台，不想看见大家，而其他的反应是我好害怕上台，我好害怕面对大家，嗯，然后他在主歌其实有很多就是啊，面对自己找回自己的力量，对对对，所以他才在这首歌才在最后一次副歌变得哦，我真的很想上台，很想看见大家，
0: 是
1: 因为中间就觉得哇真的好多真的是自尊心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太好害怕受伤，然后把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来定义，然后又很害怕别人的定义，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好恶性的循环，我必须终止它，我得自己定义我是谁，然后这样，
0: 嗯，当然每个歌手在上台之前呢可能都要给自己稍微加油打气一下哦，因为其实很多的场子不一定他们是来看你的，比如说一些校园场哦，有很多的歌手同时会出现，那你上台表演之后呢，这些歌迷认不认识你，他们喜欢我的歌吗？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些自我的怀疑哦。那这首歌呢也许在唱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现在又比较好一点点吗？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1: 我觉得好蛮多的，嗯，就是虽然这个问题不会停止，但我确实觉得我现在把自己拉回来，
0: 当然可能还是有可能会再继续唱一些综合的场子嘛，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被影响，我被影响之后又把自己拉回来的速度有变快了，嗯，就可能确实啊，有些人的掌声没有多，我一定也会马上哎呀怎么讲，但好像马上又会回到 因为我知道在舞台上面我真的唱出来跟大家有一份连结，不论那个情绪是非常快乐，或者是他们接受了我和我可能我演唱了我是失败的艺人一些负面情绪，但是他们好像理解这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巨大的心中有个很我好难说那什么感觉，但他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表演舞台价值的所在，但像一个巨型的疗愈场哦、
0: 嗯。所以你本身算是比较哀的人，内向一点点的人。
1: 对哦，虽然我
0: 但是当歌手你常常必须，也许像现在宣传期可能必须要跟很多的媒体大哥大姐他们聊天，那也许上台之后呢要跟台下的观众互动，
1: 对，
0: 那可能对于自己的内心来讲就会觉得会小小的比较辛苦一点点，会不会？
1: 对，这也是我最近在这个解套的一件事情就尤其是上舞台我可能以前对于艺人的一个对于歌手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就是啊，我讲话就是要让这个场合比较嗨，要让这个场合注意我，让这个场合怎么样怎么样的，总之好像我在 talking 的部分我要自己变成一个主持人，
0: 要变妙语如珠这样子，对对对、哦、
1: 但其实我觉得后来觉得好像不必要那么强求自己，因为有时候我那么强求我反而在台上其实表现的是非常不自然的，
0: 就不是你了，
1: 对，然后反而歌曲跟歌曲中间那个讲话的部分最好的应该是保留很真实的我自己，啊，就是即使要讲话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这些歌对我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啊，这样子带过的时候少了那些艺人压力，我反而讲话变得比较顺一点，
0: 是，本来歌手的类型就很多种啦，有的人呢他讲话就是妙语如珠，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讲话很诚恳，像刚才呢，其实杰明有先录了一些 DJ， 我觉得他录的内容就非常的不错，至少你讲话给人家感觉很诚恳，大家会想听。哦，这件事情呢是特别特别重要，加油加油加油、哦！好，那我们继续呢，我们再来收听到的也是这次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叫做《挚爱最初版》。诶，讲到挚爱这个歌，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跟新月合唱的版本，那也有可能是女生版的新月她独唱的版本。
1: 对，
0: 这个最初的括号里面的意思是她原本的样子吗？
1: 因为挚爱这首歌最一开始的 demo 其实就是挚爱最初这个版本。那当时我没有发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点害怕，
0: 害怕。
1: 对，我觉得这个歌有点太赤裸了，好像把我在爱情里面那个
0: 很比较脆弱的那一面，
1: 对，很柔软的那一面，因为柔软对于六七年前的我，可能会把它错误的判定为软弱，所以于是我就不想把这个弱点给别人看，但是拉回来这个六七年后的现在，我觉得就是
0: 自己成熟了，
1: 对，我回头可以比较客观的去看当时感情的状况的时候，觉得那很珍贵啊，那个单纯直白不就是我一直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吗？那我就怎么会当时不接受呢？我现在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这应该要重录一个当时的东西，然后把它再展现给大家看，这个最一开始恋爱的样子，
0: 是，而且在进录音室重录这首歌曲的心境跟感觉应该跟当初的唱法非常的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但我有尽可能的，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的人生或是大家的人生吗，就是从一个单纯然后慢慢学着比较复杂以后，然后再
0: 社会化，
1: 对，然后再慢慢的努力的把那个复杂再变回单纯，然后我觉得是会一直反复这个行为 的所以我觉得对我再回去录音室重录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了很多，然后但是后来最后就是我好像可以用我此刻这个
0: 现在的样子，
1: 对，现在的单纯去诠释当时的单纯，也是一个很棒的做法，然后确实录下来以后我觉得我有听到当时跟现在综合的一个感觉，
0: 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哦，听说是最原始的样子哦，挚爱最初版，同样是来自于李杰明。

0: 好，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节目现场呢，要再度欢迎李杰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我是失败的艺人。整张专辑呢，27首的新歌哦，这个也可以算是诚意满满哦。在这个数位音乐的年代呢，他把他过去这5年的期间所发行的一些心路历程的一些单曲呢，全部都收在这张专辑当中，数位音乐平台上面听得到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给他最实质上面的支持，实体专辑呢，就请您直接上李杰明的社群当中都有一些购买的连结哦，请大家来支持一下。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我》哦，这个三个我，哎，讲的也是很你自己的故事，对不对？
1: 对，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分裂的状态，哦，极度分裂。因为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个性蛮复杂的，这里面我有一部分就是非常容易受外在影响，非常想要讨别人喜欢，非常在意自己的数字啊、流量啊、高低啊、比较啊，很多很多都在这个一个我里面。那我觉得另外一部分的我就是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可笑啊，就是天哪，就是你怎么会完全忘记一开始你下笔写歌的理由，就是你可以真的，
0: 你的初心是什么，
1: 对，你也不看看真的有人，不论是当面跟我讲或是留言给我说，真的这些歌词让他们觉得被理解的那份感觉，就这个价值应该是远高于那些外在价值的，然后这两边就会开始吵架。我觉得所以也连到这首歌，如果大家有去看他的 MV 的话，因为已经发行，它其实很像一出小戏剧，然后里面有，对，里面有愤怒的我，里面有愤怒就是鄙视我自己，在外在迷失的那个，然后也有真正迷失，然后很伤心，在讲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失败了，我没有这些点阅率，我不够格当歌手了。甚至有一半，还有另外一个我是有点调戏的方式在想说，哇，天啊，自己真的是一个白痴，就是你怎么会担心这些东西，太好笑太可笑了，就已经在意到有一点疯癫的状态了。然后这三个我就常常很混乱的在这首歌里面，但我觉得这个份混乱也很完整，
0: 是，所以你应该演得蛮爽的，
1: 演的确实是蛮爽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演你不会就是一个 take， 不会只录一次，你得在这个面向这一个小时，这一两个小时你就是这个愤怒讨厌自己的那个模样，这一两个小时就是你很脆弱，你真的不停止的被外在迷失，这另外的一两个小时你可能就是非常有点像小丑，有点像这个社会已经有点在社会里面反社会人格的那个感觉，就天哪，我们来好好嘲笑一下自己，明明人生如戏，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看得那么重呢？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浸泡在自己某些面向的时候会有更接受，就是我会好像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同，
0: 是，所以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自己也被疗愈了，这样子，
1: 会，的确是会，就是进入这么因为我觉得常常自己情绪那么低潮都是因为混乱，就是太多了，但是反而你拉开时间，像在拍 MV 那样拉开时间，一个一个看自己是谁，一个一个去把它调理的分明的，然后也接受说我很正常，我会被影响，我很正常，我会讨厌自己被影响也正常，然后我会真的已经发疯了，觉得我再也受不了了也都正常，
0: 是，
1: 然后多了这份接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情绪上的抒发。
0: 是，不过讲到演戏这件事情呢，想要问一下，你本身是享受的呢，还是觉得有演过就好了？
1: 演戏吗？我其实算蛮享受
0: 爱演的，
1: 可以这么说。
0: 对，我觉得你的外形也蛮适合当演员的。
1: 我其实蛮想当，我蛮想尝试演戏的，因为我接下来那个什么东东，那个10月中要参加一个音乐剧，
0: 叫做换气练习。
1: 对，也是就是想要挑战，
0: 所以已经排练了嘛？
1: 已经排练了，现在就正在
0: 第一次吗？
1: 对。
0: 参与音乐剧的部分是第一次
1: 参与，对，任何剧的第一次，
0: 真的，
1: 就以前的经验只有在 MV 里面，
0: 演一下演一下，
1: 而且大部分都演对，大部分是演自己，但是这次音乐剧其实我也在演自己，
0: 音乐剧里面的角色是李杰明，
1: 对，就我是一个高中生，对，但是他里面的人物的情绪反应都写得跟我本人是很接近的，但是我也到头回来想说，其实有时候演自己也有点困难，就可能演别人的时候我可以比较
0: 放开包袱，
1: 我就是找那个角色与我自己的共鸣之处，然后去放大他， 但我演我自己的时候，有时候我每一次讲这个台词，我会讲的方式会完全不同。哦，但是我完全不同，他也都对，因为这个角色本来就是我这个样子，
0: 就是李杰明。
1: 对，然后所以反而有时候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去抓的时候，我也有点慌。
0: 嗯，因为平常你就是李杰明，但是你要在戏剧里面呈现李杰明，反而会想的比较多。我会觉得我要用哪一个样子的李杰明来跟大家见面。
1: 对，
0: 但也许导演就说你不用想那么多，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但是你想要呈现的又想要有一点点不一样。嗯，所以这有时候呢又是一种互相拉扯。哇，你心目中的小恶魔好多哦。
1: 对，很多剧场。
0: 对啊，很多剧场哦。那这次的剧场的演出呢，哇，到时候呢也会在剧团的相关的宣传的平面当中来看到，这个剧码叫做换气练习啦，那当然已经有经过几次的排演，那正式演出的状态是怎么样，大家也可以进剧场来看一下不一样的李杰明，好不好？好，那当然演唱会当中的李杰明，那个很帅气快嘴一直 rap 的李杰明，我们还是要让大家来看看，接下来有属于自己的专场，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我们10月3号、4号，其实公司这次是因为我们公司艺人有三个人，嗯，有我，然后王燕威，还有陈新月，然后所以这次我们办了4场，嗯，前3场是我们各自的专场，嗯，然后最后一场是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的一个同乐会，
0: 是，
1: 嗯，哦，然后就
0: 10月3号跟4号，
1: 对
0: 对嘛，10月3号礼拜六日，
1: 对 对, 对, 对，
0: 晚上在高雄。
1: 对，
0: 哦，晚上在高雄。那详细的地点呢？大家可以去李杰明的社群，
1: 对，
0: 或者是桃山音乐的社群。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有非常完整的介绍。
0: 对，哦，你要再补充的吗？这样可以吗？
1: 这样可以啊，
0: 这样可以。反正就10月3号跟10月4号，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晚上在高雄。哦，这个就请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好好把握一下机会啦。哦，那当然，中部北部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安排一个2天1夜的小旅行。最近高雄也是蛮夯的，对不对？演唱会经济，哦，我们的李杰明，还有那个陈新月、王燕威，哦，这一次呢都会整个拉拔到高雄那边跟大家见面。那相关的活动细节上李杰明的社群，好不好？这个木子李，周杰伦的杰，明天的明，就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这次的专场。门票也是在自己的社群上面买嘛，对不对？
1: 对，也是在我们桃山音乐的 IG 或是我的 IG 上面都有购票的连结。
0: 是，那以及这次的专辑名称我是失败的艺人，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了。节目的最后呢，再度感谢杰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你接下来的一切的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1: 谢谢
0: 杰明，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0: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1: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0: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2: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守在。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在袁若兰的这首99次我爱她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都已经过57分。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 TFBOYS 的大梦想家。那么在听歌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台湾呢，最喜欢的韩团，常来台湾宠粉的 Super Junior， 一起来洗手，勤洗手，搓手一下。那最近呢，一样病毒还是非常的乱窜了，请大家务必要好好的来保重，勤洗手，清消，戴口罩。OK， 礼拜三小周末的好 feel， 2:01 ，Sorry Sorry， 打开我们轻松的节奏，下回上线了，陪我的微粉第二次城市舒服雷。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大家好，我是森宝升级吴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保养自己呢？2026年，森宝全新推出高单位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使用专利小分子玻尿酸以及专利小分子胶原蛋白，升级三大成分，第一个是蛋壳膜弹力蛋白，第二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还有鲑鱼鼻胆骨生态，让你越喝越年轻，越喝越嫩 Q。使用全新 AI 配方，一次补足，让你找回青春美丽，提升行动力。每罐50ml，好入口，无腥味，小分子好吸收，每盒12罐，今天限量优惠，满12瓶加赠18瓶。抢购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前20名来电再加买6罐哦。抢购专线是0800-099-995，0800-099-995，0800-099-995。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5: 鲜麦鲜麦
6: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7: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8: 我有点心鲜麦芋头酥。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这唱腔呢很好辨识吧，这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热情可爱的活宝，就 FT Island 哦。这个团体呢其实在台湾也累积了很大的一个人气，有很多的个粉丝，他们也还蛮常来台湾开唱的。那讲到这个可爱热情的这个主唱呢，李弘基有没有，他在开唱之前呢，上一次好像在路边好快闪开唱，我觉得路人是赚很大的。好，下午的2:10 OK，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家指标性的活动，20届的这个灯不亮月亮活动。我刚刚看了那个气象就是参考了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呢，耶，礼拜五中秋节这一天呢，天气还是稳定的，各地要看到月亮的几率很高，好，就是那一道光。那这第20届的灯不亮月亮活动呢，还是要提醒我的微粉 Dears 一起来响应吧，关灯的小动作，任何的节能减碳哦，都是可以哦，爱自己爱地球，好，这一份的心力。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哦，邀请到了林心怡担任活动的代言人，那特别是8点到9点，好吧，好，大大的响应，关掉这个不用的电源，然后因为可以看到月亮的几率很高，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秋意秋凉，走出户外去看一下那一道光，好不好？早晚温差大，还是要添加衣服的。那那一道光呢 ？OK， 我们的代言人刚好最近的这个单曲，就是要让大家首新歌《我就是光》。

好，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来好好的欣赏一下月光，然后呢也感觉像你自带光芒的好吗？今天是秋分了是吧？好，这是天气的一个部分呢，其实这几天都算是稳定的天气啊，而且呢好消息会持续到礼拜天，也就是中秋连假的第三天还行啊。教师节啊，反正要休假了，要留意一下台风可能哦会靠近台湾东部海

0: 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

很应景的一首歌曲啊，月圆花好，花好月圆。不过一开始那个氛围呢，就有点呢，忽然就是定格、停格。为什么会想要留在那种曲盘的那种复古怀旧的那样子的一个情怀里头，对吧？这首歌曲呢，原唱是周璇，那他是很厉害的一个歌后啊。那这首歌因为也很应景，也很经典哦，所以有不一样的一个翻唱版本啊，不管是男生的或者是女生的，比如说像那个很温柔哈，这个戏腔调的小哥费玉清也有唱啊。刚刚听到的呢是幕后孟蔚的版本，还有融入了比较现代，那因为他的唱腔那种辨识度很高，有不一样的一个情感味道，然后再加上比较电子的呈现，其实呢就是听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悦耳啊。好了，讲到天气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这中秋连假应该是 safe 的，不过到了收假，可能教师节那时候会有一些些的改变，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关注我，就是在台湾东南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这个低气压呢，其实呢，在那个日本的气象厅呢，似乎呢已经发布了这个烈风警报，也就是说呢，可能最快今天会增强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啊，它的名字叫做舒利基，感觉是那种很运动给力的饮料的感觉吧，这个名称。好，那么气象专家有预估啊，它的强度有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以上哦。虽然呢，连假前中期呢都算是秋老虎哦，这个比较晴朗高温哦，但是收假前后有可能变数极大，就提醒大家收假的时候要更加的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喽。

现在用 APP 线上收听广播非常方便哟。我是田雅霍，建议你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走到哪里随时随地都陪伴你。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今天就推它吧，耶、
2: 好，聊到今天的推歌接龙之歌，我们来聊数字之歌、哦、数字之歌，你不要看它是简单的数字哦，其实呢它也代表着这个情绪的一个起伏、哦、真的截然不同，很妙，有很多背后的语言，有没有很开心，比如说123你可以呢快问快快答，有没有，再来呢我数到3你不把玩具收起来，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好熟悉哦，这是从小可能都会听到类似像这样子123的一个情怀，所以数字之歌呢，我们今天就走到123。第一首歌曲呢是潘帅潘玮柏在2002年他很厉害的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 Kiss Me 123。他走的呢当然是比较 R&B 调律动，然后也是比较抒情的感觉。有时候呢在纯情告白那个123是不是就有一种预备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呢很快速或者是很腼腆的把它给说出来。

我想到你告白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很紧张，你需要用这个 1,2,3 来好好的缓一下呢。第二首歌曲它是新二代刘子谦的歌爱情1,2,3。新二代呢因为他的父母好双亲呢其实在这个演艺圈当中都非常知名响叮当的人物啊，包含了呢爸爸是这个知名导演刘家昌，那妈妈呢是两届金马影后甄珍哦。他在2009年的时候是正式出道，就是首张专辑叫做 Mr. Y， 那他那时候的感觉高大，然后呢是帅气的，但有时候他的音乐作品所交出来的是有一点点反差的，包含了像那个很爆红的，我不晓得你们还有印象吗？2011年的《念你》，虽然复古的这个曲风，但是那种压扁的一个声音哦，其实反应还蛮两极的，但至少呢讨论度还蛮高的。接下来呢听到他的这首歌曲哦，跟数字有关，《爱情一二三》是在2016年所推出的作品，跟他呢之前《念你》时期的唱腔这个表态上来讲是截然不同的哦。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5: 我喜欢听音乐，
6: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4: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7: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4: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5: 啊，我吼都刺绣啊，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8: 你听伊底下讲啦，伊上爱做的都是底下厝的困啦。
5: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4: 哦，你都听哪一台？
8: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4: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9: 我的城市，我的歌，
10: 我的城市，我的歌。
11: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12: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Nate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嫦娥天仙，我下凡尘，你们就要失了魂。兔子追月很会背，嫦娥。

0: 哎，是伐桂，白话文是伐桂树，懂？重来，重来。
1: 中秋有嘻哈，带你去开趴，不止哼哼哈哈，全家笑哈哈。
2: 这是广播网，这世界最哈。
3: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4: 好，今天的推歌聊到了数字之歌，一二三，一二三四，三二一等等。你觉得那种情，就是诉诸的情绪呢，其实都还蛮有的，好，就是高低起伏都行哦。我们一样走进呢比较轻快、畅快的感觉。要聊到是呢，这个日本2006年正式出道的生物鼓掌，那他们曾经呢打造了风靡无数的那种动漫神曲跟日剧主题曲哦，比如说很多微粉都会知道的这个《火影忍者疾风传》的这个片头曲《青鸟》，另外还有鬼太郎的老婆主题曲《感谢》，还有呢毕业神曲我们也有，而且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还受邀参加这个台湾第35届金曲奖的表演嘉宾，今年算是正式迎来他们25周年，不过从原先的三人制变成了两人制，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又一首充满活力的快歌，很节奏很恋爱的 feel， 一二三，恋爱开始。

分的印象感觉哦，那种数数的都会比较畅快甜蜜，但其实也有一点点有时候会伤心的感觉。虽然他新婚，其实他很甜蜜。在这个成为人妻之后呢，他享受了新婚的幸福世界，但其实在音乐创作上来说，他还是有交出了很多的作品哦，而且呢，不管是喜怒哀乐都能够包括。他其中的新歌呢，数一二三四，就是呢比较一种淡淡哀伤的一个隐喻吧。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深呼吸，节奏可以放慢，让自己用理性的规则来整理，是吧？但有时候心跳声呼吸的感觉怎么可能可以 hold 得住，照着你的拍子走呢？只能边数边走，对吧？数一二三四，蔡佩轩的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大家好，我是生保升级吴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保养自己呢？2026年，生保全新推出高单位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使用专利小分子玻尿酸以及专利小分子胶原蛋白，升级三大成分，第一个是蛋壳膜弹力蛋白，第二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还有鲑鱼鼻胆骨生态，让你越喝越年轻，越喝越嫩 Q。 使用全新 AI 配方，一次补足，让你找回青春美丽，提升行动力。每罐50ml，好入口无腥味，小分子好吸收，每盒12罐，今天限量优惠，满12瓶加赠18瓶，抢购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前20名来电再加码6罐哦。抢购专线是0800-099-995，0800-099-995，0800-099-995。
3: 最好玩的国姓抢成功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姓抢一波就成功。
5: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城市广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时雨文化的编辑庄婉华，今天要来为您介绍一部作品，叫做《北欧风靡日记》。《北欧风靡日记》的作者周末北欧部曲卡，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上班族，但是他非常的喜欢北欧，特别是芬兰。因此从他第一次大学时候踏上芬兰，他就对于芬兰有深深的迷恋，甚至想要能够在芬兰生活。那为了达到这个梦想呢，他其实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努力，最后终于有一天能够在芬兰定居下来。那在这部书里头的第一本《北欧风靡日记》，说的就是他如何迷恋上芬兰。从他知道圣诞老人的传说，然后到圣诞老人村看到圣诞老人，甚至听到圣诞老人以日文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那样子的感动让他更加的确认自己想要有朝一日能够在芬兰生活。因此他开始计划怎么样去实践这个梦想。他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在日本去上寿司师傅学校。那因为在芬兰的餐厅里头，其实寿司师傅是很受欢迎的，他也在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增进自己这项技艺，因此他也顺利的找到了寿司师傅的职务。那在2022年呢，他终于正式的踏上了芬兰，然后开始在那里工作。因此他的第二本书《北欧风靡日记》决定移居篇，就是写了他在那里工作的经历。那在北欧餐厅工作呢，其实跟在日本的餐厅工作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比方说同事之间的相处，如何在松紧，然后如何在责任跟个人的生活之间取得平衡，这的确对于曲卡来讲，他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可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让他也学会了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生活。因此他也在这本书里头介绍了许多芬兰让他非常着迷的地方。那到了第三本书，就是《北欧风靡日记》芬兰一年级生，讲的就是他第一年在这里生活的种种。其中工作上呢，有一个意外的转折，就是他原本工作的餐厅突然倒闭了，因为那是新冠疫情的期间，但就是顾客的人数不如预期，那餐厅勉强撑了一年，所以他必须重新找到他可以养活自己的方法，包括餐厅收起来之后，他如何去申请失业给付，那如何重新进入就业面谈，然后他在那里想到如何申请自营业者的签证等等。那到了第四部《北欧风靡日记》的芬兰创业篇，其实就是他已经以个人创业的身份开始了他新的一个旅程。那也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更深入了芬兰的社会，所以他可以说我真的在这里生根了。这样子的路其实走起来非常的不容易，甚至他也必须要面临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如何克服孤独呢？如何找到新的生活重心？这都在他第四本书《芬兰创业篇》里头有相当详尽的介绍。那透过阅读也让我们更了解到底所谓的芬兰精神是什么。透过其中提到的生活态度跟工作态度，我们又可以重新再反思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在生活，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在工作。那当然就是还有这部书其实也讲了非常多芬兰有趣的地方，如果对于北欧有感兴趣的读者，非常推荐来阅读这本书，图文并茂，阅读起来轻松愉快。周末北欧部曲卡所做的《北欧风靡日记》由时雨文化出版。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啊，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4: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5: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6: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7: 卖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6: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8: 听广播好处多。
9: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设定一种学习，然后一万小时就可以非常的上手。或者呢，没有兴趣就没有兴趣，这可以对应到我们待会四点钟要聊到的互动话题，对吧？它的旋律节奏我非常的喜欢，宇宙人的一万小时。闲聊下午的3: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空中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那么呢，请第二次锁定频道，北部地区定频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接着再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台湾代表团哦，在这个亚运的一个战果啊。今天呢，就是也可以让大家 yes 一下东京奥运铜牌组合，你还知道吗？好，这个学姐学弟，对，好，金孙有没有？这个小林同学哦，林昀儒跟郑怡进了一个搭档呢，在名古屋亚运桌球混双赛事呢，直落三，击退了日本新的组合哦，小冢大登跟这个伊藤美诚的这个组合。那么八强呢，会对决到世界第一名的南韩的组合。OK， 距离奖牌呢只差一步，那种狂吃泡菜起来。好，继续的帮我们这个台湾代表团呢，继续的来加油一下哦。好了，另外聊到这个中秋的连假，好，注意的是呢，这个环保，因为毕竟呢，我们就是可以连接很多环保的议题啊，垃圾不落地啊，垃圾要好好的清理啊。那事实上呢，比较就是辛苦的哈，包含了这个比如说环保局的清洁队员呢，其实他们也是需要有休息的时候，对吧？那因此呢，在这个一个大连假四天的一个部分呢，有些地方可能会累积很大很大的这个很多的垃圾，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要稍微的配合一下。有些休假的时候是没有在清运垃圾的，包含了我看到这个讯息呢，彰化县环保局哦，比如说他们四天的连假当中，9月27号礼拜天是全县这个沿线是停收的哈，定点的收运是照常的。那另外三天呢，可能各乡镇停收的时间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去上网呢去做一下功课。就连像这个台南，我看到的是中秋节当天，好，它也是暂停收运的，然后隔一天礼拜六的时候又正常收运，然后礼拜天也是例行的休假日哦。9月28号教师节呢，让台南有37个这个行政区域的划分，所以有正常收运的一个区域大概15区，暂停收运的有这个22区，所以呢，你到底是属于正常收运区的呢，还是暂停收运区的呢？这要稍微的做一下功课了解，好吧？就是不要生气，然后呢，记得好，垃圾要好好的清运哦。这个垃圾量之多，你可以想象而知哦。就是大家互相的拜访啊，还有这个聚会烤肉，有没有？记得哦，垃圾不落地，垃圾也不要给它乱丢。好，我刚刚有了小小的聊到说哈，今年的连假大家非常的满意，对吧？然后要好好的把握，这以后呢，可能都没有那么好的连假，就趁现在，你看四天连假，你可能稍微的再加上你的特休，比如说光四天其实都可以快闪出国，像我看到这个讯息呢，也是有很多人觉得这四天其实很好用，3天2夜的一个行程就可以了吧。然后当然呢，可能这个主题性呢就会快闪购物为主，飞日本啊，飞韩国啊，你可以买药妆啊，还有居家用品啊，超市啊，可爱的东西哦。这个呢，这个讯息呢，跟大家交流起来了，都反应都非常非常的热络，包含了像这个日本的城市很推，有福冈啊、仙台啊等等。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韩国，你可能也可以去一些地方啊。冲绳呢也是有很多人推的，就是飞行的时间也没有那么的长，算是舒服的，甚至还可以抢到便宜的机票。如果呢你现在冲的话，应该还来得及吧。 OK， 好，那4天以上就可以有3天2夜的行程。再来呢，连续假期的一个抢票呢，就是光复节，下一个要刚就是比如说国庆日、光复节啊，就是稍微的 standby 一下。好，光复节的部分呢，10月26号礼拜一补假一天嘛，就3天的连假，所以呢，交通方面不管是返乡啊，或者是这个小旅行啊、微旅行都可以哦。那你要抢票的话呢，因应了这方面返乡跟出游
的需求。10月23号到27号这五天的这个疏运呢，有加开86班的列车，好，南下的北上的都有，所以呢这个抢票呢就在这个礼拜五，对吧，嗯，23、24、25，对，礼拜五号，9月25号记好哦。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很容易忘记，尤其现在抢票好多、哦、交通的票，演唱会的票，对，我好像昨天赫然的发现我已经错过了那个 GJ 跟他们的那个合体哦。哦，我就觉得尬的，不过他们的票也实在是太惊人了，想说好吧，默默的祝福，在电台呢播歌听歌享受就好了。对，你看现在都很需要去备注，然后备注当中呢行事历又可以提醒，比如说你可以设定抢票前一天、抢票前五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等等。 OK， 那如果光复节的这个抢票呢，疏运车票的抢票时间定下来，9月25号凌晨0点开始开放订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呢，这个国际知名导演哦，乔治·卢卡斯呢，他筹建已久的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已经盛大开幕了。这么一来呢，就很多外星人啊，不是很多星际大战的铁粉跟艺术爱好者呢，据说他们都大排长龙，想要来朝圣。这个宏伟的一个建筑的感觉，就好像是要进入到太空船一样。这博物馆呢是位于洛杉矶，那么第一批的访客呢将近有100位哦。进入到这个仿生这个形态的一个建筑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导演呢跟导演夫人呢，乔治·卢卡斯跟他的妻子就站在博物馆入口处，一一的跟访客握手致意耶。而据说呢，进入场馆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就是1999年电影《星际大战》首部曲《威胁潜伏》那个黄色的星际战机，非常非常的酷哦。那我觉得呢，它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陈列啊，或者是展览的内容呢，就非常的豪华，因为它里头呢设计了有30间的展厅哦，包含了有像这个各个艺术家的作品，比如说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西，还有墨西哥传奇画家弗列达卡罗，另外还有跨界到这个漫画的一个领域哦，有收藏了展出了像是温瑟麦凯、杰克科比等人的创作。所以呢，好想要去这个异度的时候呢，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那种时光机飞来飞去的 feel。当然，他们说这个博物馆希望能够打造成怎样的一个核心价值呢？成为民众的艺术殿堂，这也是重要了。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电影呢，是台日跨国电影《鼠疫般的你》。这个电影呢是改编自日本畅销作家吉本巴娜娜小说集《手套与联名》当中同名的短篇小说。那要讨论到的一个亮点呢，除了就是他在台北电影节首映，门票呢迅速的卖光，再来就是曾静华他第一次挑战日本电影而且压力很大。为什么？全片有高达99%以上日文的一个台词，可想而知他压力大到居然可以连续的剧演3次。但呢，所幸最后呢还是要接下挑战，而跟日本影后呢岸井雪乃呢就是一起来好好的过招，一起来疗愈，而且就在台北街头。有兴趣看这部电影的话，你知道它这个台北电影节首映的票房已经卖光了。那整个呢台湾正式上映的时间呢也可以好好的期待，就是10月16号。有说抢票对不对？我昨天朋友跟我说，哎 ，BigBang 的抢不到，想说根本就忘记了，而且那个价钱呢，有一点点的啊，就是那个嘴巴张得很开。而另外他也推这个，就是印象当中可以跟你的青春连结。他就是巫启贤，巫启贤那时候呢在华语歌坛也留下了好多的经典哦。这一次呢欢庆出道40周年，明年1月9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他的 All the Best 40周年金曲的世界巡演。迎来出道40周年了，他说其实在38年前来台湾宣传的时候就有跑到南台湾，然后呢高雄的电台，然后还有他的代表作《你是我的唯一》是在高雄进行首播的。所以这次的巡演安排呢就像是这个带着他的累积作品跟回忆，对，就又是时光机跟时代情感青春的连结，好像呢就是演出就是办这个演唱会，让他跟歌迷之间也多了青春重逢的特殊意义。这个呢也是很夸张的厉害，有很多的回忆杀。因为前阵子不是说呢这个高明俊有没有他要呢这个复出，然后要开唱，的确迎来出道38年，他在10月23号要来进行开唱，而且宣布了表演嘉宾，其中就是呢重量级，因为他们俩的合唱金曲到现在听还是很好听，那就是跟陈爱美合作要重现金曲《谁说我不在乎》。两个好像据说已经超过30年没有见面了，但是呢默契依旧，因为毕竟是认识30年的老战友，对吧？这一次 次呢开唱，高明俊呢他说除了有这个演出嘉宾之外，他也预告演唱会有周边，比如说就是以他自己的英文名字结合了经典码头图腾哦，希望可以让这个粉丝们好好的来收藏一下。你知道以前 KTV 啊，好多同学朋友都也很喜欢在选唱男女合唱的时候，这经典当中一定是口袋名单。我们一起呢在空中来回忆一下，那你当然也可以嘶吼大唱一下，看说你要唱男生还是你要唱女生的。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谁说我不在乎》。

还记得时光1989年吗？哇塞，有些微粉已经跟我说，听的是回忆，还有听的是眼泪了呢。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待会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互动了。互动这件事情呢，有关系到可能是你的形象吧。但我比较偏重的是呢，聊到学习这种事情啊，是真的是形象比较重要，和你自己所需想要的呢，我们待会来看一下，互相交流一下彼此的经验跟心情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跟上来了没？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四人中一起来互动，来聊一下形象这件事情哦。不过形象呢，延伸出来，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学习哦。现在很多人都讲很讲究或很看重学习，以往的学习呢就是比较刻板的教育哦，但现在呢比较开放式，而且比较多元式哦。哪怕是多元，你有时候遇到呢你不太喜欢的，或是比较不上手的，偶尔都还是会有失落的时候，对吧？好，下位参考的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于企业经营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小编群所说的关于比如说学或者是一个表现，你是因为真的没有兴趣，所以呢不想要把它做得很好，或者呢做出来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的达标，再不然呢你是怕这过程当中可能看起来你明明就是很厉害的人，为什么呢做了这个手做的一个部分呢就感觉是笨手笨脚的，也许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偶尔会有一种偶包的感觉吧，是吗？好，当你呢在面对学习然后呢或者是体验一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那种对于工作有利的或者是对于课程有利的，哪怕只是玩乐的时候，你那种体验呢可能也会显得有些非常的从容，有些呢就非常的紧张，然后表现出来呢可能觉得很好笑或很可笑，这心里很在乎别人的评价或别人的看法哦。那这时候呢这个编辑呢就小编就提醒你，关于你想要认清厘清你自己到底是有没有认真，有没有兴趣，或者呢做起来真的就是别别扭扭的，或者没有那么的利落利索，有没有？有些人呢就很容易 A 加 B 加 C 就可以完成了。好，那你可以呢透过这几个步骤再来确认一下自己到底是喜不喜欢，想不想要，或者呢做的可不可以下一次会更好呢？好，这是问答的一个方式，自问自答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在心理学的一个层次，好，了解自己心里头的想法，也许你很害羞，或者是你不太敢跟别人倾诉，或者在倾诉表达的时候又不是那么的到位，应该是只有你自己最能够了解你自己吧，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或许还可以理出一些真正的想法，以及呢可以更确认你的心意哦。比如说有人看的时候你会紧张，有人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表现，但是没有人看的时候呢你还想要试吗？真的有那个动力想要去试的话，铁定应该是有超过一半以上你自己是想要体验的吧，想要去吸收，想要去获得，然后呢你还想试，有进阶了嘛？我想要做做看，对，做做看，很保守哦。然后呢你会不会只是怕做出来的成绩是有点丢脸的，因为不如别人的期待，但事实上你觉得你已经很尽力了，那再来呢我完完全全无感，这可以更加的确认，我就是没有想要透过这个来表现我的加一的能力，或者呢我就没有兴趣，我连动都不想动，整个企图呢就整个那个企图心都被火给被水给灭掉了，被火给灭掉，火会加油会更旺。那再来呢负担太重了，有没有可能其实呢你在面对学习的时候，有些人考量真的会比较多，时间可以负荷吗？体力可以负荷吗？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你的经济，你的预算可以负荷吗？ OK， 小小的整理一下哦，只是稍微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所说的这件事情，我可以对照到现在大家多元化的一个学习，有些人是要升级外挂的，他是有目标设定的，而有些人呢只是想说我想要好好的拓展，发现一下我的潜能，或者呢去认真的对待我可以怎样的筛选法，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所以如图示的话，我想要这个跟第二次好微粉们一起来聊学习这件事情，你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想要的吗？需要的吗？还是被别人给建议的呢？好，或者是其他。好，我自己觉得学习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我比较在意的是什么，想要，第一顺位是想要。后来我觉得呢我其实基本还蛮懒的，蛮佛系的， 想要的东西有时候没有太多，我会觉得我如果只选这个想要的话，我可能这辈子如果认真想说要想要学或想要去体验的话，可能那个火力会很差。所以我觉得有需要性，这需要性呢很明显包含了你工作需要，那种时代在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尤其现在是 AI， 有没有有些东西你必须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这个加注一点点，然后呢可以啊升级或者是优化自己，这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说，如果单纯的我从想要的话，我可能啊很多的事情面对，我就会因为比较懒散而放弃了或是搁着。所以我必须要用需要来加强我的力量，所以我想要也需要。被别人建议的部分呢，我通常没有太大的理会跟反应哦。好，再来说说我对于学习的心态，是真的没有兴趣还是怕表现不好呢？以前多多少少就是太容易了，太容易被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别人的那个讨论好给牵绊住自己的想法，反而别手别脚的齁，就平常心还可以拿到高分，你只要心里不自然的时候，你就会拿到低分，低分之余呢又会开始打击自己哦。我觉得我以前是真的是怕别人觉得说啊，夏小薇怎么会表现成这样数学考零分，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形。但我觉得我现在，你知道时代改变，你可能会接触到不一样人的想法，然后一些思维又重新的整理之余，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学习的心态呢，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的话，我都会 no no no no no。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可以玩一下，这种几率呢就会比较高，然后表现不好呢随便啊。我自己本身就知道 有些事情做起来真的就是笨手笨脚跟慌慌张张，安还好我身边都有神队友我身边的神队友真的都很强，他们的补强或他们的协助让我会觉得很安心，很安心之余不是说我的分数可以拿得很好或我表现可以更好，没有，我只觉得很安心的我可以再好好的多认识多学习这个东西，尽我的能力麻瓜的能力好好的去想整理出我自己可以达到的一个成绩单，比如说小花园啊也小小的有模有样，你看我的微粉第二次给了多大的力量，然后再来我的手作的课程，好，虽然还是会成品还是就是会有歪七扭八的时候，但是你看我社大的同学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给力，我的好朋友们是怎么样的给力，至少我还是有交出一些成品。也许年纪大了偶包没有了，笨手笨脚就笨手笨脚吧，还蛮能够面对跟接受的我主要的是看自己有没有兴趣想不想要还有需要的一个部分，待会来看一下我的微粉 deal 是怎么说咯。

0: 荣获 ISO
1: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哥，这么人客吃米，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足以呢。
3: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2: 人上至有最新三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各有配三种酱料，盖特别哦。安尼
1: 一款米，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
2: 0659581888。
1: 上至官庙面，喝价够了哦。
4: 等等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5: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6: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7: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6: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7: 我要，我要。
6: 台湾首庙天坛，
7: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8: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9: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微粉第二次来聊聊学习这件事情哦。你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那另外对于学习的心态又是什么？是那种没有兴趣的呢，还是呢还蛮在乎别人的评价，别人的眼光，怕自己呢表现得不好，占比10%哦。我刚刚忘记说分数，对不对？我真的没有兴趣呢，所以就是连动都不想动哦。可是占比呢可能高达8%吧。那如果偶尔呢还是会觉得哎拍谁哦，就做的成绩没有料想当中的好，然后笨手笨脚要别人帮助，我觉得还是会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啊，所以还是有给他2分的机会，还是有给他分数的。好，一个8分，一个2分，那你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是这个微粉第二次是耿杰。耿杰说呢他比较在意的是需要性，需求性呢是第一优先。那你到底是真的没有兴趣还是怕表现不好呢？八分是什么东西啊？8分是没有兴趣吗？还是怕表现不好？我不太知道。OK， 好，那你有可能会觉得说，如果在学习方面的投资，好，有些人呢，会觉得投资自己以后的回报也会在自己身上，所以哪怕呢，可能有一点点的负担，还是愿意挺过去哦。但有些人真的是不一样的考量。那因此呢，耿杰说，如果学习的这一块呢，先会看一下负担是不是很重，包含人的成本预算的拿捏。还有呢时间也是哦。好，那另外看到的是呢一方说呢学习当中他比较在意是什么，需要性需求性也是放第一的。那另外对于学习的心态哦，他觉得到底是兴趣多还是呢在乎别人然后表现不好的那样子一个担心，比较没有自信。他说应该是一半一半的。对，我觉得一半一半也还蛮正常的。对，好，朱梅说呢学习这件事情在意的当然是需要性，有时候不是那么拿手的事情哦，那就会你就是需要嘛，那你就是还是要尽你自己的力量去把它给学起来。有可能是需要别人的多加的指导或协助，然后时间可能也会比较长一下，但没有关系，就把它好好的学起来，学得实在一点吧。好，那是真的没有兴趣还是怕表现不好呢？怕表现不好的感觉压力比较大是9分，怕别人议论纷纷，怕别人的评价，像小薇这一次怎么只有0分好之类，太过于在意 意了，所以呢反而越在意啊，你表现出来的这个结果或分数有可能不会更好。而是这种担心，诶，你担心高达九分的，这压力好大哦。好，那另外呢没有兴趣的一个考量，有可能就是你连动手都不想动，就像夏小薇一样，我完全没有兴趣，连动都不想动的情形哦。他说也会有，但有时候会觉得连动都不想动啊，万一动了表现又不好，是不是更糗了呢？而且有时候，嗯，对，都会想很多，对吧？好，再来看到是娟娟，娟娟说呢，学习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当然是需要性。这需要性呢是双方的，因为以往我们的需要性可能都会设定我需要。好，我要加强我自己，然后呢我要能力很强很大，可能让我自己表现得更好，大家这个注目的焦点在我身上。当然也可能好，我是想要帮助我周遭的人，所以呢它变成说是那种双向性哦，自己被需要或者是呢自己需要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互通有无，互利互惠，所以呢需要的那个结果这个选择的这个比例呢就会忽然高出许多，因此我就比较在意需要性。那另外呢学习的心态是真的没有兴趣还是怕表现不好呢？没有兴趣占一半，表现不好也占一半，所以多多少少呢还是会在乎别人的评价，对吧？啊，但是呢真的有时候没有兴趣哦，你会觉得硬学也不是，反而会浪费我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我可能会想要让我自己更好，我去学我有兴趣的事情不是更好吗？啊，再不然呢哪怕是让我自己放空休息，我也觉得会让我自己的体力会更好，对吧？好，王云说学习这件事情呢第一顺位也绝对是需要的。那另外学习的心态上来讲啊，我要学但我没有兴趣，我要不要学呢？还是呢我学了啊，万一我表现很差，被老师指指点点，被同学指指点点，那刚好 OK。 他说呢没有兴趣的占比大概是三分，一样哦，怕表现不好，自己不如预期。

你现在所需的这一点你很弱，你应该要从这边再加强。所以呢他还蛮听从，觉得在意的就是被别人建议的话肯定是我必须要学的，而且我应该要好好学的。 OK， 好，那学习的心态呢，真的没有兴趣吗？还是怕表现不好呢？他说表现不好，你看这个压力多大，被别人建议之后，如果再加上你担心自己学不起来，笨手笨脚，表现不好的话，这压力更大，变成八分。我觉得对，有时候势必要有这种压力，也许你才可以发现你不一样的一个潜力吧。

是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好，继续聊一下我们的互动学习这件事情。第二次你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想要、需要，还是被别人建议，或是其他？再来呢，学习这件事情哦，心态又是如何？到底是比较 care 自己哦，真的是没有兴趣所以不想学，还是呢，没有说被逼迫的啦？有时候学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表现没有如预期的好，自己没有自信哦，到底是比较害怕是表现不好呢？插播一下，有第二次说呢要点播，好，点播呢我现在就只认DJ 夏瑞粉丝团的私讯，然后要提前一下，好，拜托，不然有时候实在是分身乏术，没有办法东看看西看看。比较能看到的应该是 DJ 夏瑞粉丝团的私讯哦。如果说真的有很重要的传情达意哦，请记得哈，是私讯给夏瑞好吗？好，能够提前就比较能够方便排歌。OK， 那推歌也是啊，好，推歌推主题都可以。好，来看一下学习这件事情，蔡琳怎么跟我说呢？他说。蔡琳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需要第一。目前我的印象当中，除了正好是被建议之外，大部分都是认可自己的需要性哦。好，再来呢，看一下学习的心态是真的没有兴趣，还是怕表现不好呢？别人的评价的感觉很有压力哦，怕自己表现不好，而且呢是占了8分、哦、表现出来呢笨手笨脚的，自己有时候都看不下去、哦、I know， 因为我就属于那种手残手废笨手笨脚的，然后又喜欢又很容易慌慌张张，没有办法不急不徐匆匆融融，所以对于那样子很稳的、哦、有没有那种稳定性很高的朋友，我都觉得赞，就都把我的大拇指我的手的大拇指跟脚的大拇指都可以借给他们，这样有4个大赞，有没有？好了，另外看到的是小雪，小雪说呢，他又有另外一个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优先顺序，比较在意的呢可能是想要自己，因为要充实一下内在，然后呢也要去发现一下自己自主性跟自发性的可能性，好吗？好，那另外看到的是我看看是真的没有兴趣，还是怕表现不好呢？多半应该就是没有兴趣吧。好，再来呢是宜轩说，哦，他呢第2个加1就是被别人建议，学习这件事情比较在意是什么？被别人建议，有时候可能你自己会陷入一些盲点，对吧？或者你觉得说这方面我已经很好了，很强了，可能不需要再外挂升级 2.0 3.0 4.0， 然后如果是被别人建议哦，就会点醒现在时代在进步，或者是这个领域这个环境已经在变化了，是不是被建议之后呢就可以赶快的学起来，这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参考、哦、好，那另外对于学习的心态呢，没有兴趣占7分、哦、这是重点，就是啊，我就没有兴趣我就不想做，好吧、哦、这也还蛮好，就是自己的自主性很强。好，义军的觉得呢比较在意这件事情是想要是第一顺位，那么学习的心态呢，他觉得还是会担心啊，我好像没有表现很好，怎么办？会拖累别人吗？还是自己呢，在别人眼中那种形象的感觉就扣分了？他怕表现不好的几率呢，还蛮高的，也是占了8分。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先聊下午的4:39，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待会儿呢再来看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分享学习的心态，学习的选择。

好，看一下丽云怎么说呢？学习这部分他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当然是想要啊。之前问过自己，你想不想要？那当你确认你想要的时候，可能呢全力以赴的一个几率就会很大。但其实呢，在选择学习的部分，他还是会考量到负担这件事情，时间还有你的预算成本。

我刚刚发现我唾液有点增加，为什么？因为忽然想到这翻唱歌曲是安利葵，然后他那个发音空耳发音有没有？那叫什么丁？我就想到是那种蜜饯，开始呢，哇，唾液增加了起来。好，学习这件事情呢 ，Peggy 怎么跟我说？跟大家分享啊，他说呢，比较在意的是想要一半，需要一半。哎，好像跟夏小薇我有点像，对不对？他说呢，会考量，比如说现在的工作性质来说，他会想要学习更多的技术的，因为也是需要，你必须要站稳。然后站稳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不是在原地哦，因为现在时代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你真的是需要性的一个部分更加的来优化自己。所以呢，工作需要一个延伸延伸外挂外挂，必须要好好的来学习。而且呢，就像老板娘所说，哎，老板跟老板娘主管也很好，都会提携跟提醒，有没有？不学永远就是原地踏步，学了就都会是属于你自己的成就。对于学习的心态呢，啊，有一点点很在乎，就是怕自己表现不好会占了气氛。老板娘说的很对耶，真的，因为学起来那种投资报酬率来说，其实都是在你自己身上，就学会的东西你转换跑道，或者你有其他的一个舞台斜杠也好，其实真的都是你自己的，别人都没有办法抢的。

一次认识周汤豪的第一眼第一首作品就是这一首《大丈夫》。好，伟斌说呢，他当然会在意的是什么，想要自己想要才会冲，就是更加的深入跟投入，就是产生心流是最好的，想要有动力。学习心态呢，以前会担心花钱，但现在很多东西可以在网络上找，因为有时候自学也都行啊。所以现在比较重视的心态是走那种什么长久型的，就是比较属于耐心型的。为什么是耐心呢？因为他要打好基础，这说的真好。就像那个蹲马步那种基本功很厉害，学习的基础就是要有耐心，把它给学得很扎实，而不是呢轻轻锵锵的那个半瓶水。基础虽然很枯燥乏味，你都会想象哦，就枯燥乏味，但你要更加的有耐心持久，以后呢那个就都是你最好的本。我的第二次给的回馈呢，大部分都是需要第一想要，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同时的。另外可以捡起来想到是什么，就是被建议这件事情啊，比如说老板娘、老板、主管很正确的一个建议，也可以听起来。而大部分的朋友呢都会觉得害怕自己表现不好，这有可能是自己自我要求很高，那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评价所影响。哦，这占比呢七分八分很强诶。我希望是一个助力而不是压力，就像形象的打造有时候是自然而成，你本来就是很真实的自己就这样子走。诶，有时候呢诶，不得不说会因为环境使然，可能会刻意的分神，刻意的去行去塑造一个他。那个他有时候自己觉得哎呀好像不太认识，诶，我自己都不太认识我自己了。学习都是好事，对不对？教学相长，互相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空咯。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时舒芙蕾，小薇姐所有第二早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就提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待会呢在 DJ 夏薇粉丝团也会玩赠书的活动，喜欢阅读的朋友再来把握机会啦。 OK， 相约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9月23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魏佳莹这首《快出来玩》，真的超有准备放假的 feel。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咧牙咧，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咧牙咧，但我有鹅咧鹅咧。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DJ 点唱盘。
1: 哇，最近真的是很常听到这首歌，没有错，这就是我们灯不亮月亮的活动代言人林心怡，暌违6年呢，也推出了数位单曲 Shine 我就是光。那这也是林心怡出道以来首度挑战，就是这种比较充满律动感的快歌作品哦，而且她也是首度参与歌词创作。那林心怡也希望透过这首歌呢，就是传达说，希望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呢，都能够看见自己的光，照亮彼此，让力量可以继续传递。所以真的非常适合当我们今年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代言人哦。那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呢，也迈入第20届了。那今年呢，邀请林心怡担任活动代言人。那代言人呢，就是林心怡也特地准备了2份小礼物要送给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听众朋友哦。那这两份礼物啊，其中有一份就是他亲手做的摆件哦。那你这个可以当成摆饰又或者是杯垫。那另外还有一组呢，这个是香港跟那个迪士尼的冰箱磁铁。其中那个香港那个磁铁它是会发光的哦，也蛮可爱的一份这个小礼物啦。那所以呢，我们会抽出2位幸运的朋友。那想要参加林心怡小礼物抽奖的朋友呢，就可以上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然后在相关 po 文下留言你的收听所在地区，再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并且呢分享贴文，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的小礼物哦。

的，这是我们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代言人林心怡的最新单曲《我就是光》。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灯不亮月亮今天哦，只有今天哦，会有一个隐藏版的特别活动哦。那会在下个小时的6点新闻过后，然后呢就会有一个灯不亮月亮的算是小小的特别节目，这真的是隐藏版的节目哦。那艾瑞斯跟哈德就会分享一下彼此的环保习惯，还会告诉大家说，哎，关灯一个小时哦，不要小看关灯一小时哦。会有什么样的惊人的成果，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听节目，因为最后我会出题，嘿，就是有奖征答，这真的是隐藏版的活动哦。那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咖啡电子兑换券，所以一定要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城市放轻松的节目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精装盒里面。
2: 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2: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精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2: 哎，
3: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那通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3: 们的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它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2: 哦，
3: 因为会太燥热嘛，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它会一口一

0: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1: 嗯，
0: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1: 嗯，
0: 他会一口接一口。
1: 嗯，
0: 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1: 对。
0: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
1: 嗯。
0: 所以他会回订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1: 对。
0: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1: 嗯，
0: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1: 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0: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嗯，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1: 嗯，
0: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1: 嗯，
0: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
1: 嗯，
0: 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
1: 哦，
0: 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
1: 嗯，
0: 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
1: 嗯，
0: 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1: 嗯，
0: 所以有差。
1: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0: 是，
1: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
0: 哦，
1: 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0: 每个人要的
1: 口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0: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1: 冰，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0: 对，他们觉得说，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1: 嗯，
0: 对。
1: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0: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 3A 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1: 嗯，
0: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嗯，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1: 嗯，
0: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1: 嗯，
0: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1: 嗯，哼哼哼，
0: 去做加工品，
1: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0: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
1: 嗯，哼哼，
0: 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1: 嗯，哼哼，
0: 那变成说，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1: 嗯，
0: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1: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0: 我们自己卖439。
1: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
0: 对？是
1: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0: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1: 对对对。
0: 它一箱这样要225。
1: 所以就是24左右。
0: 24多了哈。
1: 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0: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1: 嗯。
0: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吃的，
1: 真的要试试看。
0: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1: 哦，
0: 可以吗？
1: 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0: 是。
1: 那价格呢？
0: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1: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
0: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1: 嗯。
0: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1: 好，
0: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1: 哇，
0: 这样可以吗？
1: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0: 现在是无所不涨，
1: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

0: 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 0800 6009290800 6009290，快点拨电话。
1: 中秋节烤肉，月饼吃太多怎么办？没关系，找朋友一起去跑步吧。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2: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7: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好的，城市放轻松，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我一直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算是晚餐啦，它是手摇饮哦。因为中国有很多知名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手摇饮，像是霸王茶姬、瑞幸咖啡，还有喜茶等等等等等哦。那其实都去了一趟上海，就觉得有遇到的话就是点来喝看看这样子哦。我们喝的这一些品牌觉得口味都不错啦，我们都非常能接受，就是价格几乎啦齁，每一杯都是星巴克的价格，就每一杯手摇，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台湾看到那种大杯的那种容积啊，对啊，反正就是那种大杯的大小，大概都是星巴克的价格，每一杯大概都是139起跳啦，相较之下就觉得台湾的手摇真的是便宜又好喝，对不对齁。好啦，那就欢迎来分享晚餐哦。想要留言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好啦，接下来送上就是陈绮贞的太聪明，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通女神阿瑞，
1: 我是交通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的44.5公里过树林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141.7公里过铜锣内侧车道有小型货车抛锚，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仁德区胜利路和义林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了，
0: 耶、只要放连假就开心哎。
1: 对啊，对上班族来说，明天再上完一天就开始放假了。
0: 对，说不定有人就是然后就请假，就直接就先出去干嘛干嘛这样。
1: 啊，有可能，有可能，
0: 这样也很好啊，吼。
1: 就特休把这个4天连起来
0: 这样。对，
1: 也是有可能的。好，那因为公路局呢，为了要鼓励那个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哦，所以从9月24号开始到9月28号。推出为期5天的廉价疏运优惠措施，
0: 对，
1: 明天就开始咯。
0: 对，
1: 那廉价疏运期间，全台有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呢，提供了票价6折的优惠哦。那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者是高铁之后，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
0: 对，
1: 可以享基本里程或一段票的免费优惠。
0: 嗯，
1: 点了相关优惠路线以及疏运资讯，可以上公路局的网站廉价疏运专区来查询。
0: 没错，那其实票价打6折已经真的很便宜了，可是呢还可以更便宜哦，就是如果你有搭配 T-Pass 2.0 加这个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就是优惠会更多哦。就是你要先完成记名登录之后呢，每个月搭乘哦，如果说你每个月有搭乘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2到3次，就可以享有就是15%乘车金的回馈。
1: 哇，
0: 对，那如果说你就是真的是很常搭的话，你搭乘4次以上则是可以享有30%的回馈。它这个回馈，它这个优惠，这是可以累加的哦。就是打6折之后，然后又可以享什么15%，然后如果你搭40以上，就可以享30%。那如果说呢，你再登录交通部这个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还可以再享3%的回馈哦。而且它所有的优惠都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最高可以享有将近4折的优惠哦，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就是几乎是比买1送1还划算啦。
1: 对，
0: 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廉价出门，就是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惊人的画面哈，就是台北市有一名男子，他骑着脚踏车，戴着安全帽，然后车头竟然载着一张3人沙发哦，上面还有几颗靠枕，这确定不是 AI 吗？
0: 这好惊人，我有看到那张照片，我觉得很夸张，
1: 对，头顶哦。
0: 不是，是车头，他的车头就是
1: 脚踏车的车头，
0: 就不知道怎么载的，我觉得太神奇了。3人沙发，我觉得单人就已经不得了，他竟然载3人沙发、
1: 哦啊，
0: 真的太夸张了。
1: 3人的沙发，
0: 对，
1: 三人座，不是应该不是 L 型吧？
0: 不是 L 型，它是一般三人。
1: 多难载，这是李汤华特技。
0: 太惊人了，真的太夸张了。
1: 对，应该在那个宜兰的那个传艺中心才可以看到这个表演。
0: 你在去表演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什么胸口碎大石之类？
1: 对啊。
0: 这太夸张了啦，
1: 对，很多人都惊呼说，哎呀，这个是一个高手来的。
0: 对，
1: 但是呢，警方指出说，脚踏车载物有法规限制，
0: 对，
1: 如果违规可以处300元到600元的罚锾哦。
0: 没错，那警方表示呢，依照现行法规，脚踏车载运货物品的时候，载物的高度是不得超过驾驶人的肩部，那重量呢是不得超过20公斤、长度呢是不得伸出前轮，而且也不可以伸出车后1公尺。
1: 那如果买菜的话，你的葱比较长哦。他超过了你的
0: 你可以折一半，
1: 就是把它压下来一点。
0: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对耶，
1: 这大背啊，这大一把
0: 啊，葱太长不行哦，
1: 或者是你买甘蔗的话。
0: 现在去哪里买甘蔗、
1: 啊？现在好像倒是没有。
0: 对啊，
1: 没有啦。我突然之间想到，不能说肩膀。
0: 对，它有规定。对，然后你突然想到甘蔗，我想到小时候真的很常吃甘蔗。我妈都会去市场，然后就是买一包甘蔗拿回来，我们就在啵啵，就像那个土拨鼠的啵啵啵啵，然后噗这样子。我觉得现在小孩应该我很难想象这种画面的。你有吃过吗？
1: 有，当然啊。
0: 真的吗？你有经历过啃甘蔗的这个时期？
1: 而且是一袋一袋的，
0: 一袋一袋，对，一袋一袋
1: 弄成一。 一小节一小节。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是什么节，就特别的难咬。
1: 哦，那个也是要牙口好才有办法吃。
0: 啊，所以都小孩在吃啊，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老人就没有在吃啊，老人连那个芭乐都没办法啃。
1: 但是甘蔗很甜啊，
0: 对，很甜啊。
1: 后来就是老人直接就
0: 甘蔗汁啊，
1: 也不想咬，对，直接买甘蔗汁就好了。
0: 就是买甘蔗汁啊，
1: 对啊。
0: 可是但是现在都看不到在卖甘蔗，
1: 这好像比较少
0: 啊。我知道啊，那个好像结婚那个好像车子那个叫啊，它是竹竿呐，不是甘蔗
1: 没错啊，要掉猪肉
0: 是甘蔗吗？是甘蔗啊，不是竹竿哦。
1: 对啊，哎，那这样说起来的话，
0: 啊，结婚那个婚
1: 那个礼车后面用甘蔗吊猪肉，是不是也不符合法规？因为它凸出来
0: 啊，凸出来，
1: 它的债务凸出来。
0: 可是礼车很长啊，它可能不会突出太多，啊。
1: 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
0: 哦。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哈。
1: 对对 对。
0: 好，那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这它就是有规定啊，超长、超宽、超重都不行了。那还有就是脚踏车是不可以。就是后面是不可以载人的啦，然后这些都有规定哦。
1: 嗯，
0: 那违者呢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第76条，可以处新台币300元到600元的罚款哦。所以真的是不管任何的车种哦，你超长、超重、超宽，通通都是不行的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自行车哈。刚才讲自行车不能再干涉哈，对不对哈？好，那自行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啦，不管你是用来运动、代步都很方便。所以呢，现在很多县市政府都是有推动公共自行车的租借服务，还有像是旅游景点，我觉得就是也蛮喜欢带小朋友去旅游景点骑自行车。这个也是还蛮好的运动啦，
1: 对，因为自行车真的太普遍了，所以但是相对来讲意外发生的几率也比较提高了，
0: 对。
1: 那自行车族跟汽机车驾驶更要加强用路安全宣导，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0: 对。
1: 比方说呢，自行车快速冲出路口的时候，那汽机车驾驶可能因为视觉死角没有察觉自行车而造成了意外，
0: 对。
1: 对于自行车族啊、汽机车驾驶啊以及行人都相当的危险，那自行车其实也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骑到路口要减慢速度，看清楚左右有无来车在过马路哦。
0: 没错，而且呢，骑自行车还是一样要有这个行前的这个车辆检查啦。然后到骑乘的安全，通通都是要注意哦。那行前检查要检查哪些呢？包括刹车哈、把手、车铃哦、车灯链条哈，是不是完好无缺的、哦？对，那当然平常也是要做好保养的工作。那骑车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哦，不可以载人哦。小时候我们都会。后面那个家的那个椅子都会坐载人，对不对？现在这个是不行的了哈。
1: 还有火箭筒，现在也看不到了。
0: 火箭筒，对，我小时候觉得那个在站在火箭筒上面看起来感觉很帅，这样其实很难，
1: 对啊、
0: 很不舒服啦。
1: 但是以前在那个女生
0: 哈，觉得自己很帅哈。
1: 不是，他站在火箭筒上面，他手一定要扶着你的肩膀
0: 哦，
1: 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掌心传来的温度这样。
0: 然后就你才几岁，
1: 肩膀就越来越僵硬。
0: 你才几岁？那种在火箭筒应该是小学生在载了吧？
1: 国中啦，国中
0: 吗？再到国中，
1: 国中小学、对，因为是女同学啊，
0: 就是开始那么小就在思春这样子，
1: 也没有，就感觉难丢，
0: 就会觉得说哇，可以载女生。
1: 国小生、国中小大人的时候，
0: 对啊，就是跟着青春期的那种尴尬，然后有点开心，
1: 大家没办法感受到这种悸动了。
0: 对，因为现在这是不行，不能载人，火箭筒也通通都不行哈。
1: 对，
0: 而且也是不可以骑快车，然后一样也是不能并排骑车，然后也不可以超车，然后呢，当然是不可以在车阵当中钻行、蛇行。还有呢，就是你要在慢车道的右侧骑车，而且呢，不可以跟机车抢先争快哦，更不可以切入快车道哦。我觉得切入快车道的自行车真的太恐怖了哦。然后骑车的时候要专心哈、要注意路况，你不要东张西望的。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说你是骑自行车骑出巷弄口的时候，还是一样要停车看一下，确定没有人车之后再通行哦。
1: 对，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存在感太薄弱了，就是人跟脚踏车而已。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他这样子快速经过被 A 柱挡住、
0: 哦，
1: 昨天来上班就让了一个国中生，一个小胖弟这样，然后让完他也跟我挑个眉这样。
0: 他是这样子，谢谢你这样子意思
1: 吗？因为我们大人一般是点头嘛，
0: 对，
1: 大人就是给你点一下头，但小朋友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谢，
0: 他就
1: 挑个眉，而且他眉毛又很浓，就小胖弟，然后就
0: 是
1: 挑一下，
0: 小心的眉毛嘛，
1: 对，那就挑一下眉，然后就走了，
0: 就的意思就是 thank you 这样子，
1: 对，我感觉得出他要表达感谢，
0: 表达感谢这样子，
1: 就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大人不是都会定比较
0: 讨，对啊，然后他这是那个国中生表达感谢的方式，
1: 对，蛮可爱的，好，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晚上骑车的时候要注意哈，就是你的车灯要亮。要穿颜色比较鲜明一点，
0: 对，
1: 要注意车后的反光器是不是有良好，还要注意地面的路况，看有没有水沟、障碍物、坑洞等等，而且绝对禁止啊骑快车。
0: 对，我觉得现在因为 U-bike 是真的是很常用的这个代步工具，U-bike 有的人骑很快，拜托不要这样，你会把人家吓到这样子。
1: 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吹很快，我膝盖好痛。
0: 你竟然已经到了膝盖痛的年纪，
1: 膝盖很酸我不如下来走路这么酸。
0: 我都调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最慢速，
1: 最轻的那个，
0: 最轻的那个，
1: 最慢速，它要转很多圈啊，反而更累吧，要看坡度啦。
0: 所以我就是那个只有在很短的距离我才会骑 U bike。
1: 反正有橘色的，我一律就是借橘色的啦。
0: 对，
1: 钱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
0: 你是说那个电扶车是不是？
1: 对，那个钱不是问题，要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0: 我们就重点就是不要伤膝盖了，你知道？
1: 对啊，对啊，
0: 某个年纪到了就是不要伤膝盖，这样哦。
1: 是的，
0: 对，而且真的你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哦。那根据统计，其实很多自行车意外发生是因为车主自己没有守规矩哦，他可能不专心，又或者是在转弯的时候发生意外。那交通部表示呢，因为自行车它就是没有方向灯嘛，那后方驾驶呢，对于自行车它如果要转弯的话，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要转哪边这样子哦。嗯、对，所以呢，就是有自行车的标准手势，这是可以告诉后方车辆自己的转弯方向哦。比方说呢，如果你要向右转的时候哦，就是要举左手哦，都是一律都是举左手哦，就是把你的左手臂举伸，然后向就是手肘弯曲90度向上哦。那如果说你是要左转的时候呢，则是将一样也是左手臂哦，平举伸直，然后你的手掌心向下或者是朝前，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左转的意思哦。对，那一样车辆要车辆如果要减速或者是停止的时候呢，则是左手臂往斜下方45度伸直，然后掌心朝下方，并且上下摆动。这个是自行车的一个标准的手势啦。对对对，
1: 对，交通部表示呢，最常见的自行车事故就是因为分散注意力跟汽机车相撞。那学习正确的使用手势，可以提醒后方行人或者是车辆啊。
0: 对，
1: 在法规方面呢，自行车也是有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哦。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24条的规定啊，就是
0: 自行车
1: 哈、应该要遵守道路交通规标志、标线、号志之指示，要服从执行交通勤务警察的指挥，
0: 对，
1: 要在画设的慢车道上靠右顺序行驶，那在没有画设慢车道的道路呢，应该要靠右侧路边来行驶，
0: 对对对，
1: 还有不可以侵入快车道或者是人行道行驶，而且呢也不可以就是在禁止穿越地段穿越马路哦，
0: 没错，还有呢再三强调，骑自行车也是不可以酒驾哦，对，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的规定，慢车驾驶人酒精浓度超过0.15的酒测值，就是超过这个规定标准的话呢，则是可以处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上的罚款。那如果说拒绝酒测，则是处4800元。所以呢，骑自行车哈，还是要遵守自己的法规，不要以身试法哦。
1: 好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2026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时间22号登台，演讲了大约37分钟，并聚焦地缘政治，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并呼吁所有的国家加入美国，在经济上全面孤立伊朗。川普更表示，他正面临一个抉择，也就是和伊朗达成协议，或是把他们打入地狱，没有任何的生存机会。川普重申，美国其中选举之后就能够达成协议，但打入地狱的强硬发言引发伊朗代表团不满离席。另外，在持续超过4年半的乌俄战争方面，川普持续推动双方面对面和谈，不排除动用自己日前签署的制裁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施压。川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大约40分钟的场边会谈，讨论能源设施停火以及授权乌克兰自制爱国者防空飞弹等议题。美国总统川普先前不断喊话要拿下格陵兰，甚至不排除动武，如今正式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了折中方案，三方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格陵兰将会持续由丹麦管辖，美国则能够大幅扩张军事部署，包含在格陵兰北部以及南部各设置一座大型的军事基地，并取得水下进出等更大的行动权。新协议也规定，除非三方同意，否则非北约国家不得在格陵兰驻军。川普表示，期待三方密切合作，建立稳固的关系。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则强调，这是一份三赢的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封杀了包含 CNN 在内的3家主流媒体，引发了白宫电视采访团集体悲歌，抗议政府限制了新闻自由。白宫采访团由5家电视台组成，平时轮流跟随总统出访或是采访白宫活动，再提供画面给其他媒体。但川普昨天出席白宫停机坪剪彩活动时，转播画面只有9分钟的杂音。采访团随即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公众有权获得关于政府的准确独立资讯，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不满意新闻机构的报道而限制其运作。然而，川普对此一再强调，白宫并没有侵害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像癌症一样扩散的假新闻。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表示，川普并没有禁止媒体，但如果媒体实际上在从事宣传行为，就不会给予白宫的特别采访权。另外，白宫表示，他们自有的24小时频道川普电视会随时提供重要的总统谈话和精华内容。2026名古屋亚运，北韩派出了180人参加，包含了运动员和官员。这是自1985年神户夏季世大运以来，北韩41年来首次大规模访问日本。然而，根据南韩媒体独家爆料，一名和日本情报机构有合作关系的韩国侨民透露，北韩代表团中有2名成员不愿返回北韩，正在寻求日本的政治庇护，而非南韩。目前2名成员的身份仍未知，也不清楚他们的庇护申请最终是否会演变成投诚事件。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0: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6: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

0: 灯关掉，让今年中秋月更圆。灯不亮月亮特别节目，
1: 时间来到是晚上的6:07，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欢迎收听灯不亮月亮的算是特别单元啦。我是 Iris，
2: 我是哈德，
1: 我差点，我很想讲我是焦安女神 Iris，
2: 我本来想讲我是哈宝宝哈德，
1: 就是你要整个肌肉记忆，因为我们现在是另外一个，
2: 对啊，我们的身份已经跳脱，
1: 就又跳脱那个，
2: 要做一个区隔，
1: 这怎么区隔？我是
2: 一个哈成人哈，在焦安我是一个哈宝宝，但是脱离了焦安之后，
1: 你就是变成哈成人，这样。
2: 那我是一个大人，
1: 我是
2: 焦安青少女。要跟本来的那个焦安的角色做一个，
1: 就是你不能讲焦安，我就直接就变青少女
2: 啊，可以啊，可以啊，
1: 我是青少女的妈啦，好不好？
2: 豆蔻少女。
1: 好啦，那我们城市广播、
2: 哦、对出现在这个时段，
1: 好害羞，对哈。好啦，我们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已经20届喽，哇！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参与
2: 20年了哈、
1: 哦。对，哈宝宝，哈成人，你到底参与多少届啊？
2: 我是第有印象吗？我上次才在算这件事，
1: 第七届
2: 、
1: 啊，真的第七届。
2: 那一年的代言人是谁啊？
1: 王力宏吗？
2: 我有忘记。
1: 好像一开始好像是王力宏先开始啦。
2: 我忘记那一年是谁了。
1: 反正后来就是我们有做成功，变成是我们的招牌啦。那活动宗旨呢，就是邀请大家在每年的中秋节晚上8点关掉不必要的灯，关一个小时。那灯都关了，你抬头看月亮也就更亮咯，对不对？
2: 对，没错。那每一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也会邀请代言人一起邀听众关灯。
1: 对对对对。
2: 今年邀请的代言人就是练健身练到得奖的林心怡哦。
1: 对。对，真的，哇，他好惊人，
2: 真的假的？
1: 对，
2: 我没有看到他近况他是练得很，
1: 他练得很，不是很，应该是很那个体态是很美，所以他去比赛就有得奖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2: 那今年有特别邀请他担任那个代言人哈，所以今天的特别单元也有环保知识要分享，也要请大家听到最后有奖征答要送东西了。
1: 对对对
2: 对对对，我们会从内容当中出题，想参加的朋友就把正确的答案跟收听的所在县市啊，
1: 对，
2: 用 LINE 传送到 CITYFM 这个 ID， LINE 的 ID 哦，
1: 对，用传 LINE 哦，
2: 对，还没有加的现在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加一下，
1: 对对 对， 对，
2: 那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名单当中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一个人送5杯啊，5杯咖啡电子兑换券
1: 呢，哇吼，丢不丢不，而且呢这是隐藏版的活动，我们那个官方脸书是没有曝光的哦，官方脸书是送那个林心怡的这个小赠品，那这个隐藏版的活动送这个咖啡电子兑换券，这是只有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人才有，你现在听到你才知道有这个活动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有耐心的听到最后。那当然如果你想要传LINE参加抽奖的朋友，请你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通常可能都是开车在听啦，你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就是听节目传LINE，我们这个虽然是跳脱另外一个身份，这个安全还是要呼吁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对，要停下来传
1: 真的真的。那灯不亮月亮除了说呼吁大家在中秋节晚上8点关灯之外呢，其实也另外一个宗旨也是呼吁大家平常就是要环保节能啦。好，我先问哈成人，你平常有哪一些环保行为
2: 呢？我跟你说完蛋了，
1: 你都没有是不是？
2: 不是，因为我现在才看到有要发挥这个部分啊。好，没关系，
1: 你应该、
2: 我环保行为，
1: 对呀、你应该有吧、
2: 我就是能够尽量能不呼吸就不要呼吸、
1: 这是什么环保？
2: 就减少碳排放。就是我个人的碳排放、我就是尽量少呼吸。
1: 你
2: 就是来上节目才要呼吸，没有了，开玩笑。
1: 你现在有北贡哎，
2: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能够，我觉得最这个实在就是我能内用就尽量内用、我其实很少外带了，
1: 就不要外带这样子。
2: 对啊，因为一来你不用洗碗，二来你也不用再用这种免洗餐具，然后一次性的筷子啊、汤匙这种，
1: 就尽量不要使用
2: 這樣。对啊，那个店、因为有的小吃店它有那个它的餐具有分成那一种要洗的跟不用洗的，它会让你自行选择嘛、那我就一定都是会拿铁块或者是那个他们的提供的塑胶块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我已经很久没有拿 为就是免洗筷这个东西了、欸，免洗餐具我几乎都已经不拿了。嗯，然后喝咖啡我也用环保杯啦。
1: 对对 对, 對，
2: 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够环保、
1: 喔、？OK 啦，我觉得这个
2: 可以吧。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小习惯，你知道吗？你说那个你都尽量出去外面吃，也都是尽量拿那个不用洗，就是
2: 对啊，
1: 可以重复使用的嘛。
2: 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对对对对对。那我自己就是随身携带环保筷，然后就是基本的习惯了。然后我出国也都会带哦、喔嗯。然后有一次就是去日本，就是吃完饭，我就想说。习惯就是我吃完之后我就要去厕所洗筷子，就是被他们制止，就说、嗯、啊那就动嘛得就动嘛得，然后我就想说、
2: 啊、
1: 不行，后来我才知道说哎、欸、他们、哦、
2: 他好像要先擦干净然后带回家洗，
1: 应该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怕油污，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擦干净、欸、对，所以你他是那一间餐厅他是不让你在那边洗筷子的、哦、对，然后另外你说你喝咖啡用环保杯，我也是都会，我如果去外面就是
2: 对啊
1: 吃饭
2: 便利商店有折五元、欸、
1: 对对对，我也会带，对对对，那星巴克来折十块，那么贵折十块，对不对，然后就是
2: 九十块，
1: 对，
2: 应该要半价，
1: 半价太夸张了。对，而且我是连出国我都会带环保杯，但是我觉得出国真的是。不是很好用啦，对，因为我有一次也是
2: 就是不好期待、
1: 啊、对，就是除了带我觉得倒是其次，而是他们没有用环保杯的习惯，像我在日本也是就想要买手摇，我就是跟店员说意思就是我是要装在这饮料杯里面，就是那他们就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们就是跟我们说如果你要用环保杯他还是会先用到他们的杯子里面再给你装到环保杯、嗯、我想说哎、欸，那这样就不用、嗯、我就是不要你那个、啊、
2: 这样不是就脱裤子放，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就算了，后来就发现哎、欸，国外不是那么的好用这样子啊，对，但是我在国内我就是还是会带啦，然后还有就是我会换哎、环保袋，就是基本一定会有的，这个妈妈都会有环保袋、嗯、我连那个去菜市场然后他就会给你那塑胶袋，我都还重复带那个塑胶袋，因为我都还都去固定的摊位，然后每次就结完就是挑好之后我就说我有带袋子，这样就是我就减少那些大塑胶袋的那个使用，
2: 但我觉得最近也有一个状况我有发现、嗯、就是因为现在店家也是要响应环保嘛、嗯、所以他们其实装商品的袋子也本身就是环保袋了，哦、欸、然后就造成说我们家柜子每隔一段时间会被环保袋塞爆，就是太多环保袋，
1: 所以你出门要带啊，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都去生鲜超市、菜市场才会带袋子嘛。嗯嗯。但我觉得有时候你如果去买衣服来干嘛，其实我觉得你就随身带、
1: 欸。我会带呢、欸。你说到衣服，我因为我们买东西买逛街买的品牌也都还蛮固定的，我就是已经大概知道你可能会消费，我就会带那个牌子的袋子，尽量都带那个牌子，就带个两三个，然后就都会用掉，就表示。都会有买，
2: 好，那我下次就带那个环保购物袋
1: 的，
2: 对，去没有我买，我带那个红白塑胶袋去买 LV 这样，哎、欸，你帮我装这里面就好了，
1: 装这里面就好，对，
2: 他搞不好对你另眼相看，
1: 对，想说、
2: 真正的有钱人，
1: 对，这就是不会那么的。高调对不
2: 对？
1: 对
2: 啊，我们现在还有要照稿吗？现在在哪里、啊？
1: 你现在是那个啦，环保杯、环保餐具、环保袋都是很好的生活习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啦，对对对，你这个资讯量还是很足够的。
1: 对啊，对啊。
2: 好，要把它接回来、嗯，就是还有像是那个家里有不看的书，或是可以穿的旧衣服、旧鞋子，可以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1: 对对
2: 对,
1: 对，
2: 然后透过这个环保餐具节省资源之外呢，可以把可以使用的这个资源再分享出去。嗯，小小的改变，世界就会有大大的不同哦。
1: 真的真的，所以真的啦。我们就是平常的这些小动作就能够爱护地球哦。嗯，那还是要告诉大家，重点来了，我们城市广播网呢，从2007年开始呢，就已经号召大家要关灯节能减碳哦。所以呢，在每一年的中秋节晚上8点要关灯1小时。你真的不要想小看说，哎，我关灯1小时怎么样呢？有什么起什么样的变化吗？像之前那个台湾在那个Earth Hour， 就是地球1小时，这是一个世界关灯日的活动当中呢，这个有统计哦，一个小时的这个总节电量哦，大约在10万度到29.8万度之间哦，这是有统计过。哦、那在今年的活动记录呢，这个全台的总节电量是达到了29.8万度哦，就是换算之后呢，就是碳排放
2: 快要30万度。
1: 对对对，就是大约减少14.7万公斤的碳排放哦。
2: 就换算一下，你看30万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大家有租房子应该知道，房东的一度电大概收个7块左右。
1: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概念哦。
2: 那30万度七，
1: 减少很多。
2: 7块的话，
1: 对， 不得了，
2: 突然打劫，
1: 大家可以算一下，
2: 算不出来，
1: 算不出来，你要算一下，害我接不下去，
2: 还想跟人家举例，结果自己算不出来。
1: 好啦，这个节省那个金钱是一回事，重点是它是大概减少了14.7万公斤的碳排放哦，相当于就是种植了大约13000多棵的大树，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哦，
2: 真是太厉害了。对，如果这个节能关灯活动可以每个月甚至每天关灯1小时、
1: 对，
2: 台湾肯定可以在全球二氧化碳的这个减碳量当中贡献一份心力啊。另外呢，像是冷气设定26到28度啊，
1: 对，
2: 搭配电风扇或是循环扇，淘汰这个老旧家电，优先更换为带有节能效率一级或者是节能标章的家电，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啊，这些小习惯都能够累积巨大的减碳效果哦。
1: 没错，好，那现在就是有听到这个 moment 的这个朋友哈，就是你们有机会可以参加抽奖了哈。
2: 对，五倍哦。
1: 对 ，Iris 要出题了哈。在这个隐藏版的活动，只要你现在听到、现在参加，就有机会抽到咖啡电子兑换券哦。
2: 现主席哦，
1: 很主席哈。隐藏版活动哈，请问呢？我刚刚有讲到哦，台湾在世界关灯日这个活动当中呢，就关灯1个小时哈，全台就是总节电量达到29.8万度。减少大约多少公斤的碳排放？好，我一样也是会有选择哦。好 ，A 12万公斤 ，B 14.7万公斤。
2: 哦，要走这个路线是吧？
1: 哈，哎，我就是 B 14.7万公斤。这个如果你再
2: B B， 老师，
1: 你再答不对，我真的也没办法了哈。
2: B B B，
1: 好，再来是 C 15万公斤。
2: 好冷漠，
1: 这太。
2: 好平淡的口气哦，
1: 这太好、哦、太 easy 对不对？
2: 对 AC 都太冷漠了。
1: 好，那想要参加抽奖的朋友呢，就请你将正确答案还有你收听的所在县市，然后呢用 LINE 传送到 CITYFM 这个 ID， 那我们就会从回答正确的这个名单当中抽出2位的幸运朋友，一个人会送出5杯的咖啡电子兑换券的、一个人要5杯哦。所以应该很大放送这样子哈、好啦，还是呼吁大家哦，在中秋节晚。

0: 你睁开眼睛看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姑姑。
1: 哦，亲爱的月亮，我真的好喜欢看你，尤其是那圆满明亮的样子。只是这几年我的身体变得好差，一直陷入一种头晕发热的状况，想睁大眼好好看你却力不从心，我也想哭哭。
2: 没有光害的地方月亮真的更亮耶。中秋节晚上8点，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关灯1小时，请大家记得随手关灯，让灯不亮，月亮陪大家好好欣赏美丽的中秋月圆。
3: 那是有想要买盖五号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4: 哎，阿贤，
3: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4: 你去了盖五号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3: 当然，阮这钙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4: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钙有效呢，我嘛是爱买2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3: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4: 啊，好啦好啦。

张震岳这首《操场酒吧》歌名呢，是源自于台北一间知名的老牌独立音乐人的据点，就是位在和平东路跟复兴南路交叉路口的操场酒吧。好了，接下来换个心情，来听一首算是亲情的歌曲，梁静茹这首《住在心里的人》，表达的是对长辈的思念。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位于新北市淡水老街末端中正段日式宿舍群，至今已经有105年的历史，因为年久失修面临到拆除，2011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市政府透过民间承租并且负责修复的方式，今天完工开幕，成为了极具昭和风情的餐饮火锅店跟烘焙坊。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个地方具有日式木构建筑特色的历史建筑，在保存原有的形貌以及建筑特色的原则之下完成修复，成为了新北市首件透过民间参与修复再利用的公有文化资产案例，展现了公私协力保存文化资产的成果。修复的过程更获得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局选定为2025年日式大木作班实地教学以及参访的场域，使建筑修复的同时成为了传统工艺传承的重要实践。每年9到11月为万里蟹盛产的季节，野柳、龟吼等等的渔港以及附近的海产餐厅将吸引到大批的饕客尝鲜大啖秋蟹的美味。今年万里蟹新北海派系列的活动9月19号开跑，到11月29日结束，为期2个多月。因应万里蟹适逢中秋节4天的连续假期，金山警分局规划交通管制措施，提醒民众注意。金山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万里蟹季期间除了派员加强交通疏导管制作为，也将加强取缔酒后驾车，请民众用餐时如果有饮用酒类，切记喝酒不开车，遵守交通安全的原则，如果有餐宴饮酒，绝对不可以驾车，请多利用指定驾驶、代客叫计程车以及代驾服务等等的措施。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台北文化小旅行泛古篇，今天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正式的启动。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文化局局长蔡诗平共同揭开设置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大阶梯的泛古名画戴灰色毡帽的自画像，为期2个多月的城市文化活动正式的展开。台北市文化局表示，台北文化小旅行从112年10月份推出第一波的文化点，114年7月份完成了100处的文化点发布，这次泛古篇串联了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松山文创园区、台北市中山堂、天主教圣家堂、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等等20处文化景点，将泛古的画作元素融入建筑以及街区的场景，设置泛古名画现踪点，邀请民众实际走访，跟随泛古所到之处，在城市的日常当中发现艺术。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2: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1: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3: 北部90.1，
4: 中部92.9，
5: 南部97.1，
6: 城市广播网。
7: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8: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今天吃点什么好？哇，我觉得每次到这个晚餐分享的单元哦，就是有时候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有时候你真的是没有什么灵感，不知道吃什么，就是透过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一下，说诶，别人吃些什么，那也许我晚餐也可以吃些什么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后遗症就是。算后遗症吗？不是，反正就是我每次做这个单元，我都觉得我肚子好饿，所以我一定都要吃饱再上线这样子哦。好啦，那首先来分享的是连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麻酱面，麻酱面蛮美味哈。再来是淑慧，他说哦，今天吃的不错，他说今天晚上吃卤猪脚跟炒大陆妹，香菇鸡汤，水果是小水梨哦。但是呢，他分享的是去那个某间那个吃到饱吃的甜点啊，他说。中秋节还没过，商人已经在准备万圣节了，因为他那个甜点，他上面插的是那个，反正就是万圣节那个图案这样子哦。他说邪恶的甜点被我吃了，但是超小的。哎，其实我觉得虽然说那种吃到饱的那种甜点小小的，但是挺不错的嘛。你小小颗的，你才可以多吃很多啊，对不对哈？我都觉得那种这样切一点点的，我倒是还觉得挺贴心的，这样我就可以一盘就装很多。这样如果说它一颗很大颗，直接再吃一颗就饱了，对不对哈？好，再来是王玉婷来 say hello， 然后怡轩他说前一阵子在做厦门的功课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网友推荐这个霸王茶姬跟瑞幸咖啡，也好想喝看看。对，因为这个就是中国有名的这个手摇饮啦，那我觉得你就是吃吃看，反正就是都已经到那边就喝喝看，那喜不喜欢口味，喜不习惯真的是看个人。那我自己都是点那个比较低甜度，那我们是喝是都觉得 OK 啦齁。然后他说看到女神拍的照片感觉很不错，对不对啊？我又推人家入坑是不是？好啦，如果你有去喝到你也跟我分享哦。然后怡轩分享的是礼拜六的时候，台东朋友上来台北路跑，然后带他们去逛士林夜市，吃了有名的药炖排骨跟麻油面线，还有胡椒饼、泰式奶茶，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人真的很多，就是只吃了这一些哈、哦。哎，对呀、啊，就是如果是外地来的朋友，当然是要带他们去这边有名的夜市，然后吃一些有名的餐点，对不对？哦，士林夜市我好几百年没有去，因为基本上自从没有在台北念书之后就没有再去，几乎没有。去过士林夜市，太久没去了哦。好，再来是哦，好久没有看你来留言哦。黑金木耳露哈、哦，他分享的是啊，刚出炉的蛋黄酥也太惊人了吧！这个也太看起来好诱人哦，这是自己做的对不对哦？哦，那个蛋黄酥，我觉得自己手工做的真的是很厉害。像我婆婆做的哦，这个哈德哈宝宝有吃到，他也是说超级无敌好吃的哇、哦，太赞太赞太赞了哈、哦！好，再来是周佩蓉他说今天晚餐吃的是咖喱饭，很香哦。诶，你这咖喱饭，诶，这真的是自己拍的吗？看起来好诱人哦，你确定不是网络图片是不是？哦，诶，好漂亮的这个咖喱饭哦，诶，真的黄沉沉的这样子，然后又有蔬菜，然后就一坨饭在中间，看起来超级无敌诱人的哦。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在这边好像无法放松，因为他在肯叉鸡里面好多大哥大姐在开杠，以为来到热炒店，那还有分享了一段影片，就蛮热闹的啦哈。好，再来是黄启峰来 say hello， 然后高雪丹哦分享的是土凤梨酥，然后呢俊俊他分享的是他说哦还是台湾的手摇饮好喝，台湾手摇饮我觉得相对那个中国来讲，我觉得算是便宜了哈。然后俊俊分享今天的晚餐是有妈妈的味道的炒面跟紫菜贡丸蛋花汤哈、哦，妈妈的味道最美味对不对哦，好赞哦哈、哦。再来就是哇很会买便当的哦。战车的泰座，他分享的是泰座爱心餐已经到了23咯齁，有三杯鸡，然后马克米等油菜跟博啊，我觉得这些菜就是用台语讲比较道地对不对？诶，我真的觉得你老婆真的很会买呢，他的那个主菜看起来都很赞，然后他那个三杯鸡看起来就超级无敌的入味好吃啊齁，哇真的是太会买便当的爱的这个泰座齁。好啦，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续来分享，这是严明南哦，他分享他就是在啃叉鸡的餐点。然后陈正豪说，因为公司要配合加班，所以晚餐吃公司便当嘛，没办了哈。然后刘清荣来 say hello， 然后哦，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今天吃的是路边摊，有熊霸本哎烧肉饭95元，然后药膳排骨100元，老板娘算哦两样加起来200，是不是？哦，老板娘对你这么好哦，你是因为你是帅哥吗？欸、应该说因为你很帅，我刚才不好意思讲错了，因为你很帅所以老板娘算你200块，我真的是很幸福。然后他说水果是今天采的红心芭乐，哦，这是自己种的，真的是很厉害呢。哦，这个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吃到你亲手种的？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样跟人家说。好，再来是高雪丹，他说哦，晚餐是越南的素凉面，所以这个是素食的，是这样子吗？哦，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我倒是比较没有在吃这种，就是越南的这种就是料理比较少吃啦，所以是素凉面，看起来很特别哈。然后再来是蔡琳，也是分享一样也是烧肉饭附红茶，嘿，这个就是你经常吃的这个晚餐哦，我是觉得都不错啦哈。好，再来是严明南说什么？刚刚的答案提示高音肯定超过8度以上，好啦，就是讲我们刚才那个灯不亮月亮的算是bonus 的活动哦，就隐藏版的活动，我有给一个大大的提示啦哈。好啦，还是希望大家有今天有听到了就来参加一下哈。好，再来是张世宗分享的是哦今天的公司的哦午餐看起来不错啊，哎，我觉得你们公司的餐真的都不错哎，就是看起来是有点像是。有点像盐酥鸡，五谷的那种酥炸的那种鸡肉，然后有那个青江菜，然后有笋子，然后跟这个是茭白笋吗？白白的，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看起来不错啊，有肉有菜，对不对？然后有饭什么的都就是很不错啦哦。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为这首请你停一停表达的是停止内耗，不要勉强自己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对，就是要保留自己最原始的样貌哦。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干舞帮，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惠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城市夜间部。
1: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的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咯。好，那今天是9月23号，在两年前的那一天，两年前的9月23号，哈德出现了，哈德回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晚上七点好像都是播歌曲而已嘛，也没有人在讲话，突然之间呢横空出世，2024年的时候9月23号突然有一个人的声音出现了，那个人就是哦 DJ 哈德。所以今天城市夜节目呢欢庆两周年，要过两岁生日了，哦耶、oh, yeah, 恭喜恭喜啊！我自己欢呼是有点空虚的，所以这边呢特别啊来就是罐头音效助阵一下，耶、yeah, 太棒了，真的是转眼之间两年已经过去了，明年就三年啦，就三年了。所以今天晚上有个特别企划，就是我们在脸书跟 IG 上面有 po 了一张照片，就是我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就是很多很多时期的，我把它截图截下来做成一张主图。然后呢我们等一下九点钟就要来玩一下 QA 了，就是两周年纪念日的 QA， 那你可以尽情的留下你想要问的问题，那有问必答，哈德有看到绝对可以回答，不违反善良风俗的情况下，哈德都会来跟大家来解答的，好不好？所以呢也欢迎大家不要客气哦，都可以来到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HADROMG HADROMG， 看你比较习惯用哪一种社群平台，你就可以在哪一边来留言。那哈德晚上九点，等一下两个小时之后九点钟要跟大家来聊聊天了。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没有特别想问的问题，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两年的期间里面，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桥段啊，一些单元啊，哪一首歌曲啊，或者是你刚好在你的人生当中处在某一个状态下，突然之间听到哈德讲了什么话或播了什么歌，欢迎大家踊跃热烈的在下面来留言，一起来欢庆我们城市夜节目的两岁生日快乐哦。

7:13了。虽然说城市夜间部是回归2周年，但是说到城市夜间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差不多11、12年前，很久很久以前了。2016吧，大概2016年开始是第一代的城市夜间部。那最近也已经过了10年的时间了，我不太确定到底有没有从那个时候听到现在的听众朋友啊。那个时候的片头是这首歌啊，让我怀旧一下，第一代城市夜间部的片头的歌曲啊，来自于 LMFAO 的 Party Rock Eden。 哎，这个确实很有时代感，这是十几年前流行的鬼步舞嘛，他的都用那种时下最流行的来当片头啊，所以就很有那种记录感，就好久没有听，然后久久听一次就回到那个年代啊。Shake that.

因为我今天贴文比较早 po， 是等一下9点钟才要来做这个 QA 的互动哦，所以今天有特别早，在7点的时候就已经 po 文了。好，那所以还没有找到贴文位置的哈，赶快大家来找一下，还有2个小时可以找。那目前只有看到两个问题哈，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早早结束哈，早早关门。好，那目前为止呢，问题还不算太难回答哈，我都有看到了，比方说诺哥的问题，还有 Mia Lin 的问题，啊哈。本来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做 Q&A 的啦，但是我很担心说会不会其实大家也没什么好问的，没什么想问的，但想要加减来试试看，刚好借由这一次的城市夜间部2岁的周年纪念，好，大家可以不管是问节目还是问个人问隐私问隐私这样好吗？不一定啊，我可以看情况啊，我可以选择要不要回答嘛。好，那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加起来追起来问起来。好，第一代的这首歌曲 Party Rock Adam、哦、这首歌哇好怀念哦，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台的样子吧、哦、每天晚上都有一堆艺人来上节目，令人十分怀念。那讲到片头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现在城市夜间部 2.0 片头的歌曲了。 You know me like no other， 在漂亮那些安娜走，我想10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我应该也会很怀念吧。想到城市夜间部 2.0 刚开始的那个时候，10年前。那 NewJeans 呢，出道到现在也不过3-4年的时间啊，没想到短短1-2年变化就很大，就陷入了合约纠纷，现在也几乎是消失了。不过这首歌曲还是很好听的 ，Cool with You，MV 是梁朝伟演的哦。

这首歌真是拍摄戏，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叫做 Love Me Harder， 爱我哈德。刚刚他在歌曲后面一直重复的就是 Harder Harder Harder Harder， H-A-D-E-R 啦齁， H-A-D-E-R 算是我的主题曲了齁。那今天因为是适逢两周年回国纪念日，所以播了一些自肥的歌曲，回忆起两年前齁，虽然我已经是十几年前就已经投入到广播电台的产业了，但是两年前回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生疏啊，不管是机器的操作还有在麦克风前面的讲话等等啊，这些都要重新再来过啊。虽然中间有空了好几年的时间，大概四年左右吧，不过呢一上麦之后那个肌肉记忆还是回来啊，就等于是死去的回忆正在攻击我的感觉。诶，源源不绝这种口腔里面这种所有的肌肉都找到了那个当年的回忆了啊，通通都不必再重新训练，他们又自己跑回来了。

周星哲想回到那一天，那时候要来回锅接城市夜间部的时候也是考虑了蛮多了，因为这十多年来媒体环境的变化也蛮大的。因为十几年前YT 好像刚开始流行啦，那时候有很多 YouTuber 啊、哦，比方说早期的第一代的很多的 YouTuber， 比方说那个蔡阿嘎有没有啊、哦？那十几年，那没想到呢，短短十几年的期间，一直延续到现在哦，科技进化的令人咋舌，哎，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念的，令人咋舌哈、哦。原来连 AI 都已经这么发达了。但是呢还是毅然决然回到了音乐的怀抱，回到空中的怀抱。所以呢在两年前的9月23号，就是一切的重新开始啊，来自于 B 的歌曲 Come Back To Me。 以及别忘了在我们的脸书跟 IG 上面、哦、我们今天的互动贴文有提早贴出来了。各位可能会觉得很讶异，礼拜三怎么会有互动贴文呢？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嘛，9月23号城市夜间部2岁生日哦。两岁会走路了吗？会吧，我不知道，没有养过小孩。那我知道猫2岁是成猫了，没错啦。好，如果把回锅前的时间加起来，现在也已经是国中生了。好，不知道要不要算，我想应该还是不要算好了。来听一下 B 的歌曲 Come Back To Me， 待会回到林雨欣赏的单元。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

今天令人欣赏第一首来信来自于台南高中部的小新。小新说呢，这趟漫长的淋雨之旅，我觉得我不应该浪费他的青春，于是在收到判决书的隔日我开口提了分手。他说呢，我有想过无数种回答，但他的回答很简短却很催泪啊。他说可以，除非我死啊。隔着铁窗他淡淡的回着，从前她是一个个性优柔寡断，连吃早餐都可以站在柜台半个小时的女孩，但面对分手的要求，她的回答却显露了一种坚持，甚至是不容置疑。他说，如果不是我慧眼如炬，怎么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他？如果不是我温柔体贴，怎么能让他死心塌地呢？所以今天借由新的主题，要感谢一下他自己，还有那个陪伴的兄弟们，郭彦均啊，不是，我看成郭了，没有，就彦均而已。郭彦均不是艺人吗？彦均跟陆竹逼，还有伟霆、小七、方毅跟风雨。点播的歌曲是音乐的《挥之不去》，信上面还画了海贼王，很会画哦。

音乐 Melody 周六歌曲挥之不去，现在听到 Melody 的歌我都会想到康永哥，他叫我洗马桶耶，这个刘硬炮，哈哈，刘公显啊。好，继续来听到第二首歌曲啦。好，第二首歌曲他说呢，这个是彰化的 OD 齁 ,OD 热情哈，好像黑猪啊。他说呢，听闻你这次的新主题感谢，其实感触很深。特别想要感谢建修部这几年来一路上陪伴支持我的女友兼未婚妻，叫做李英琪。不管是金钱还是心灵上的肯定，他总是在每个我需要他的时刻，好比茫茫大海当中无比闪耀的灯塔般指引着我，督促着我往正确的方向，也因为他无怨无悔的付出跟支持，让我打从心底的暖心，让我知道原来生命中也是有人那么在乎我，甚至对我充满期待。然后他说呢，我也下定决心毕业之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感谢不只是言语，我相信更应该用行动来表达，这样才具有真正真诚的意义啊。第一次提笔特别紧张，想说的话说之不尽啊，溢于言表，想要谢谢哈帅提供这个机会给我诉说这个心里的话。另外呢，也要这封信我好像比较晚播了齁，因为他是8月24号寄来的，他要祝9月1号的汤圆生日快乐。你看就间隔太近了，所以没办法。好，来听一下 OD 这首歌曲，他想要点播谢和弦的这是最后一次。

听到是来自于谢和弦的这是最后一次，这个是来自于彰化 OD 黑猪来点播的。好，那因为我们今天开的那个互动主题叫 QA 嘛，或者说你可以留下印象深刻的单元哦，比方说像林雨心墙也让很多的听众朋友印象很深刻啊，不只是同学们哦，不只是毕业的同学们，其实也有很多像他的之前也有遇到，比方说一些有在关注这方面话题、关注这方面议题的人，他也表达说，其实这个单元他也觉得蛮好的啊，那这个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单元都是第一次做啦。好，那接下来是云林的杨桃第一次写信，他说因为文笔不好，所以跟梁静茹借了勇气啊，麦安尼贡麦安贡齁，就是写这封信呢，他说要来替杜老爷以及雅茹妹八月假释顺利，也要感谢我的好姐妹玉婷、新梅、慧玲对我的包容。那这跟这个三千金相处的真的很快乐，学习到很多成长的空间，也要感谢蛋卷班的宝贝弟弟，这个叫什么呢，生家吗还是姓家，生家嘛，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需要人协助，是你出手相助，还陪伴我走出一段忧伤，我才能找到幸福。想要对启明说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想告诉你是我的天，我是你的地，然后只要有你的地方就爱及幸福。想要点播的歌曲是彭佳慧的《几个花》啊。另外也祝慧琳啊，已经过了齁，9月2号生日快乐，以及玛丽9月26号这个还没过生日快乐。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民意黑豹齁，要向你问好，金龙珠田民意黑豹。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彭佳慧的《几个花》啊。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刚听到歌曲来自阿令跟 Jay 上的你点的歌救了我，重新的节目在这两年内的歌也没有少点过啊。大家有自己统计过你自己在城市夜间部里面点了多少歌曲吗？好多好多歌，对不对？每一首歌都是当天的那种回忆，那种记忆啊。因为你每天点的歌不会一样，你总不可能一年到头都点同一首歌嘛，一定是每天都有不同的心情才会点不同的歌曲嘛。哇，所以这样说起来，城市夜间部算是一个空中大型共情的平台啊，对吧？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NSYNC 的 I Want You Back。 这首歌曲最近也不晓得为什么在短影音的平台上面就流行了起来，火红了起来。那在短影音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不管你曾经有多不红，或者是曾经有多红，但它当然都会随着时代的关系可能会有所更动嘛，不管是解散啊、单飞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跟这个时间的交替等等。但是呢，透过现在传递这么方便的一个社群的平台啊，大家有可能会再重新活过来，重新再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下。接下来这个团体也是哦，它叫做 Bestie Love Option， 因为最近在短影音太红了，他们宣布要复出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欢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是9月23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国际手语日。要邀请大家呢一起来推广手语，并且保障听障者或者是听，应该是说听语障者的这个权利，这样也邀请大家一起关注语言平权。然后呢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可以主动学习，之外如果有手语翻译或者是同步听打服务的要求，都可以洽询相关的单位啊。那讲到了这个手语哦，很多人就在问说，诶，手语的话全世界的手语都一样吗？其实全世界的手语并不一样哦，就像世界上有不同的语言，英语、日语、台语一样。那手语呢，它不是全球共通的，就每个国家跟地区都会发展出独立的手语系统哦。甚至呢美国跟英国他们同样使用英语的国家，那手语的系统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台湾学手语学到的应该是中文啦，如果要学就是外文的手语的话，可能要再另外学习了。讲到了手语，接下来这首歌它的 MV 就是用手语来呈现，来自于5566好久不见。我记得高中我康复社的时候也练过这首歌的手语歌，非常适合跳手语。

越可爱。手语它跨越了声音的限制，用视觉的方式可以看到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那真的是不能说话的环境下，你其实直接比手语好像还不错。那正常一般民众的话也可以去学，它不只是这个听障者或是这个语障者的一个专属。那因为我们民众如果自己本身也会学一点点手语的话，那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听障者或语障者需要帮忙或是需要沟通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手语的方式跟他超越这个语言的隔阂，用视觉的方式来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那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有手语社，不晓得现在的各级学校还有没有手语社。大家就是会比方说挑一首歌，然后学习这个歌词里面用手语的方式来比，跟着歌曲一起跳。其实学完一首歌都会很有成就感。那我们康复社其实包山包海，什么都学，我们连手语歌也学。刚刚听到的就是5566的好久不倦不倦不见。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听说也很多人把它翻成手语歌来跳哦，萧煌奇的逆风飞翔。

登记完之后，一切就交给天意了。到底会抽到谁也不知道，到底会选到谁也不知道，也不会有那一种啊，我明明就是第一时间进去，但是他一直转圈圈，到底为什么谁可以抢到票啊？谁不大家都在转圈圈吗？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抢到票呢？啊，常常会有很多这种争议出现嘛。但现在直接登记制哈，直接交给系统自己去抽选，这倒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做法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清票，但是清票应该也会清给那些有登记的人吧。哎，最近要登记的东西太多了，我都忘记了。我不只要登记那个国旅补助，还要登记 YOASOBI 的演唱会的门票，这导致说呢，就是一个旺后面就连续接着旺，旺旺旺旺旺旺东旺西，旺到最后你看好了吧，没有演唱会可以看了。那没办法，只能在节目上多播一点。YOASOBI连续两场的大巨蛋耶，门票有7万多张耶，这个几率很高啊。哎，哪个外国团体可以连续在大巨蛋开两天啊？而且他没有在那个的哦，没有在试水温的哦。有一些外国团体是先开一天的大巨蛋试水温，但其实明明他六日都已经预定了，六日这个场地都预定了，但是我不确定第二场的这个票有没有办法秒杀，所以他就只先宣布一天，那一天抢完之后，哎，发现说我很多人在抢，我很多人秒杀哦，那就顺势宣布说，哎，我们就是加开了，好评加开，应应当这个没办法，供不应求，所以呢，特别为大家争取福利，加开一场这样。但他其实本来两天就预定好了，但YOASOBI不是哦，他是一开始就直接跟你说他两天要办啊，结果应该还是抢破头了。

由阿首比这首歌曲 Adventure。 8:24来听到了，也是11月25号的时候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他们十年没有来了，他们是倒数五秒 5 seconds of summer。 澳洲天团11月25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北流表演厅要来办演唱会了，大家的青春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She Looks So Perfect。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

每天晚上回家加完班洗完澡躺上床，本来想要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没想到脑中却突然闪过今天下午可能讲错了哪一些话，就是我今天下午讲的那个话是不是太直接了呢？然后越想越重复的去回想，越想越清醒，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这种在脑中反复的重播，像一个坏掉的播放器一样，一直不断在播放这一些你觉得有一点失误的画面或者讲错的那些话，就是心理学上面说的反刍思考，也是很多台湾上班族共同的睡前困扰。反刍思考是什么呢？它跟反思差在哪里呢？先来听一下艾怡良，先过完今天吧。

艾良的歌曲先过完今天吧。其实我也是属于那一种晚上睡觉前可能会反复的回想今天到底有没有讲错哪一些话或是做错哪一些事，尤其因为我身为主持人嘛，外场主持人，我每天晚上主持完之后呢，不管是主持完开车回家的路上或是睡觉前的晚上，我就会把它全部重播，今天所有的过程都重播一次，看看我哪边讲的不得体，哪边可以再改善，哪边下次可以再检讨，这样啊。但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啊。如果维持了这种习惯，其实算蛮累的吧。所谓的反刍思考，就是不断回想已经发生的，这边指的是负面事件或对话哦。因为快乐的事你根本没有想要回想啊，大家会想要回想都是一些负面的事件或对话，然后找不到解答，走不出情绪的思考回圈。其实反思是会带来成长的，反向思考，反思你是有方向有结论的在思考，但是反刍思考就像跳针的唱片，它就是不断重播那些懊悔跟自我怀疑，就会让你的情绪越滚越糟，越滚越糟。那根据研究指出呢，哈佛心理学家说，人清醒的时候有47%的时间处在心思游移的状况啊，这种游移的思绪多半跟焦虑或负面情绪有关系，这个也是睡前特别容易反刍思考的原因啊。你也常在睡前会做这种反刍思考吗？躺着躺着，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后悔，一直懊恼，一直觉得啊，今天说不对，我失言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他们是不会这样想的，他就会每天一再的说错话或是说话不经大脑，但是 but 他们活得很开心不是吗？会有这种痛苦的反刍思考的这种，就只有我们这种你知道太有得失心的人。那到底这个反刍思考出现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不会只聊这个话题不带给你解决方案的，等一下给你一些解决的方案，先来听一下这首抒情歌，好好听哦。在躺在床上这样旋转几轮，一直旋转，一直旋转，自己旋转自己。

杜宣达的指纹，刚刚提到反刍思考，呼吁大家放过自己吧，不要再想了，不要再回忆，不要再重复的重现那一个令你难堪的瞬间，或是让你沮丧跟自责的那一些瞬间了。有五个方式可以中断反刍思考，有一些实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做书写放空法，就是睡前五分钟你把脑中盘旋的念头都通通写在纸上，你想什么就写什么，让你的思绪有一个出口，而不是一直在脑海里面打转，把它写出来，其实这些思绪好像就把它排空了。再来第二个就是五感锚定的练习，就是呢说出眼前五样看到的物品，四种听到的声音，把注意力拉回当下，中断这个反刍思考的回圈。但当你今天晚上如果又睡不着，躺在床上思来想去的时候呢，马上看五种物品：天花板、电灯、台灯、棉被、地板、猫，那四种声音，窗外的风声、呼吸声，然后怎么把这些感受拉回到当下，来中断你这些反刍思考的回圈哦。再来呢，第三个方式就是明天再想便利贴，把担心的事情都写在便利贴上面，告诉自己明天上班再处理，暂时放下心里的负担。那第四个方法就是呼吸节奏的调整。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设定下床思考的界限，所以你如果真的睡不着，你又忍不住开始反刍这一些不愉快的回忆的时候，你就起来到客厅待个十分钟，好，再回到床上，这样才不会让你这些反刍的负面情绪跟你躺在床上这件事情有连结。这样的话，你之后每天只要一躺到床上，就会开始反刍这些让你不愉快的回忆。好，那反刍思考如果影响生活超过两周的话，该怎么办呢？就建议寻求专业的协助哦。那最重要的一个判断的原因，就是如果它明显影响你的睡眠品质，白天的精神，这个整个都不好了，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是有影响的，这就达到了你要寻求专业协助的标准了。以前常会觉得说，你就看个鸡汤文，读个励志书籍，听首歌，呼吸窗外新鲜空气，做个瑜伽等等，应该就没事吧。但如果状况反复出现，你没办法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解决它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来听一下黄小琥的《重来》。不管你再怎么样觉得今天的自己表现不够好，说错话也不可能再重来了嘛，那不如把未来再多加一点分吧。来自于黄小琥。

那时候回国之前决定要做晚上的节目，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白天不会一直想到那些悔恨的事情，那些 emo 的事情，反刍思考那些你今天觉得不太如意的，不太如你意的那些话，那些事，那些人。那是因为白天因为你要工作嘛，然后有人际互动会分散注意力嘛，但是晚上的环境比较安静，刺激也减少了，所以你大脑预设的模式更容易启动，就会让反刍的思考来浮现。所以你的大脑在晚上的时候会显得特别安静，在这个时候听城市夜间部就刚刚好，可以用一些比较陪伴性的歌曲，还有哈主任偶尔讲一些543来取代你在晚上本来会反刍的这种坏习惯。不晓得效果有没有达成啦，但至少目前得到的一些反馈好像有点用哦。来听一下林嘉谦这首歌曲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待会广告结束之后要进入到城市信仰风云榜了啊。对，然后我们今天有 QA 特别企划，因为今天是城市夜间部上线的2周年嘛，回锅2周年，城市夜间部2岁了，所以我在我的脸书粉丝团跟我的 IG 的贴文有做一个2周年 QA 特别企划，你可以把你想要问哈德的事情都写在上面，那我有问必答，你问什么我都答，只要不妨碍善良风俗我都会回答。或者是你也想要分享城市夜间部上线以来你觉得有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单元，让你印象深刻的桥段，或是某一集你觉得你这特别难以忘怀，也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待会留言区见吧。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2: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1: 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2: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3: 古历9月7日到7日，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4: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3: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4: 我要，我要。
3: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5: 哥，这么人客吃面，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注意呢。
6: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5: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面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还有配3种酱料，介特别哦。
6: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3种新菜色哦。
5: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6: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了哦。
7: 大家好，我是阿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8: 好，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P 杰克咯。城市夕阳风云榜本周的名次变化如何排行呢？
9: 城市夕阳风

哇哦！第一首新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你是商务诗人 Jazz Blanc，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

for dance music。哇、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揭榜第八名的单曲《Peti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流行女王啊，泰勒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七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

天下洗脑歌来啦，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I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就是

带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De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榜直接。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in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第二名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九点了，九点了，我们的城市夜间部回锅两周年纪念特辑要准备开始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家问的问题，也都蛮认真提问的，完全没有那种很闹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真的太棒了，就是你问的，大家问的问题都非常有建设性，甚至比我们这些主持人还会提问哦。城市夜间部两岁了。刚刚有同学提到说，诶，那这样是升二年级的意思吗？哦，现在还在低年级状态啊。Oh yeah! 感谢有大家的参与，这两年非常的充实且愉快。Every day is my birthday!

0: 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

城市夜间部，9:08了，欢迎来到是城市夜间部回顾两周年纪念特辑，生日快乐！

好，随时欢迎你都可以来加入，因为我们节目到十点嘛，现在才九点十分，我们今天的两周年特别企划 Q&A 特辑正要开始而已。所以如果你现在才加入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才刚开收音机准备要来听城市夜间部的话，也欢迎你来到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我的 IG HADROMG HADROMG， 你可以来分享在这两年当中听节目以来你印象最深刻的单元歌曲，或是某一集，或是某个桥段，又或者是如果你私下有一些问题，你今天也不用私下问了，你可以直接在贴文下方留言来提问，哈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只要敢问我。

好，来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留言的这些内容哈、哦。那明南说呢，印象中愚人节那一天，哈德邀请了 AI 哈德来主持节目，因为时间长达半小时，结果造成严重的反效果，因为很多人都相信了。都每次愚人节在做整人企划的时候，大部分听众朋友都会相信的。像我刚做广播那几年的时候，我就跟 DJ 夏威一起联手嘛，我就叫夏威帮我录个两句话，就是前面一两首歌，请他帮我介绍。然后我就叫他说：“哎，你骗他说 DJ 哈德因为欠人家回家籍哈，他被倒会，他倒人家会啊，所以他去躲债了，他出国深造去了。”就听众朋友真的很担心啊，还来留言说哈德你还好吗？是不是金价刚得回啊？好，这是愚人节那时候，那今年吗？还是去年啊 ？AI 哈德是今年的事情吗？我今年有骗人吗？我每年都一定要骗人啊，我城市骗人部啊。好，来，那义伟说呢，说到印象最深刻的绝非是世界棒球经典资格赛莫属了。那他说呢，我当时直接播报起了比赛，而且不是即时战况插播，是完赛啊、没错，因为我抱着抱着我自己也很想看球赛啊，但刚好卡在我要上班，我想说哎，那可以来做个结合哦，我就一边上班一边把球赛看了，那顺便也播报下去，那这样我不就一边工作一边来看球赛了吗？而且我后来事实证明，效果还不错，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即时转播、即时播报这样。好，为了要能够看完整的球赛，我还去买了会员，好像是哈咪 Video 吧。我就一边报一边陪大家看比赛了。然后他说呢，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的吗？没有人在节目上面报球赛吗？而且我真的报得很认真哎，我真的是，我比那个文字转播还要及时，你知道吗？他当下谁触身球，谁刺坏保送。啊，谁换球员，谁在牛棚热身，我都一个一个播报出来了。不过自从那一次之后，好像都没有比赛跟节目是搭到的，都没有同时，所以已经没办法再帮大家播报了。好，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好朋友文德，文德说，哦，节目哈、哦、建议说十元点歌机可以提早泄题，这样大家的点播数量会比较多。那也有听众提到说可以多一天哦，就是多一天来点歌，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二跟礼拜四嘛，他说多一天来点歌其实好像也可以哈、哦，或者是说呢一周一个主题，然后维持两天，比方说礼拜二的时候也是哭跟笑的主题，礼拜四也是哭跟笑的主题，这样子连续维持两天好像也可以哦。好，那再来是 Angel Huang 哈、哦、，Angel Huang 说呢，晚安哈德，请问回国之后感觉更充实，还是未回国之前聊聊慢火的日子？聊聊慢火是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形容词，聊聊慢火。回国之后当然是比较充实啊，哦，那还没有回国前就，跟说做的事情性质不一样吧。那回国之后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各式各样的性质啊。那讲到这个，我也是必须要讲一下。我这次回国之后，很神奇的是，哦，因为就是长官对我就是怎么讲，他没有一定要定一个 KPI 要我完成啊，或者是说有希望我达成什么样的效果都没有，就是完全放手让我来操作这个节目。看要做什么单元，想要达成什么效果，我通通自己来，所以自由度非常高。我真的在这边呢，也特别感谢长官了。所以回国之后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大家，都是希望你们能够听得开心，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加入城市夜间部为主、哦、下去发想下去做的。所以回国之后肯定是比较充实的、啊。

好，然后呢，我们这个 Liz Su 啊 ，Liz Su 说，晚上好 ，DJ 哈德，两周年快乐。为什么想要从事 DJ 的工作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听 DJ 啊、听广播电台长大的。小时候我听，月光家族吗？月光家族应该是之后更早，还有听一个一下下就收掉的节目。因为那时候居住地的关系啦，我听亚洲啊，可以直接这样讲出别台的名字吗？应该可以吧，反正在聊往事啊。啊，那时候是听亚洲啊，每天晚上就是听着广播入睡的。那我觉得好像也潜移默化，晚上睡前听这些人在讲话，好像默默的也在成长过程中把它吸收起来了。因为刚好就是最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嘛。然后一边听广播一边睡着，那长大之后一直以来都对音乐很有兴趣，我算是蛮早就开始在听流行音乐的。所以呢，到底什么样的工作可以结合主持又可以结合听音乐啊？那就是广播电台 DJ 的工作了。它只有声音啊，以前都很神秘，有没有？以前那种广播节目的 DJ 都是闻其声不见其人啊。然后光宇被拍到正面，竟然可以上杂志，哎，就是很离奇，因为大家觉得太好奇了。很多 DJ 当时是不露脸的。所以当红的 DJ 被拍到脸之后，哎，他是可以在杂志上面，不像现在大家都要经营社群。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想知道这个 DJ 长什么样子的话，其实上网搜寻一下都蛮容易找到的。好，为什么想当 DJ 呢？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子吧。我今天 QA 因为时间也有限，我就挑几个就是有看到我就回答。然后玉山说，好奇广播是怎么样的产业呢？那哈德跟众 DJ 工作的时候最喜欢什么情况跟最无奈什么情况呢？城市广播真的带来很多好音乐好心情，难怪大家一听成主顾哈。最喜欢的状况哦，最喜欢的状况应该就是大家互动都很热烈的时候吧，很多人参与的时候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新朋友加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节目上面互动哦，常常来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名字都已经，我们都可以如数家珍了。我们 DJ 在私下聊天的时候都会聊到听众，哎，神奇吧？不是只有你们会聊到 DJ 哦，我们 DJ 也会聊一下听众。哎，那个谁谁谁哈，因为又来留，他上次来留那个言，好好笑啊。那个谁谁谁，他上次点了什么歌这样，就是大家那个熟客们，我们大家彼此都会聊啊。但是有一些新的 ID 出现的时候，新的陌生脸孔，新成员加入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就很喜欢。然后最无奈的情况就是，可能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不礼貌的听众吧，他就是有时候会私讯直接劈头就问说，我要点歌，然后想点一首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没有任何开头，也没有任何怕酒喝，这样就直接我就感觉就是有时候那个语气啊，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比保全还不如的感觉。无奈吗？真的要说无奈的话，大概是这个会有一点点无奈，但其实久了也就还好，好就习惯了。还有就是有时候你设想了一个企划一个主题，但是没有什么人参与的时候，就会有点无奈。以及有些歌曲因为版权的问题不能播的时候，也会很无奈。就某一首歌明明就很红，但是因为它实在太吵了，或者是它实在是太奇怪了，导致你没办法播啊，这个就会有点无奈啊。大概临时的话想到是这两个点啊。

好，然后再来，惠利哈，惠利说，去年这个时候在潜水听歌，最近这个几个月才慢慢开始会来点歌哈。那他说这样算是升上二年级了吗？最喜欢石原点歌机跟 Crazy Friday 或者是星空演唱会。他说想要请问哈主任当时离开城市广播网的原因是什么？当时会离开其实有很多因素，其实我一直以来从进入

然后到下午六点打卡下班，那有时候就可能还要加班啦，就吃个饭弄一下，那9点钟的时候再继续进电台来主持到晚上12点。那12点回家也不是就没事了哦，可能要背一下话术啊，或是隔天的一些考核或早会等等的这样子，就这样子一直run 了一整年之后，发现我的身体受不了啦。啊，再加上呢，保险业做的也还不错，那时候有点起色，有赚到一些钱钱，所以就毅然决然的忍痛跟广播业来说拜拜。我那时候真的是哇，非常非常难过，还开了直播啊。那时候就先离开了这样，但那个时候我的离开也没有料想到未来有一天会回到这个产业，所以只能说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啊。所以大家这次回锅可以再继续空中听到哈德的声音，我觉得这个真的冥冥之中注定好，非常神奇啊。

我看到秀月讲说，他说秀月说，这孩子让人觉得好吵，和让我瞬间的开心啊，就有时候觉得很吵，但是有时候又觉得瞬间觉得令人觉得蛮开心，这样吧。好，然后 Ken Justin， 谢谢你的祝福。他说两周年快乐，很开心夜晚都有你的陪伴，继续迈向第 N 个周年吧。淑玲晚安，两周年快乐哦。好，紫云说两岁可以上幼幼班了，对，很多新手父母都在等两岁的到来。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些问题。哎，随时都可以加入的哦，所有的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才听到，那你刚好平常有一些疑问想要问的话，趁今天来把它问出来哦。这个 Q&A 有问必答，你只要有问，我都会回答的。

哦，最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哦，晚上9:24了，就说这个小时没有什么要听歌了，就跟大家来聊天啦。然后娟娟晚安，娟娟说呢，哈德从年轻小伙子变成人夫了，很喜欢有一种哈味的单元，只要互动单元都很喜欢。我在好多留言都看到很喜欢有一种哈味啊，那就很无奈，因为有一种哈味真的很难持续啊。怎么说很难持续呢？就是我的人生不够长，难的点在这边，就是我已经好像差不多把我有印象深刻的都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啊、那接下来如果要写只能开始瞎掰啦、啊、我可能就会变沈玉玲了，我就会开始我写一些老保姆喜欢吃的店这样。好啦，我知道，因为很多人都讲有一种哈味啊，我试着努力看看有没有别种做法可以让它重新回锅，然后再做久一点这样啊。

最后里跟 DJ Soda 的花心大萝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今天是回国两周年纪念特辑。那 Cindy 说 ，Cindy 有两个问题啦，有一个建议，一个问。

问题一个建议啊，他说建议呢，有一种哈味可以做在各方面很难忘的店家，不一定要局限在吃的方面，这倒也是一个方向哦。比方说我很怀念的 maybe 是八仙乐园算吗？躺着玩、坐着玩、站着玩，还是八仙好玩？耶耶耶耶耶！还有一些其他印象深刻的店家哦，这倒是一个做法哦，也是一个方法。然后 Cindy 说他是 1.0 的忠实听众，哇，好难得见到 1.0 的听众哦。 1.0 听众现在都还在吗？因为我当时 1.0 的听众现在都已经长大了，默默的可能在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大家都大汉啊啦，拢出去啊啦，拢无踮咧厝诶啊，所以难得会有 1.0 持续到 2.0 的听众啊。他说很好奇，为什么哈德在外面绕了一圈之后又决定回来呢？我觉得哈，每个离职过的 DJ， 他们心里都有会有这样子的希望啊。不管是因为各种因素，什么样的因素而离开，他们其实都很怀念这个行业啊。我指的是离职的哦，已经离开过的这些 DJ， 我还保有联络的人，几乎全部的人都会非常怀念这个行业。但无奈就是说，这个行业它，你们也知道嘛，这个行业它不可能让你家财万贯啊，它不可能让你日进斗金啊。你起码你可以饿不死没有问题啦，哦，但是你要靠这个事业发家致富的话是很难。所以很多人因为生涯的考量就离开这个行业了嘛，但他们都永难忘怀在录音室对着麦克风讲话、主持、播歌给大家听的日子啊。所以我就像那些人一样啊，中途有离开过了之后，有时候午夜梦回，晚上会做到类似的梦境啊，然后或是可能在某一个夕阳西下、黄昏的午后，看着窗外，突然想起这一段广播的往事啊，还是会令人很想念、很想念、很怀念啊。那广播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把一些情绪跟你要播的歌曲，还有你想要传达的这种心情，然后它就是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了哈。等于你在一个黑暗的丛林里面开了一盏灯，你会吸引到那一些跟你频率相同的人过来，哦，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不孤单，不寂寞，同时也让所有被吸引过来的人也同样感到不孤单、不寂寞，抱团取暖的概念。所以那时候我就好想念这件事情。于是我就想说，哎，就问问看好了，看有没有机会回来。哎，结果呢，过了一年之后，还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哈。哇，真的也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这种 second chance。有看过《求婚大作战》吗？哦，你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 ，second chance 是一件机会非常难得的事哈。尤其是这么无可取代的职业，这么无可取代的大家。

好，听众朋友 Mia Lin 哈 ，Mia Lin 问说，今年有见面会的活动可以参加吗？也不是啊，今年也就剩两个月了啊，三个月，十、十一、十，对，剩三个月了，今年也就剩三个月，来得及吗？我跟你说了，办见面会啊，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害怕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怕没人来，第二件怕很少人来。很少人来就会觉得很难过啊，就觉得啊，大家啊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就是大家都说要来就都不来，好像你办了一个 party， 结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切蛋糕吹蜡烛的感觉，就害怕，因为没做过这件事情嘛。那年小米也讲过这件事，也讲了哈。年小米说，当初哈德离开的直播让人超难过，觉得能够再次听到哈德的节目超棒的，喜欢每次听广播的时候被哈德的真诚给戳到笑点啊。可以啊，可以说出来没有问题，今天就是什么都讲啊，没有不设限的、啊。他说敲碗粉丝见面会啊，其实我后来想到一个解套的方法，就是办粉丝见面会，当然固然你办了的话不至于都没有人来吧，来两个人也是来啊，来两百个人也是来啊。那我后来就在想一件事情，两百个人来有两百个人来的做法，两三个人来有两三个人来的做法。如果到时候哇真的破百人，我们两百人要来，哇百人见面会这样子，哦那当然非常好啊，那租大一点的场地，然后搞不好请歌手来表演，请歌舞团，请 Nakashi， 好 low，办流水席这个都可以。那如果真的蛮不离很不幸的只有三个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改成打麻将啊，三个我家三个听众可以开一桌对吧，然后来七个人开两桌啊，好但我们不赌钱，因为两桌以上公然聚赌这样是不行的、啊、所以人多有人多的做法，人少有人少的做法，但是我人数很难统计啊，大家有确定要来的话，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么确定啊，我不确定你的确定，你懂吗？有机会啦，有机会啦，其实我一直很想办啊，一直办节没人来，没人来办会多、欸。来干杯一下，干杯一下。

0: 无名高地到鸟巢，
1: 这首歌曲五月天的干杯。哦，谢谢 JC 马上来响应了，他说可以明年办啊，但要提早一个多月告知，因为工作需要排假。哎，别担心别担心，我不会那么及时的，好不好？我不会说今天9月23号就说哎，我下礼拜要办粉丝见面会，哎，谁理你，对不对？所以我应该会提早啦，一定要提早让大家好安排事情啊。所以我在这边呢，就是预计2028年的时候的9月23 太远了，太远也不行啊、哦。

好，今天比较特别啦，开难得开金口，跟着唱个一两句，请大家不要见怪哈，不要嫌弃啦。好，我来继续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蛮特别的问题。好，也欢迎大家尽管提问，考考你尽管考。比方说，你如果要考，你如果要问我拜地基主要准备什么，也可以啊。

0: 好，刚刚咪呀悠悠说，明年如果办见面会的话，也可以收那个报名费哦。这样好意思吗？我这样哪好意思啊？
1: 我还跟你们收这个报名费哦，拍照100块，
0: 婷婷拍照不是要100块吗？100块才可以合照。好，我到时候想一下，我搞不好做那个盲卡包有没有，让大家抽盲卡，啊，就做一做全部滞销这样，好，那出一些周边小物哦，比方说哈德等身抱枕、哈德毛巾、哈德漱口杯、哈德马桶坐垫，啊，哈德菜瓜布，啊，其实也不错哈。

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有没有 1.0 要回娘家的啊？今天好像比较少看到哈。好，来，那我这边统一来问一下，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问题都有问到那个哈嫂的事情哈。那明南说，哎，有没有机会可以找那个哈嫂来上节目爆料哈嫂哈德的一些事情哈？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但是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爆料的啊。哎，这个很难讲哦，搞不好他有一堆料要爆。但因为他就是属于那一种，就是人来疯的类型，他就是在公开场合他不太敢放肆，但是私底下他疯到不行。他是我的十倍疯吧，啊，我是有限度的疯，他是乌萨奇啊，嗯，他是乌萨奇，哈，对，他就是乌萨奇。然后再来就是喜红，谢谢你。喜红说这个时段真的很珍惜有好听的电台，不管是歌跟内容真的就很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是七年级生的关系，耶，七年级生万岁。那 Kevin Lin 说有你的加入晚上真的多了一些欢乐感，我说请哈主任继续带领我们一起长大。我是香蕉哥哥吗？大家有快乐长大吗？好，没有快乐没关系，至少我们长大了，已经完成一半了，剩下的我们就继续寻找快乐啊！谢谢，一路上有你啊。

秀月问了一个辣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喜欢，我要来回答。哎，各位，你们的问题越辣我越喜欢啊。他说呢，当年你接下小乔的时段会有压力吗？哎，比起压力，其实我更多的心情是一种征服欲吗？就像你爬百岳，有没有？有一座山你之前没有登顶过，那你就会想要试试看看能不能登顶。好，最后没有想到是从山坡上面滚下来。因为我算是接小乔时段吗？也不算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分着的啊。小乔啊，那个小乔哥的时段是，哎，是那个时候是几点到几点啊？五点到八点嘛，六七八，六点到八点还五点到八点，我忘记了。反正现在前面是给 DJ Iris， 后面那个七点钟那个时候是我而已嘛。那八九点他就没有，他就是七点到八点吧。好，那时候没有，怎么可能没有压力？一定有压力的啊。然后，因为比较尴尬的是，我那时候离开电台的时候，那小乔哥刚从别台跳槽过来，然后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啊 ，DJ 小乔又刚好离开，就是我们完全错过啊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哎，因为风格不一样，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如果今天我跟他是同质性的 DJ 的话，我就可能会觉得啊会有比不上的问题啊。那当然，如果你要说比一些比较实际的数据或什么的话，那当然还是会有落差啦。但是我就觉得说，把自己的价值做出来，哦，好像就跟自己比较比较重要。跟小接下桥的时段会有压力吗？这个答案是有，而且压力三大。

9:42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看还有没有一些很辣的问题哈。你只要敢问，我都敢回答。然后诺哥也说，什么时候介绍哈泰给大家认识一下？其实我也有在想，但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蛮哈兹卡西的，有时候有点害羞，就是你没来由的突然之间放了一张闪哦，突然之间抛了一张这个很闪的合照，好像也没有什么来由啊，我就觉得有点拍谁，就是被大家一窥感情世界的感觉。但有机会的啦，至少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了嘛，所以就是渣版的逮鸡哈，渣版的逮鸡。他说有没有机会请哈嫂来上节目？可以啊，我搞不好请丈母娘来上啊，请我的这个，请我的丈人爸，请我的丈母嘛，都可以来啊。哎，来了，他很坏，嘟嘟嘟。

0: Spidey， 청양고추바시 spicy，
1: 시소바디바디바디바디바디바디
2: 他说他很坏，嘟嘟嘟，嘟嘟嘟，他很坏，嘟嘟嘟。好，不要再嘟了。罗伯问说，突然很想之前那种听前奏猜歌的玩法，以后还有机会吗？我跟你说，什么都有机会哦，只是说参与的人数要多了哦。那因为自从我的脸书被停权之后呢，他已经各种不理我哦，就是我的脸书粉丝团就是不止被限流，那连我的功能也被限制，你知道吗？我的大头照跟我的封面照片跟我的内文，我连现实动态都不能 po 哦。我的因为这些权限已经没有了，我已经不是这个粉丝团的管理者，所以我不能换头贴，不能换封面，我也不能更改一些内文。

啊，他很坏，嘟嘟嘟。然后再来君命说，有一种哈维会再回锅吗？就看灵感了哈，或者是 Crazy Friday 有没有机会稍微拉长？哎，如果有机会 ，Crazy Friday 当然是想多长就有多长啊，我恨不得做连续5个小时哦，让大家摇到累，听到想转台这样子，就觉得哇，听觉轰炸，听觉疲劳这样。但我还是不明白你呀。好，今天讲好多话啊，这个小时对不对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像是我们的这个天字第一号，我们常最常出现的城市之友明南以及活力轩，都非常感谢你们，因为一些常常来就是来留言的，常常来感恩赞心哀的听众朋友哈，都让我们很感动跟感谢。就是你会觉得说，哎，不管再怎么样都不会是没有人要的状态，没有人理的状态。多谢你嘛，多谢。

啊，一平晚安哈，一平晚安，一平说听你睡念还蛮习惯的，反而假日没有你，节目听广播就怪怪的。哎，讲到这个，明天说不定有机会，不是明天，后天中秋节那一天，哦，说不定有机会开一个加班车哦，因为我们的林雨欣想的来信真的太多了，想说把它消化一下。然后 Kevin Lin 说，见面会200人应该可以办尾牙场了哈、哦。200个人就是20桌哎、欸，真的办都可以办20桌，现在已经算是很大场了哎、欸。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现在时间也晚了，哇，夯不啷当这样子聊聊聊聊到9:48了，赶快在华磊的尾声，还没有人要来问一下的哦，这个 QA 哦 ，QA 一下了 ，QA 一下了。好，来云林囧了，我看到哇字好多、哦，等一下让我研读一下，那我一边读好了哈，一边看一边念啊。他说开车回家赶快搭上留言，他说想要问的问题都听完了就不多问了。他说呢 ,DJ 跟着音乐唱起来没有不好。然后儿子说最有印象最难忘的是从小乔介绍你回归，从不舍得小乔叔叔离开到天天期待哈德的互动点歌跟 Happy Friday， 不是喜新厌旧，而是听着听着就把每个时段的 DJ 都听完一轮，都是全新支持城市广播。然后这个时段要能听到好听而且能互动的广播真的不一样，毕竟在这个年代都是手机电脑的时代，互动型的广播有来有往，多了一种人情味，让我们一起迎接下一个生日。嗯，谢谢你的反馈。刚白念着念着想说，哎，问题有问题啊？也没有问题，就纯粹反馈哈、啊。感谢哦，帮我跟那个小朋友说一声，我们很久没有那个 Friday Night， 就是 Crazy Friday， 大家一起大热跳了。那我其实，在今天的2周年尾声哈、啊，还是要自我反省一下，自我检讨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互动的部分哈、啊，唯一令人诟病的是城市夜间部。互动的部分其实真的比较少，你有发现吗？就是我礼拜二跟礼拜四的十元点歌机的点歌时段有互动而已啊。那其他时段的 DJ 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啊。比方说今天聊说，你是一个消费狂吗？你是一个购物狂吗？然后你在博爱座上面看到老人会让座吗？你的公司里面有没有不喜欢的同事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听，所以我知道每一天都有好多好多互动的问题。那我也在想，我真的也要做这一块吗？所以，搞不好之后有可能啦。我们把互动的日子再多个几天，好让大家可以在空中交流交流。你看我们节目做到现在，我也很少来请大家来那个互动留言盖大楼啊。哦，那。缺点就出来了，我最近渐渐发现，因为你知道吗，演算法哦，就是只要很多人留言的话，这一个贴文才会飘出去啊，才会有很多人看得到。那你如果没有留言的话，其实这篇贴文是不太会被别人看见的。所以现在大家在网络上面 po 文，在网络上面发文，其实都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境界，就是当然 po 当然发，大家都会发，大家都会 po， 但是系统会决定他要不要让你的贴文被看见呢、啊？比方说，像现在限制流量的条件非常严格啊，可能你有一些互动性的，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呼吁性的、赠奖的或什么的，然后系统就会限制你的流量，这样导致说你不管做什么东西，他们也要帮你推出去，你这个东西就等于没有人看到，不然就是只有少少的人看到。我就觉得超可惜的，所以盖大楼还是有好处的，你盖越多楼，这个文章就可以飘得越远。其实对于推广是有帮助的，但是我就是一直很不想要盖楼，我都秉持着一种酒香不怕巷子深，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香香的啊，大家会闻香下嘛，就自己来哦。那我也不想要去拿出去给人家试喝，好喝再来买，这样是不是有点高傲？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吧？我会检讨，2周年的这一刻来检讨一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刚回归那时候，哈斗就讲说，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会实时滚动式调整的哈，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名词啦，就是实时的调整做法，然后希望再带给大家更多一些不同的元素。

财经夜间部走过两个年头了，所有的节日都过个两个，都过了两个了。我们从年初的刘德华恭喜发财，听到年末的 Mariah Carey，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些歌曲每年都要播，比方说七月七日晴，中秋节的时候播一些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到了春天让大家点播跟春天有关的歌，每一年看似有点一样，但又有点不一样。在这个一样的日子里面，很感谢有不一样的大家，每天提供的都是同样一种热切的情绪，一种愿意分享，一种散播正能量的循环，我觉得非常棒。虽然有时候我们节目有时候会哭，有时候会笑，有时候主持人哭得跟什么一样，哭到讲不下去，但有时候听众朋友反馈他在收音机前面也同样在流泪，这种情绪的共鸣在这个时代是最最最难得的一件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多少人自己在沙发上面滑着手机，在车上滑着手机，在公司滑着手机，中午吃饭午休的时候也同样在滑着手机，所有的喜怒哀乐跟悲喜只有你自己知道。有多久没有把这种喜怒哀乐悲喜交加的情绪跟陌生的人一起分享了呢？这种感觉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难得的，对不对？

嗨 Kelly 说放歌的时候话可以说少一点，没有，因为今天是特别企划，所以我本来就打算一直要讲话了，今天歌曲才是配角，我的内容才是主角，这只有今天请大家多多包涵了。

好，今天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维尼问说，如果今天你不是 DJ， 你觉得会是在做什么工作呢？我可能在火车站就躺着这样，没有开玩笑的。说或是未来想尝试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职业呢？其实我很想要开酒吧，或是当厨师，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我会开始喜欢做菜是这两三年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么喜欢做菜欸。做菜好好玩，好有趣哦。但如果大家变成职业的话，还会有趣吗？人家说怕热不要进厨房，可怕进去厨房热到不行啊。所以不是开酒吧，就是开餐厅，或是当厨师，去考个中餐乙级之类的。啊，最后一首歌曲啦，费玉清的晚安曲。没想到今天哈德就这样尬聊了一整个小时欸。一整个小时哦。还是以后每天都这样，那我会渴死的。我这个小时滴水未进啊，一口水都没喝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两周年结束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让我们继续再出发，迎接更多的周年纪念日。大家说呵呵，我是 DJ 哈德，明天见咯，大家晚安，也谢谢你喜欢这个节目，我们会持续努力继续加油，明天见，拜拜。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3: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3: 谢谢。
2: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3: 是
2: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3: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2: 对，
3: 很多的这些问题哦，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啊，
2: 对，
3: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哦，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哦，文明病的治疗，哦，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
2: 嗯，
3: 哦，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2: 对，
3: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2: 嗯，
3: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2: 嗯，
3: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2: 对，
3: 哦，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2: 嗯，
3: 那中药其实呢，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2: 对。
3: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2: 嗯。
3: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2: 嗯。
3: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得非常好。
2: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3: 没错。
2: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3: 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2: 对。
3: 那药膳其实跟我讲的药食同源，
2: 对，
3: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一点相关性的，
2: 对，
3: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2: 嗯，
3: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2: 对，
3: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2: 嗯，
3: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2: 对对对。
3: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2: 嗯，
3: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2: 对，
3: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哈，
2: 对对对，
3: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2: 嗯，
3: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2: 对，
3: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2: 就当然，
3: 第二药膳
2: 枸杞。
3: 第二，枸杞、莲鸡，
2: 对
3: 哦，大家人参，
2: 对
3: 哦，当归，
2: 对
3: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2: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2: 很少去接触啦，
3: 没
2: 丢啦，
3: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2: 讲真假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3: 对不？
2: 哈，
3: 没错。
2: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哦，那你就拍丁，那你就拍丁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 啉落吼，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甲即卖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作水来啉。
3: 哦，
2: 我们不能够喝水，吼、
3: 啊，
2: 只能够喝葱花汤。
3: 是啊，是啊
2: 哦，我现在就痛苦的呢、
3: 啊。
2: 但是喝完以后吼，你真的会觉得说，哎、欸，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
3: 那
2: 也不叫不容易腰酸，
3: 没错。
2: 哦，啊，嘿，甘皮油啊，嘿，满皮油啊，吼，那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今麦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3: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2: 对对对。
3: 那、哦、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2: 对对对。
3: 好、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2: 当然、啊。
3: 好、
2: 啊，
3: 但你这是讲的中药哈，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一个概念，
2: 是、哦、
3: 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归纽归纽归纽，我还可以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讲，哎，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2: 对。
3: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2: 对哈，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哈，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哈，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3: 没错，
2: 尤其像俊杰老师哈，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3: 好。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讲到这个哈，中西合并，哈，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哈，一个就是呢，哈，两个医生嘛。在跨界杯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2: 是啊是啊。
1: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齁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2: 对。
1: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吉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2: 对。
1: 俊吉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2: 对。
1: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对。
1: 齁。就是譬如说我们早起来会水肿，
2: 齁、
1: 哦，你可能呢，齁、哦，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2: 对，痰有比较多，
1: 哦、对，痰比较多，
2: 哦、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1: 对，
2: 哦，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1: 对，
2: 哦，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1: 对，
2: 好、哦，那些。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1: 对、
2: 哦。还有什么食欲不振，
1: 嗯，
2: 啊又很倦怠。
1: 对。
2: 哦、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1: 对。
2: 啊、或是擦不干净。
1: 嗯。
2: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
1: 啊。
2: 哦，可是咱他不一
1: 样，他
2: 大口的人齁，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1: 对。
2: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
1: 嗯，
2: 一湿难去啊。
1: 一湿难去。
2: 齁、哦、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齁，他、嗯、可能泡几下温泉的齁，泡几下热水澡的齁，他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1: 姜汤。
2: 齁、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1: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齁，我跟你讲它是无孔不入啊。
1: 嘿、hey。
2: 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老光嘛。
1: 老光
2: 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嗯、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齁，一共来讲马上个这一千库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2: 是的。
1: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2: 啊。没错。
1: 对。
2: 没错。
1: 齁、哦、你真的人齁待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2: 对啊。
1: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欸，我现在啊齁断食三天一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2: 真的。
1: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个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齁，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齁，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齁一款齁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作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2: 是。
1: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五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2: 齁，
1: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你的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四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齁，
2: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然后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啊一个绿茶包才2块3块嘛，
2: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2: 对。
1: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然后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它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2: 没错。
1: 哎、欸，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2: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1: 哦、甘草、
2: 山楂，还有陈皮，
1: 嘿，
2: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1: 哦。
2: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1: 对，
2: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1: 对，
2: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1: 嘿，
2: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1: 啊，嘿，
2: 哦。甘露会入脾脏，
1: 是，
2: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1: 对，
2: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1: 是，
2: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1: 是，
2: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1: 哦，哦
2: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湿脾脏好，就湿气。 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1: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2: 是，没错。
1: 然后他现在呢，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2: 对，
1: 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干滴干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呢。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
2: 是
1: 他以前呢、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好、哦，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2: 对对对。
1: 那四包的话，他就倒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2: 嘿，非常的、嗯，
1: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2: 没错，
1: 对，
2: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1: 对，
2: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1: 对，哦、
2: 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1: 对，
2: 第二就是排便，
1: 对，
2: 哦，排便要帮助、
1: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诶。
2: 是的，
1: 嘿、嗯，
2: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1: 对，
2: 但是现在人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1: 嗯，
2: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1: 对，
2: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呐、
1: 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这个无敌茶包
5: 真的是
4: 无敌茶包，
5: 非常好的东西。
4: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5: 没错，
4: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5: 是的，
4: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5: 对，
4: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
5: 哇。
4: 真的，
5: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4: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5: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4: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5: 第二就是
4: 蝴蝶袖一种，
5: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4: 对，
5: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4: 对，
5: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4: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5: 这么可爱，
4: 哎，为什么会这样？
5: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4: 嘿，
5: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4: 对，
5: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4: 嘿，
5: 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安眠。
4: 嘿，
5: 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4: 所以眼袋不见，
5: 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4: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5: 啊，真的。
4: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5: 这个太可爱了吧。
4: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5: 是是。
4: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5: 没错。
4: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诶。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5: 对。
4: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的小腿下面嘛哈，那卡多啊，哎卡呀，变细了。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5: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4: 对，
5: 才一个多礼拜嘛。
4: 对，
5: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
5: 他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4: 180
5: 不夸。

0: 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两百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两年多，快三年了。
1: 是，
0: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1: 哎呦，
0: 100左右，
1: 因为呢，其实
0: 而且是很健康的，
1: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0: 对，
1: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0: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1: 对。
0: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1: 对。
0: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1: 是。
0: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1: 对，
0: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1: 对，
0: 哦，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油脂把它舍弃掉，
1: 对，
0: 把我们的肚重、陈皮、藤黄果，
1: 对，
0: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1: 是，
0: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齁，可以有饱足感的，
1: 对，
0: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1: 对，
0: 齁，所以他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1: 而且呢，齁，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0: 中国医药大学
1: 配合研究，
0: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对，
0: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1: 对，
0: 就主要两个原因，
1: 对，
0: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1: 对，没错，
0: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1: 变多，
0: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1: 对，
0: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1: 当然当然。
0: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1: 对，
0: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1: 对，
0: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1: 对，
0: 所以自然就瘦了吗？
1: 对，
0: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1: 所以啊，
0: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1: 对啊，
0: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1: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齁，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0: 真的
1: 真的。所以呢齁，我们赶快齁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厨师，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哈，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5: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5: 是的，
4: 哈，所以里面还热哈，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诶，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齁。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君姐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齁，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
5: 对，
4: 那小提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5: 是。
4: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哈。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哈，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5: 哈。
4: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5: 当然。
4: 对，所以呢，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5: 是。
4: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组数？譬如说四盒。我们3000块，
5: 四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4: 你本来880嘛，
5: 对，
4: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四，
5: 对，
4: 对啊，那就是3000多
5: 、啊，
4: 那我们就四盒3000块啦。
5: 哦，差不多啦。
4: 对，四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5: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4: 意思嗎？对，就是五盒3000块给人家啦。
5: 五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左右。
4: 差不多啊。
5: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4: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哈，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5: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4: 对，
5: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4: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5: 是的，
4: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提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哈，真的是赔了 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5: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4: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5: 也、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4: 对。
5: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
4: 是，
5: 就是说真的，我们十二种中药材，
4: 嘿，
5: 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4: 对，
5: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4: 对，
5: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4: 对，
5: 就是、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4: 对，
5: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4: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5: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4: 对对对，
5: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4: 真的是，
5: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4: 对，
5: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4: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
5: 啊，谢谢，
4: 对
5: 呀、
4: 啊，哎呀、啊，虽然说，
5: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4: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5: 对，
4: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5: 是
4: 帮助排便。
5: 对，
4: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5: 哦、真的，
4: 嘿，
5: 真的，
4: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5: 是的，
4: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5: 没错。
4: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5: 没错，
4: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5: 是
4: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5: 是，
4: 所以呢，俊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哦，这个神仙哈、哦，我们的这个茶
5: 哈、哦，
4: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哦，我们就是一样啦哈、哦，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四盒3000块，
5: 是好、
4: 哦，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一下哈、哦，你一天呢哈、哦，如果说你是。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5: 对，
4: 好，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5: 哈，
4: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5: 对，
4: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5: 是，
4: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哦，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哦，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5: 没错。
4: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5: 就我讲。身体湿齁是万病的根源啊。
4: 对。
5: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4: 对。
5: 齁、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齁、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4: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5: 湿疹啊。
4: 对啊。
5: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齁、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4: 对。齁、
5: 哦、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湿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4: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5: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4: 嘿，
5: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呐，
4: 对，
5: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4: 对，
5: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所以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4: 对，
5: 都有问题的时候，
4: 嗯，
5: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4: 嗯，
5: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4: 对，
5: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4: 好，
5: 对，
4: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5: 对，
4: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5: 没错。
4: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5: 哈，
4: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5: 是，
4: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5: 真的，
4: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51123 哈，来买我们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5: 非常贴切，
4: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啊哈，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两天看看
5: 哈。
4: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51123 0800-55051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哈，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咯。

0: 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我们的厨师茶，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原本一盒是卖880元，像是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2: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4: 好听广告 ，Action。
1: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嘿，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5: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呢，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啦，什么酵素啦，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提，我本来就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5: 对，
1: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
5: 是啊，
1: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等于1包20块，哦，够俗的啦，
5: 真的。真的是
1: 真的，1包20块，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5: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1: 对，
5: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1: 对，
5: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
1: 对，
5: 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1: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5: 真 的，
1: 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5: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1: 哦，
5: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5: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1: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5: 对 啊， 對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1: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5: 没错，
1: 对，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5: 对，
1: 然后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5: 是啊，
1: 对啊，
5: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1: 对啊，真的。
5: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1: 还有香料。
5: 对啊，
1: 这不能讲的秘密啦。
5: 是啊，对啊，
1: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
5: 对，
1: 对不对？你跟他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5: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1: 对，
5: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 好车，嗯，好喝，而且有效果，
1: 对，
5: 哦，然后又有疗效，
1: 对，
5: 然后能针对这个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1: 对，
5: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嗯，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5: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1: 对，
5: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1: 对，
5: 把它排出去，
1: 对，
5: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1: 真的啊，
5: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1: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5: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两包哦，两到四包，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三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1: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五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了，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5: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5: 拜拜。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这场雾霾害响情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哇，
3: 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间。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3: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4: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5: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6: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二十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0.1 台北健康。
1: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我是米看，又到了十一回合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re feeling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end.
0: 继续歌王消亡期，消逝新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松烈雨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is Jason Derulo. Yeah.
1: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欧亚第二名是青训女团 JAMBRU 困难小熊不寂寞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困难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

haci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我做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都进榜，直接冲。

0: Are you ready?
1: Face in your face。
0: 哇哇！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Dear You》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2: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给力。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Goodbye。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界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想念。
1: 都过那么久了，你现在还好吗？
2: 真的真的好想你。
3: 说不出口的爱恋。
4: 我。
0: 说不出口的感谢。
4: 谢谢你，兄弟。
1: 说不出口的话，就由城市广播网的心情点播站帮您传达吧。现在就上到 www.城市广播网.tw 的心情点播站专区点歌，让 DJ 在空中帮您传达想说但却说不出口的心情。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分享生活中每一次的感动，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截屏，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稳，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翼都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配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分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

0: 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这个伊朗代表进行的这个会谈呢是非常的顺利，那油价呢是连续五个交易日来走低，资金呢持续的回流这个晶片股哦。那费半指数呢是连续六个交易日来走高，纳斯达克呢也再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哦。那么台股周三呢在往上攻这个48000点的关卡，连价钱的进场机会就是剩下礼拜四喽，那么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个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在周二创下这个历史新高之后呢，尾盘是留下了长上影线，那周三呢是再往上来挑战这个48000，然后再往上攻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周三这个买盘就是真的买盘的啦，他就是有的消费是先消费先享受后付款嘛，对不对？今天是先赚钱后交割对不对？你如果买完了拉涨停的以后再说。那昨天当然上影线开的比较高了，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大家也辛苦了，市场上利空蛮多的嘛，应该说各种的杂音都很多
1: 都有。
2: 其实我觉得整个七月八月大家经历了蛮多的事情，那因为股票跌下来齁，听到很多那种家庭不睦，像那个国巨对不对，环球金嘛对不对，啊你高档就跟你说要卖你不卖对不对，人家低档买你就不买，上去才追巴拉巴拉，就很多啦，网络上当然蛮多的。那我是觉得说股票因为都有机会嘛，仔细想一想齁，我觉得今年整个看下来上半年到第三季为止机会还是蛮多。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相信 AI 啦齁。那 AI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杂音嘛，那你先要坚定一个信仰，就是说这条路不会回头，绝对不可能的啦，就是不会没有回头路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是要一路相信它下去。
1: 是
2: 我们的现在年轻的一辈齁，你已经也不可能离开 AI 了，然后如果说长辈跟你说要去做什么工作的话，你可能也不见得要听他的了啦，因为未来的世界已经跟你的长辈完全不一样了，有很多工作以后可能都消失。你看像现在网络上不是很多 AI 短剧吗？我都觉得很多演员也以后大概也没有太大空间了，然后很多的工作都是嘛。分析师当然比较难被取代的原因是在于说 AI 现在可以把每个股票的细节基本面筹码面甚至于大盘都解得很清楚了，可惜预测明天就不太准了，因为他也没办法预测嘛。那预测这个东西当然还是要人去判断嘛，所以这个未来来讲的话，好在啦，我自己应该还会在这个台面上
1: 是。
2: 那如果说我不在台面上，只有一种原因，一定不是我被取代了，就是我要自己去做股票了。我实在是我这两年看到有点快受不了了，
1: 对，
2: 我自己要去做股票。你比方说汉策对不对，在新贵的时候我给他买个100张对不对，现在来讲的话回我们村里开一间那个什么公庙对不对，然后弄个财神什么对不对，加会一下这个乡里，感觉更像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情。那好，那讲到这边齁，我们来讲说，所以你就要相信 AI 了齁，就是不要再去被一些奇奇怪怪的杂音左右了啦。那在 AI 前相信AI 的前提之下，你要把它当成一种信仰，我们再来讨论说怎么把手上的股票做到最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齁，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国巨齁，那国巨之前又有联发科对不对，你看联发科啊涨上来，国巨涨上来，然后川湖涨上来，大立光涨上来，创意涨上来。我刚刚讲这些股票齁，通通都是属于那种不是中型100就是台湾50，就是台湾最大只的公司。但是你会发现呢，他们在急涨的过程当中都有一倍的机会，有5000涨到10000哦，那就是像川湖嘛，对不对？但是也有是2000涨到5000的啊，那也有从这个100多涨到1000多，对不对？像过去就大型股齁，其实也是有机会涨大概2到3倍。那我们先不管说你是不是买在最低卖在最高，你就做中间最好做。那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什么叫2倍，什么叫3倍。你看哦，假设你国巨赚1倍，200万到400万，联发科赚1倍，400万到800万，大立光赚1倍，你800万到1600万，川湖赚1倍， 1600万到3200万，然后你创意没有办法一倍了，创意现在拉出去两三根红棒，那你会发现到其实每个人他都有机会完成一个数千万甚至于上亿的梦想，对吧？
1: 是，
2: 你也不见得股票一定要死爆活爆，或是一定要做到最高点，你只要相对来讲做到好做的那一段，它震荡要整理的时候开始难的时候，你就把它卖掉了，就不跟他讲。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到一档接一档还是赚的。然后进入到股灾之后呢，机会反而更好。股灾之后呢，所有的 AI 股几乎都被打回原形，
1: 对，
2: 都回到季线下方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在底部好整以暇的去买？那我们以这个友达为例，那以联电为例，今天看到的这个德威为例，他们通通都是在低档低基期位阶刚刚起涨的时候。你看，我举个例子哦，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讲那个嘉金，嘉金的话，昨天法说讲了很好，那除了讲到就是原本业绩的这一块，又讲到那个矽光子的发展哦，然后讲到这个2028年的未来到明年这个订单的透明度，那叭叭叭讲很多，那今天就跳空涨停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来看到嘉金哦，是这样子，在昨天跟今天这两根涨停之前，你会发现每一天都上影线，而且那个 K 棒超级。那如果说过去常常有人跟大家讲说上影线啊，当冲客多啊，筹码乱啊，筹码乱其实是这样子，整理完就变好，股票是越涨筹码越好，然后最后就用喷的嘛，嘉金就最好的例子。但是扣掉这两天涨停，你回头去看，在低档区的时候，其实它涨幅并不大。你可以买在那边，只要你不准，你放着，股票会越涨越多。所以股票从底部涨上来，它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开始涨得很慢，后来越涨越，在涨得很慢的时候，突然给你一个利多，开高会走低，那就留上影线没有。当上影线留了七八条，从当冲客发现冲不赢你，越冲越高，到最后他们也没兴趣了，
1: 是
2: 因为股价高了嘛？
1: 对，
2: 这个时候再给你个利多，开始进入喷出状态，你就一直涨，所涨停。所以你看我们嘉金哈，买大概30张就够了吧，大概可以赚100万。我们这一次价差已经做到。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大奖哈，当然就赚更多了。
1: 是，
2: 当时在买的时候连100块也不到，五根涨停之后，今天当然也挣。我们会把它做一个部分的获利了结，然后把资金准备布局大奖。但你要看大奖当时起涨去的这个位阶其实也是低的，所以等于说所有的强势股它起涨的时候位阶都是低的，包括像什么友达，当时这里就要来跟大家勉励啊，所有的朋友呢，你真的可以有低档低基期的股票可以做，比方说我们来看大做小哈，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武王信华好了，它刚站上20000块嘛，
1: 是，
2: 那么4919的新唐，它位阶就低了，它现在才100多块，股王信华20000块，
1: 是，
2: 然后呢，同样都做这个远端控制晶片，当然信华的等于是说信华的这个供应的厂商层级会比较高啦，伺服器 AI 用嘛，对不对？那当然新唐这边稍微可能就弱一点，但是它才100多，这个我们两个人说，股票在100多块打了一个底部啊，我股价只有你20分之一。那基本上我是华兴利华集团的，其实业绩也不差，对不对？我从这个地方做起涨，就跟什么另外一档股票，我们看叫 IP 当中3529的利旺，利旺位阶这么低，那我们来看一下6531的爱普，这些是不是都是 IP？
1: 对，
2: 就是你会被带动，你会被创意带动，创意在创新高的时候会带动，然后信华在创新高的时候会带动，因为这个大带小就是变成说很多投资人在这边可以运用的一个策略，因为现在你不追高嘛。那你要找这个刚起涨了，当然就大带小。那么刚起涨好处是什么？看嘉金就知道了，一开始涨很慢，越涨越快，涨到最后呢，市场全部认同，利多就来了。所以现在中秋节前，我会这样跟他建议，就第一个你可以跟我们官方 LINE 联络，
1: 是，
2: 或者是今天排除万难玻璃化进来。我觉得现在的动作只有一个，毫无疑问就是中秋节前最后一天买股票报中秋，
1: 是，
2: 因为过去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中秋节后的这个胜率啊，其实前五天有80%，
1: 是
2: 前后五天后面的60天哦，大概有90%，所以胜率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胜率高的过程当中，又再加上这一次很多 AI 股票是刚刚起，那这段时间因为尤其是这整个九月上旬啊，金融股涨很多啦。凯基金啊，元大金啊，涨的这个幅度呢，占据很多这个大盘的指数，所以大家这次会有一种感觉，奇怪，我台积电怎么不动，对不对？那为什么指数可以涨那么多？为什么会从40000涨到47000、48000？为什么这5000-6000点跑掉，台积电不动？那就是因为这个金融股占据很多，所以我会这样跟你讲，费半指数抬头的时候，就是 正标准的正 AI 股才刚要开始涨。
1: 是。
2: 那给大家一个中心思想 ，AI 股才刚开始涨，你绝对来得及。看嘉晶就知道，嘉晶第二，大甲第二，务必把握。那么今天排除万难哈，可以找到我。那布局的股票以后，我们来报股票过中秋。
1: 好的，这个行情果然如老师所预告的来创新高，我现在跟上老师绝对来得及哦。包含老师刚才提到的嘉晶第二，还有大甲第二，现在呢来跟上老师，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的自己，把握这个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哦，趁着礼拜四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卡位我们这一次的必买股哦。为了帮助大家来跟上行情呢，今天来电的投资朋友，老师呢会一路带你到元宵节哦，所以呢想要脱胎换骨，现在呢就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留言178，让老师呢带你一路到元宵。这个大甲第二还有嘉晶第二，就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好，那么在这个连假前哦，还有一个交易日哦，所以呢要来请教老师的，想要报这个股票来过连假的话，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3: 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大家知不知道每年第四季就会成为隔年主流的一个起点？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看2023年，2023年当然就是主要就是那个重电那一年嘛，华晨是从200块涨到1000块，
2: 哎呦，是。
3: 然后安国呢 ，IP 的起步嘛，从当时的35块涨到220块，
2: 哦，
3: 那几乎都是有的5倍，有的7倍啊，有的8倍，但是这两档股票哈、哦，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其实就动了。好，那我们来看2024年呢、啊、这个部分的话，01从90块涨到170。那另外一个就是 BBU 的顺达嘛，那一年涨顺达涨 BBU。顺达从100块涨到将近快400块 ,390,380。但是这两张股票呢，其实在2023年的年底就已经发动了。
2: 也是在动，是、哦。
3: 好，那去年的大惊奇就是记忆体了，对不对？纳亚科从70几块涨到300多嘛。华邦电从30几块涨到100多，对不对？是去年。但实际上呢，在2024年年底就动作了，所以同理可证哦。2027的主流哦，我们在2026年的尾巴就要去发掘了，
2: 是，
3: 对不对？
2: 嗯，
3: 那这个就表示说呢，这次中秋是很重要的、哦。
2: 嗯，
3: 像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股票在上攻的过程当中哦，都因为上半年，尤其是七月全球的一个小股灾，那来去杠杆的过程当中，让股价重新回到低档区，给大家做进场。但是有把握的朋友呢，确实在这边看到很大成果。其实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七月杀下来的时候，如果有买创意的话，在这边其实已经翻了大概将近还不到一倍了，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嘛。但是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你的机会点就在于看大做小。那因为我们说 IP 哦，未来来讲的话，当然有可能会出现又在一档股票上万元。那么当这一天出现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啊，相端来讲的话，盘面上有这么多的 IP 股，都会有机会来做受惠。那今天来讲的话，位阶低但价格不低的，像什么力旺，或者说像什么6531的这个爱普，就最标准的受惠在 IP 这边。但是当然位阶相对来讲低，价格还是比这个创意相对来讲低啦，因为创意再拉一根上去的话就要接近10000了嘛。那他们的话价格大概都只有1/10或1/5，因为你看这个爱普才刚上涨1000毛，所以好好把握什么呢，就看高做低的机会、哦、看到做低的机会。但昨天盘面当中有这个系统跟联捷啦，那联捷在涨多拉回了以后，其实昨天换手才只有一天，今天在攻涨停，所以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呢大趋势启动的时候不要怕换手啦，换手反而是给你上车机会，如果你不换手怎么上车嘛、哦、
2: 是，
3: 今天联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也不用太过于去责怪今天友达为什么翻黑，对不对？也不用太去责怪说今天这个新唐在前天为什么翻黑，那前天不翻黑今天怎么会创新高呢、对不对？或者是说股王翻黑怎么办啊？股王翻黑不怎么办，行情呢其实往往就是会有这种压回让你买进的机会。那么这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没有信心，那先出就是给大家一个进场的机会，那他刚好卖给你嘛，那你相对来讲的话后续在创高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赚到钱、哦、不用太在意。如果一档股票永远都不拉回、哦、你还真没有地方做进场。所以我们就是在礼拜四、哦、那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逻辑就很简单，那底部进场一棒接一棒，就全新的一棒跟上我，就这样子来做就对了。那我的逻辑就是会去买低档的 IP 股，还有就是低档的什么呢，包括刚刚切入矽光子的一个概念股，这个概念也很重要了、哦、因为 嘉晶之所以能够在这边取得认同，连跳两根涨停，很大一个部分也是因为矽光子啊。其实你严格来讲，友达不是吗？友达也是啊。
2: 嗯。
3: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联电虽然有 Intel 的加持，但是呢，联电也是一样转型矽光子嘛。所以，其实中心思想啦齁，你还是要卡住一个重点的概念哦，就是矽光子这个部分。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当今的集团谁最凶悍哦？那当然就汉明集团的了。汉明的汉策哦，它是这样挂牌的第一天，消化了这么多抽中签的卖压，竟然还可以开低走高嘛？那第一天有去抢的这个价差的朋友，可能今天有短线上的一个卖出，但纵使如此哦，你看这个下影线拉出来，汉策也没有掉下来啊。那过去我们的经验哦，国内的法人其实投信跟自营什么时候可以买汉策？一般来讲是第六天呐、啊，前五天因为刚挂牌没有涨跌停限制嘛哦。很多投信国内法人的内规是不准做的啦。那我想大部分的买盘应该会出现在第六到第七天，因为这张股票不太可能国内法人不切入，讲实在的哦，我认为迟早的事。所以汉明他有可能是在下个礼拜，那也就是教师节回来以后才会攻第二段。但是呢，他攻第二段真正受惠的将会是汉明集团家族中其他的股票，第一个就是嘉晶，
2: 是
3: 嘉晶就是他们家，我们看到这里直接跳空攻两根涨停，我认为行情还没有结束啊。再来的话，合隆科是这个手术机台啊，它是属于生技股当中很厉害的一个股票啊。那其实汉策在刚挂牌的时候，挂牌之前其实合隆科已经拉出一个小段打底了，那这里就要开始注意哦，有机会形成一个波段回升。那另外加上汉策的本身还有一档股票就是汉雷啊，3707汉雷早盘一度攻到涨停，留了一个上影线，我认为还不错，先人指路嘛、哦、那涨停其实没有锁住那更好，就代表当冲客先做获利了结，上档一旦过高没有压力了、哦、所以注意一下今天包括二级体跟这个功率元件，那这个部分包括谁呢？德威拉低跟涨停嘛，
2: 是。
3: 所以后续你要看台半、强茂、立正，对不对？再来就是汉明集团当中有一些这个带出来的汉雷，不过三代半导体这里也有机会一并被激励到。那他们的共同特征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低档低基期，化合物半导体也是一样，所以这个部分齁可以有机会变成下个礼拜的第一组。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买低基期的股票，应该说低档起涨的股票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你进可攻退可守。什么叫进可攻退可守呢？解释给各位听齁，下档空间有限，上档空间无限。
2: 嗯，
3: 你现在距离前面的低点齁，其实大概只有5-8%的距离，但是你距离前高乃至于你越过前高，其实你上档的空间是无限大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投报比？风险投报比其实蛮重要的。假设说一档股票你已经涨了很多才去追，哪怕你赚一点点就想出，你会发现到其实风险投报比很差，因为你拉回可能2-3%啊，但你实际上赚的时候你可能2%就走了嘛。那如果说照这样子来做齁，这是一般投资人为什么输钱的原因，赔钱的股票赔很多，赚钱的时候赚很少就跑掉了。那这个长期以来是一定会输的啦，我直接跟大家讲，这个100%一定输的，我最不主张人家这样做。但现在来讲机会不一样，现在有这么多的股票在底部刚起涨的过程里面，你绝对可以抓到一个风险投报比非常划算的机会。就像我举例我跟大家讲，你看嘉晶齁，它起涨之前距离前面的低点是不是很近？
2: 嗯，
3: 友达是不是也很近？
2: 对。
3: 那在这个低档有限的情况之下，你测前低大概 10% 或 8%, 但是一旦往上呢，你看两根涨停三根涨停就将近 50% 了、
2: 嗯、
3: 对不对？那你不用说大甲都已经翻倍了。
2: 对。
3: 所以大甲第二齁跟嘉晶第二、嗯、就是我们在这个中秋节前的最后一天要来做进场的。今天无论如何齁可以找到我们。那么这一次的机会齁其实先不说我们中秋节大回馈啊是多么的划算啊、嗯、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就算我们今天要回馈给大家，没有那个机会你也不见得赚得到钱。
2: 嗯，
3: 但现在的情形不一样， AI 刚起涨嘛，
2: 是
3: 费半刚起涨，很多股票都在低档，那可以立刻找这个机会来跟上我嘉晶第二代理做进场。
2: 好的，这一次想要抬头看月亮心中数涨停的朋友，趁着这个礼拜四、哦、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必买股，包含这个大甲第二还有 加金第二哦。今天来电的朋友呢，就带着你一路做到元宵节哦。现在到元宵呢，还有20周的时间哦。每个礼拜跟着老师锁定呢这个1到2档底部起涨的股票。那想要一起操作的朋友，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呢，留言178就带你一路做到元宵节哦。趁着这个 AI 才刚刚开始，把握我们这一次的大甲第二，还有加金第二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4: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这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南部地区 97.1， 中部地区 92.9。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96年，当时候在纽约有一个开放签署的条约，叫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一个国际条约。然后在条约里面的内容是希望每一个缔约的国家都要承诺不会进行任何的核武器试验爆炸或者任何其他的核爆炸，也承诺在各国管辖或者是控制之下，任何地方都禁止也要防止任何一种的核爆炸，以及每一个缔约国也必须要承诺不会导致也不会鼓励也不会用任何方式去参与进行任何的核武器试验爆炸或者是相关的核爆炸事件。而各个缔约国也应该要指定或者是成立一个国家主管部门，来作为跟这个条约的组织还有其他缔约国家联络的中心。那么这个条约截至到2023年的9月底，条约的签署国有180多个，但至今这个条约还是没有生效。因为这个条约要生效呢，必须要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有44个特定核技术国家要全部批准，然后全部批准之后180天才能够生效。但截至目前为止，这44个国家里面有一些国家是签署但是还没有批准，像中国、美国、埃及、伊朗、以色列。然后俄罗斯本来已批准了，但是在2023年年底撤销了批准，而还有几个国家没有签署，是北韩、印度、巴基斯坦。所以这个条约即便它的愿景是一个希望世界能够和平，但因为它没有具备正式的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所以目前大部分的国家，有的国家有签但是没有批准，有的是连签都没签，因此这个条约还算是躺在那边，没有正式的发挥它的效果。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魏妙如加吴建豪《很大的世界》。

0: 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按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1: 视神不为例。
0: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2: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0: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2: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0: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2: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3: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4: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3: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4: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5: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3: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5: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来自小安 Andrew 他的2024年的作品《收买你的爱》，这首歌曲是一个也是很熟悉的他的民谣的曲风，然后这首歌的歌词确实在谈的是收买你的爱，就有一个男生他为了要吸引女生的青睐，一厢情愿的献殷勤，只要是这个女生喜欢的我觉得通通都买，那一味的自不量力的花钱去取悦。可是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劝世歌，小安在说有时候你花这么多钱，你只是物质上的给予不一定会得到相同的回馈，这是一所警示。然后也有人说是不是小安要自嘲他自己曾经是这样子一个男性的歌曲呢？收买你的爱非常好听，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来关心天气的部分。今天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天气，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基隆以及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西半部有31到33度，靠近内陆地方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另外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的朋友建议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早晚各地都是比较偏凉冷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大约22到24度，其他各地是25到27度之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5点40分正式抵达华府，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以及第一夫人梅兰尼亚亲自前往华府近郊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而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这是继5月份川习两人在北京会晤之后，美中元首再度面对面，也是习近平从2015年9月之后时隔11年再度踏上美国土地。另外随着川习会登场，我国政府也严阵以待。根据了解，总统赖清德与国安团队是高度关注本次川习会晤，除了国安团队事前举行会议沙盘推演，台美之间也透过各种管道紧密联系。国安人士表示，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长本月21号曾在纽约会谈，也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表示这是凸显美方持续向包含台湾在内的盟友传递稳健强力的讯号。台中地检署日前破获一起跨境非法代理孕母案件，有25位新生儿在台湾出生，并查出代理孕母是位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一间妇产科生产。而有部分媒体报道比对监察院政治现金公开资料，指出赖清德总统疑似收受这间妇产科的政治现金。对于有媒体将捐助政治现金影射为涉案金流，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总统历年政治现金都依法申报，公开可以查询，有特定媒体将司法案件与公开的捐款记录并置，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说明两者有关，并企图使观众误认总统涉案，如此包装影射，以耸动标题回避查证，把新闻公器沦为政治操作工具的报道方式，是伤害新闻自由的最坏示范，也呼吁有心电视台即刻厘清事实，更正错误，停止借由案件进行政治操作。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开议，当天会进行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投票，而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对此表示，监察院如果空转并非国人所乐见，期盼立法委员能够明智理性行使同意权。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批评，人事案还没有投票，陈永兴就先自以为是教训国会，仿佛只有投下同意票才叫理性，反对就是阻挠宪政运作。而民众党团总召陈昭姿则表示，民众党主张废除考监两院，核心诉求是废院但不废权，希望把监察跟审计的权力交还给代表民意的国会，也希望各党派放下政治算计，建立真正负责任的监督机制。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1: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2: 淡淡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3: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4: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告，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5: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4: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5: 我要，我要。
4: 台湾首庙天坛，
5: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6: 白骨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7: 最好玩的国姓抢成功来喽！
8: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姓抢一波就成功。
7: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9: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0: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1: 大家好，我是江正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 Magic 的这首歌曲叫做 One Woman One Man， 7:31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在夜班结束之后，很多朋友都会习惯白天来补眠，但睡眠的时数可以补回来，但身体的修复可以补回来吗？可能要打个问号。现在有个研究发现说，这个修补身体跟我们的睡眠跟褪黑激素是有关联的。这个研究在去年做的，然后去年发表在职业与环境医学上面有一个研究，他们就招来了40个健康的夜班工作人员，主要是医护，然后每个礼拜至少

这人都会值两个夜班，每一班的工时至少都有七小时，他们是用这样的条件去测的。那研究团队把这40个人分成两组，进行大概一个月的试验。其中一组呢，就是在他们睡觉前会给他们吃三毫克的褪黑激素，另外一组就是相同时间也有吃外观像是褪黑激素，但是只是安慰剂，没有任何的效果，就分这两组去做。然后呢，最后的研究做出来就是发现，有吃褪黑激素的这一组，他们在夜间 DNA 就细胞损伤的时候，修复的这个功能，修复的活性比较多，比较增加。那这个是因为他研究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小，所以褪黑激素目前科学家他们只知道可能它可以提升 DNA 的修复效率，但是不是真的有关联，或者是如果真的有修复效率提升，那提升大概是多少，目前这个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去验证。但是目前这样观测起来，应该是褪黑激素不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深睡或者是浅睡，而且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修复的那个能力可能也会跟褪黑激素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预防医学的角度出发的话，夜班的工作者或者你是轮班的工作者，在晚上去上班，影响的可能不单纯只是你的睡眠而已，因为还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损伤、细胞损伤的修复的过程。而且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夜班工作这个事情列为是第二 A 类的致癌物，就它很有可能是对人类致癌。但这个几 A 几 A 它讲的不是说你的癌症的严重程度，而是讲确定会造成癌症的那个关联性，它的数字越小就是它的关联性是越大的。所以这个二 A 类的意思不是说你去夜班工作就一定会有癌症，但是它讲的是很有可能，虽然目前有这些相关的研究，但是证据上面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充分，但是不能够排除有这个风险。那其中一个可能会导致癌症的机转，就是夜间的光线，因为你去夜班工作嘛，那你就会在夜间照到可能跟白天差不多的光线，这些光线会干扰我们身体分泌褪黑激素天然的一个节奏，你的生理时钟就会打乱，可能影响你的荷尔蒙调节或者免疫功能，也可能会造成代谢的失衡，以及我们前面讲到去年刚刚新研究出来，你的细胞修复这个系统可能也会被负面的影响。那么就算你白天补眠的时候，你说啊，我把窗帘都拉起来，我选那种完全不透光的窗帘，但即便是这样子，你体内的褪黑激素它的分泌的那个量还是会比你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来得低，而少了褪黑激素的协助，你的睡眠首先会被冲击，细胞修复的系统目前看起来也会有验证，就是会有一些损伤就是了。那么医生说，如果你是需要长期轮或者是值夜班的朋友，或者你是因为工作必须要熬夜的朋友，是不是一定要补充褪黑激素，以及补充的时间点跟补充的量怎么样，这个呢还是要由医生来按照你个人的作息健康状况跟用药的情形去评估。所以你不要自己去贸然的购买褪黑激素，或者是你自己就贸然的服用褪黑激素，还是要遵循医师的指示。那么另外白天，如果你是在白天需要补眠睡觉，容易受到阳光干扰的朋友，在卧室的窗帘你就尽量选那种遮光效果比较好的，然后尽可能维持安静，维持舒适的温度，因为白天通常会比较热，所以在温度方面，在那个静音的方面或者湿度方面，你可能还是要尽量去模拟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的那个情境，这样可能会相对来说负面影响比较少一些。另外呢，医生也提到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这个研究，它只是做了一个小规模的测验，那并不代表所有的夜班工作者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但如果你长期在值夜班、轮夜班，或者你晚上因为工作熬夜，长期下来你还是有那种睡醒了却很疲倦，或者你有打呼、夜间的反复醒来，或者疑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医生建议你就赶快去尽早就医，来去评估，看看你有没有一些健康的睡眠问题。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介绍过所谓的沙棘籽油，已经有很多人使用过了，对它的保养成效呢有很多的肯定跟赞美。那如果您还不认识沙棘籽油，今天我们也为您邀请到了健康顾问安老师，要带您来认识它，以及分享还有其他一些听众朋友对沙棘籽油的爱用回馈，赶快把它欢迎进来，欢迎安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我们介绍沙棘籽油也已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了，那其实沙棘籽油为什么在这几年会这么夯？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天然食材的营养成分能够超越得了它。目前呢，在科学鉴定上，沙棘籽油呢，尤其是它当中的这个营养价值，就高达了有428种。所以它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植物。那沙棘籽油它是从沙棘果的这种果实当中里面的籽萃取出来的油，400公斤的沙棘果只能够萃取1公斤的沙棘籽油出来用，所以除了很珍贵之外，代表它也是高浓缩，所以才有高营养价值。而且呢，其实沙棘果我们在讲它有18种品种，就像比如我们吃葡萄，葡萄也有好多品种嘛，那品种一定会有分它的一个优势跟特色。目前如果以市场上来说，最好的品种就是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大果沙棘，可是它并不是产量最大，产量最大是中国大陆的小果沙棘。大部分你在市场上看到的都是属于这一种。那它其实也很不错，很不错原因是它大概就有100多种的营养价值。可是如果当你听到说大果沙棘400多种，
2: 还是有差啦，
3: 你就会想说我既然都被开紧啊，我当然是买最好的，你就不用再去额外补充其他不够的那200-300种了嘛，对不对？那在我们行政院农委会的官网有一个药用植物区，里面特别有一篇介绍沙棘的药用价值跟保养功效。我要特别讲一般我们上节目我们都不敢去宣称说这个东西疗效什么，因为这样会被抓，
2: 没错，
3: 或者是被罚钱哦，这个是不行的。但是这个是直接在行政院农委会的官网自己放上去的，那我们只是引用他的话，所以代表连官方都认可它有这样的一个药用价值。他说沙棘具有抗发炎、抗微生物、消除疼痛跟促进组织再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针对它的这些好处跟效用性来分享一些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馈，因为很多人使用过后真的都非常喜欢。我们首先来讲到，因为它有428种营养元素，所以最常听到听众跟我们讲说我觉得用沙棘真的很方便，第一省时，第二省钱，
2: 真的。
3: 然后第三就是当可以补充到这么多天然的营养元素的时候，他们觉得真的对身体的健康很有感觉。因为它可以取代什么呢？过去你可能会买综合维他命，
2: 没错，
3: 综合的维他命 B 群，
2: 对，
3: 微量元素的补充，男生甚至还要怎么特别补锌，女生还要特别补铁。我告诉你，起码隆中面通通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这428种全部都涵盖了。那有些人就会想说那全部都涵盖了，不就含量不会很高吗？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市面上的这些化学合成的维生素或矿物质都需要做到高剂量？因为身体对于化学合成的吸收度非常低，
2: 真的。
3: 所以就是说我们简单讲，你花了100块就有吃进去，可能有90块都排掉，甚至于这90块如果没有排掉，它可能还在你身体里面变成结石它就很伤害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你钱不只是要花在刀口上，还不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啊。可是沙棘籽油是什么？100%纯天然，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里面的剂量到底要多还是少，你都不用配，也不是人家帮你配，老天爷帮你配好的。因为它与生俱来长出来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剂量是不是要多高什么，它绝对会是最符合你人体可以吸收跟接受的剂量。就是它天然合成的，它不是外来化学合成的，所以它的好处就是你完全可以取代你那些过去瓶瓶罐罐的一个保健品。那再来呢，它还有黄酮类、磷脂类，它可以干嘛呢？对抗发炎。对抗发炎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行政院官网讲到的，
2: 没错，
3: 它的功效性。那对抗发炎它的一个好处性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听众就特别跟我们讲，它 一直以来，以前呢，他们公司好像是每半年还每一年会有一次健康检查，他每次健康检查出来大致上指数都还不错，可是就是肝指数，就是 GOT 跟 GPT 值会偏高，不是高到爆表那种一定要赶快看医生的啦，他就是都会微微偏高，但是就是会是红字，然后呢轻微的发炎，那他有问过医生，医生就是说你是不是长期熬夜太累，他就发现是，可是工作形态不太能够改变跟调整嘛，即使有在注意了，可是有时候你知道一加班忙起来你根本就忘记了，
2: 没办法，
3: 所以对，没办法。那他后来就是在吃了这个沙棘籽油，他其实一开始不是为了肝指数的问题去吃沙棘籽油，他单纯只是把它当作取代综合维他命的概念，没想到后来在进行下一次的健康检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说，哎，我的肝指数怎么正常了，因为之前每一届他每一次做检查的时候都是超标，就只有这一次正常，他就很压抑，后来在下来询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对，因为他里头的黄酮类跟磷脂类特别就是对于肝脏的修护很有帮助，这不是我们讲的哦，有一本书就是那个林峰洲这个教授特别写的，他是中山医学大学的教授，他有出了一本书叫做沙棘就是消炎护肝第一名，
2: 哇，真的，
3: 所以他就直接连书名都讲他是消炎护肝第一名了，对，所以真的是有这个功效性。那在它里头呢，有儿茶素、原花青素、有机酸跟 SOD 酵素等等，这些它的作用性非常多。但是最明显，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对抗老化。所以如果你爱漂亮的、怕老的，想要找那个吃了会漂亮的保健品，我告诉你，沙棘籽油就很好。你知道，因为像我们这沙棘籽油的那个爱用推荐是米利奇整形外科的院长黄其琛医师，像整形外科他们的病人都是非常爱漂亮，都要进场维修的。
2: 当然，
3: 那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黄其琛医师就是推荐他的病人哦，就是术后之后使用，伤口修复的特别快，因为你看它可以促进组织再生，然后呢，再来就是很多那个去医美中心做的，就是那种要打斑的啦、镭射的，他们就发现说以前有斑的哈、现在都淡化了，或者是打完之后呢，那个维持就开始有在吃沙棘籽油之后，斑都没有再恢复长出来，所以效果就非常好，所以它对抗老化、对抗斑点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来，它里头因为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可以当做是补充好油的来源。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不能吃鱼油的 Omega 3，你不太方便吃得到嘛，你就可以补充沙棘籽油，它就有丰富的 Omega 3取代鱼油。那再来，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叫 Omega 7，它可以修复黏膜。修复黏膜的用处是什么呢？你如果有消化道溃疡、胃食道逆流的，或者是你的喉咙呼吸道发炎，尤其是之前那时候疫情的期间，很多人都是喉咙痛到如刀割，然后黏膜破光光，所以就帮助他们很多。那如果你是有感冒啦、喉咙痛啦这些轻微的黏膜破损，然后或者是胃食道逆流这种食道有一些灼伤的，它都可以帮你修复得非常好。而且哦，不是只有人可以用，毛小孩也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就是放在毛小孩的饲料当中，也是一天一到两次给他吃，它的毛色会很漂亮，皮肤也会更健康。不管是狗狗有皮肤病的，有很多听众反应都说哎改善了，还有以前他们有些猫咪就是掉毛掉得很严重的也改善了。那有一个是养那个鹦鹉，鹦鹉那个颜色不是好漂亮吗，他就说哦，现在颜色就更鲜亮了。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听众跟我们分享说，他之前是植牙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他说他是植牙，然后植牙不是会有那个伤口嘛，
2: 对，
3: 什么都不能吃，然后他就日渐消瘦，然后有伤口又很疼痛，后来他就含着，他甚至连咬破都没有，他就含着那个沙棘籽油让它慢慢化掉，然后那个油脂就是包覆在全口腔，他说那个植牙伤口竟然很快速两天就是收口了，
2: 厉害，
3: 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好用，所以他就特别请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案例说，哎，要植牙的人哦，记得可以赶快用这个沙棘籽油来保养所以也就是说他对于修复组织的再生是非常有效的，
2: 是，所以呢，这个这么厉害的沙棘籽油哦，这个有428种营养素哦，也号称是全世界最完美的植物。听众朋友有机会来体验看看马鞍老师。
3: 啊，我跟大家讲哦，今天要让大家带回去，是我们保证它100%纯天然，因为有很多市面上是会添加别的油品，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嘛。那我们是100%纯天然，而且还做到业界最高含量，增量50%，然后同时我们还提高了50倍的吸收率，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德国低温冷压离心的一个萃取技术，而且又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这样专业人士的一个爱用推荐。今天你只要呢是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们都可以提供免费体验，但是就是只限30份哦，30份索取完了，很抱歉就没有办法了哦。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就是30份免费体验让你来索取。那如果说你想要直接来购买沙棘优惠组合的话呢，我们要加送给大家价值1280的外用沙棘修护霜，因为修沙棘的那个修 修复功效非常好，内用你可以吃沙棘籽油嘛，直接咬破它。但是如果是外用怎么办呢？你直接我们就做一罐那个修护霜，你就擦在你的皮肤任何的患处跟伤口、哦、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们之前有护理师照顾病人，他的病人有褥疮，以前怎么看医生怎么擦药都不会好、嗯、后来擦了这个沙棘修护霜之后，他的那个伤口褥疮竟然大概三四次就整个完全收干、嗯、让他在照顾上很轻松之外，他的病人也就可以减少那个褥疮的疼痛。所以今天呢，订购优惠组合就送给你这罐1280的修护霜。那如果没有用过的，我们有30份免费体验来索取，0800-011-855，0800-011-855，要把握这个免费体验的机会，0800-011-855，0800-011-855。
2: 是的，0800-011-855，0800-011-855，赶快打电话进来哈！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安老师喽，谢谢。谢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2: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8: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9: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0: 快下！

0: 家好，我是陈汉典。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本来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屏东原住民族艺文盛会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在10月3号、4号在潮州林后40平地森林园区登场。今年以音乐为核心，串联艺术、设计跟生活，规划音乐展演、乐团大赛、生活设计奖、特色市集、文化体验等等，邀请全国民众在音乐跟创作当中感受屏东丰沛的文化能量。彰化县第四座青年住宅和美镇青年住宅新建统包工程已经动土，规划新建地下一层、地上八层建筑，将提供一房型20户以及二房型39户，总计59户。工程预估在2028年年中完工，并保留15%的户数，优先提供和美、深港以及县西的乡亲来抽签，再开放全县乡亲申购。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日前在桃园会展中心的主展区已经开幕，展期为期18天。市长张善政也出席仪式，并表示桃园身为全台重要的工业城市，具备深厚产业的硬实力。今年设计展以桃园流为主题，期待各界看见桃园持续累积的城市软实力。台南有3间共享机车品牌进驻服务，不过议员发现缺乏固定的停放场所，经常造成占用停车格以及调度问题，也排挤民众的停车空间，要求市府来进行管制。交通局则回应已经要求业者加强巡查跟调度频率，也不要影响一般车辆停放。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晶片测试热潮。 AI 晶片越来越复杂，对于测试用的探针跟设备技术要求更高，而这正好都是台湾的强项。台厂已经持续扩产，抢占明年新晶片以及 CPU 晶片成长爆发的商机。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晶片测试热潮，新一代 AI 晶片电晶体数量、接点数量还有耗电量同步增加。一颗高阶 AI 晶片如果到了封装完成才发现故障，损失的不只是晶片本身，还包含先进封装、高频宽记忆体以及基板等等成本。因此晶圆还没有切割之前的测试，以及封装的老化测试，还有系统级测试，重要性都比过去大幅提高。而探针卡这项测试设备与晶圆之间的精密桥梁，必须同时做到高速、大电流、低杂讯以及稳定接触。更重要的是，不同客户、不同晶片架构，甚至是不同世代产品，几乎都需要重新设计测试方案。这也是